0: 带劲，倍儿带劲，
1: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带个时尚的、漂亮的？那带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4: 这么便宜啊，
3: 1万多都买不了。
4: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5: 对，
4: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您。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5: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哦，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3: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4: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3: 对。
4: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5: 一共花了3500。
3: 3500块钱。
4: 两件才3500啊！
5: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4: 对，这太划算了吧？
5: 那多好！
3: 是太便宜了。
5: 太便宜了。
4: 哎，小姐姐你好。
6: 哎，你好。
4: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6: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7: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4: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6: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4: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6: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4: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6: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4: 哇，这个好漂亮啊！
6: 对啊，
4: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6: 谢谢妈。
4: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6: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 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

0: 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险富贵，待遇保平安。
2: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2: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2: 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2: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
2: 嗯，
1: 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2: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2: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1: 哎，
2: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1: 钱，
2: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2: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2: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
2: 嗯，
1: 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2: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2: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
2: 嗯，
1: 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2: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嗯，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2: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2: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1: 好，
2: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
1: 哎，
2: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2: 接着往下看。
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3: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4: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5: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6: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5: 哎呀，太乖了！
7: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
2: 嗯嗯，
7: 这个你看多漂亮啊！
2: 嗯，
7: 老伴说买一个，嗯，帮我买一个。
8: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7: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9: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 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2: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2: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2: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2: 是的，
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1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

0: 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1: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3: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3: 是啊。啊，
2: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3: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3: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3: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 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0: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1: 是
0: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1: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0: 没错，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1: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

0: 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1: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0: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1: 早点来选购。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0: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
0: 盛大开幕。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0: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

0: 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她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鉴赏选购。
3: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4: 是
3: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4: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戴玉到北京，
3: 没错，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4: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10000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3: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4: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早点来选购。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24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到。

0: 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到达的旅客请标识前往出口。
2: 裁判，就得让黄牌。
3: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正阳门。
14: 哎，孟经理啊，那两口子你认识啊？
15: 岂止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16: 瞧见那女的没？
15: 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霸楼的时候啊，

0: 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
1: 南昆山学社员一起站台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心里是特别高兴。
2: 李雪健老师演我的父亲演得好，因为他把我的父亲装到他心里了。
3: 大家都公认的老戏骨，给所有的年轻人的一个。
1: 我自己没有感觉到我老。
3: 嗯。
1: 我不是老戏骨。老戏骨我不知道是从哪传过来的。
3: 是因为大家敬重您的资历深呐。
1: 你看，你哪怕说我是个老演员呢也好，老戏骨，我自己心里头我没有觉得我老，我觉得我心里头挺年轻的。
4: 他总说自己不是什么老戏骨，就是个老演员。从19岁当兵，21岁入党，再到考进空政文工团，他从跑龙套、装舞台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可就在事业最盛的时候，病魔找上了他。2000年拍摄《中国轨道》时，他被查出鼻咽癌。戏拍到一半，他舍不得停，一边化疗一边往片场跑。
5: 如果这个戏弄砸了，大家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活着也挺丢人的。其实没想什么生什么死，我怎么着得把它拍完。化疗那个时候胳膊血管都黑了，
3: 嗯，
5: 就坐的是不能动，他一动嘛他就特别晕吐。最难受的时候壮壮导演打电话，我还哭了，说着你想一想创业的时候肯定没有你原来创业能够走到今天的那种难。一开始我们当演员上的第一堂课是心灵的工程师，说明这个职业
6: 很神圣的，
5: 挺神圣的，
6: 也很重要。嗯，
5: 你要尊重这个职业，你要爱护。
4: 从前他说每年拍一部戏，现在他说只要是有意义的戏，哪怕只有一场，只要看上我我就去，我要当好立业。有人问，一个演员为什么能在半个世纪里对演戏始终这么拼？答案就两个字：珍惜。珍惜演员这碗饭，珍惜每一个角色，珍惜坐在银幕前的观众。
5: 因为大伙都得到了大家的夸奖的话，我觉得我这个绿叶会成功。如果大伙都讨厌的话，我这个绿叶就摘了，别要了。
7: 他是很顽强，很顽强的一笔呢。
5: 这些朋友也好，这些亲人也好，观众也好，他们的话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会给他们争气，我绝不会给他们丢脸。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由此呢，王骁也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电影人。
1: 王骁，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承宗。
2: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3: 电影啊，真是场梦，啊，确实很激动。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个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王骁凭借电影《南京照相馆》中老金一角摘得最佳男配角，母亲王富丽在现场见证了儿子的高光时刻。
3: 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

0: 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1: 台上，王骁的发言中没有提一句感谢母亲，可在颁奖一结束，他穿过人群，紧紧抱住了眼含热泪的母亲。这一幕藏着两代电影人跨越42年的传承。1984年，王福利凭借《咱们的牛百岁》获得第8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1986年，《日出》再次摘得百花奖。42年后，儿子王骁在同一奖项上接过了接力棒，在中国影坛是独一份的记录。
2: 您母亲也是在台上这颁奖的嘉宾哈，您妈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3: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啊，他那个匆匆的见了一面啊，我说爱你，他说我爱你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那个唯一的一次表达，对，影响是肯定有的，因为他和我父亲在表演上，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探讨最多的话题吧，虽然各抒己见，各有各的想法，但是艺术本身就是这样，就是保持一个自己最真实的信念，坚持自己那个最真实的信念是最重要的。
1: 王骁出生于演艺世家，母亲王福利是家喻户晓的天下第一嫂，父亲王群是著名导演，可这对父母对儿子王骁的期望非常简单，好好念书，别碰演戏。
4: 他说不是，我要搞表演了。我一下就傻了，啊？我说什么？我说不可能。他说是的，我一定要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一定要圆这个梦。因为小时候他那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是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拍一个儿童片，是那种儿童团那种。需要一个虎头虎脑的小虎子似的，就选上了他。那么他就高兴地告诉我，珠影厂选上我了，我就赶紧去找人家那老师，我说千万别让他去，我说不能让他去，我想从小就让他好好的安安心心的读书。
5: 所以你没让他去演？
4: 我没让他去演。
5: 那王骁你很受伤吧？那时候
6: 太受伤了，我剧本都拿到家了我已经开始慢慢那个去那个
5: 进入角色了
6: 整天在家我就开始那个排练了，突然告诉我不能去了，太崩溃了。
1: 但血脉里对表演的向往和热爱是压不住的。26岁那年，王骁先斩后奏辞了职，义无反顾地冲入了片场。拍广告不懂走位，被导演骂，成片率只有半秒钟镜头，跑了10几年龙套，几乎都是没台词的背景板，群演堆里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直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那个风趣的司命星君，让他第一次被观众记住。
7: 上当了，我的小殿下。
8: 小殿下，又惹祸了。
7: 小殿下，打消了这下凡的念头。
8: 小殿下，要认命。
7: 我运气不错，有各种类型的剧本和角色我喜欢，因为我觉着就是谁不是小人物呢，有一些职业或者说草根类的我们去扮演，我比较喜欢，因为我觉着那个有烟火气，能跟大部分的观众拉近距离，能看到生活中的影子，吃饭啊，睡觉啊，上班啊，家里头遇到的灾难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痛苦啊，一点小破事儿就觉得特别高兴，屁颠屁颠的，就是我们常人的反应。
9: 韩明，这案子不能再拖了。
10: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11: 老寇，
12: 他电动车坏了用胶带止粘，泥坏了还是用胶带止粘。
13: 等有诚意，我们就可以动手术了，韩明。
14: 这边的老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小四啊，趴在你爸门口呢。
1: 王骁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对待角色的态度。2024年，他凭借电影《三大队》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20年来第一座主流电影奖项的奖杯。从《三大队》到《南京照相馆》，2年之后，王骁又收获了《百花绽放》。这位黄金配角用脚踏实地的努力赢得了观众的选择。
7: 我这种类型呢，怎么说呢？这不会有太多的。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去关注你，或者说当你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才关注你，当你作品播完了或者最近是作品空窗期的时候，大家会暂时的那种遗忘一下。我觉得对，这也是我一直希望啊，以作品或者以角色的方式和观众见面。

0: 沟通交流，那个是最珍贵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8月24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千玺。
1: 让我们再次喊出他的名字，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是易烊千玺。
2: 现在站在这儿挺感慨的，因为2006年6年前我从百花拿走了最佳新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演电影《少年的你》。
3: 这6年其实对我来说变化挺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这6年比较非常把精力放在演员这项工作上面。
4: 6年为期，这是属于易烊千玺与百花奖的一段漫长故事。时间回溯到2020年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凭借《少年的你》当中小北这个角色，初登大银幕的易烊千玺拿下百花奖最佳新人。彼时的他正完成从偶像到电影演员的转型，带着新人的锐气，也承载着外界无数审视的目光。这座新人奖杯是大众给予他的第一份肯定，也成为他电影之路崭新的起点。
5: 太刺激了，就是这么看着票数这么涨上来，我会尽量创造出更多好的角色，然后谢谢《少年的你》剧组的所有的帮助过我的人。这世界上就两种人，哪本是被欺负的人，和有本事的坏人。
6: 那你是哪种人？
5: 拍戏之前就各种看小混混的视频，然后去研究就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包括他们做一些行为的时候他们目的是，然后最后拍的时候发现不能用之前了解普通那些人的那个做的准备来去放到小北身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温柔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内心对未来有希望，但只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所以对外的形象是那样的。
4: 这6年，易烊千玺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跳出自己的舒适区，《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唯一行，直面命运的少年。
7: 年轻的时候怕黑，怕冷，怕虫子，生个人以后就慢慢的变得千不怕万不怕了。其实也不是，生你以后怕的更多，怕你生病，怕你挨欺负，怕你不学好。
5: 怕什么来什么。
4: 长津湖中热血的战士50000里，
8: 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5: 恢复七连减脂。
4: 奇迹笨小孩敢闯敢拼的景浩，
9: 他叫汪春梅，耳朵坏了。
10: 汪春梅，点菜。
11: 我叫刘恒志，船长好。
12: 他是，
11: 船长好。
12: 我收到了我最好的哥们跟我一起干。
10: 船长。
4: 还有《满江红》中隐忍冷峻的孙军，一个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见证着他表演上的沉淀与成长。
13: 一个时辰案子破不了，他负全责。
5: 孙军可能走几步就死了，我当时真的身上挨了太多刀了，你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慢慢就死了，所以我让更多人得背下来。
4: 他数次站在国内电影最高奖项的舞台之上，多次提名金鸡奖、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有期待，也有与奖项擦肩而过的遗憾。2025年金鸡奖的舞台，易烊千玺终于圆梦，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河一角，斩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4: 而为读袁枚的笔下，他有了具象的人格。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它也在奋力生长。哪怕它如迷恋一般的大雄，它也不自暴自弃。
5: 12岁被选中出道，然后到今年正好也是12年，一直在
2: 高关注度、高压的工作下，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接触到演员这个行业，未来道阻且长，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作品赢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4: 而这份来自专业评审的认可并没有停下他前行的脚步，他继续等待着来自普通观众的那一份答案。
3: 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突然能碰到演戏这件事儿。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了工作，我到底是庆幸还是该小心我的这份热爱可能某一天被磨灭。所以你有时候得保持这样的下意识的敬畏吧，然后有时候你又得特别傻头傻脑的乐在其中。
4: 来到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同样是小小的我，易烊千玺收获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殊荣，完成了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角的圆满闭环。在后台群访当中，他坦言自己紧张到想吐。
3: 现在缓过来点了，对，那会儿的确就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然后前面也会跟着那些

0: 奖项的那些获得者一块紧张。
1: 多年的积累终于换来了这份大众投票选出的肯定。六年时光褪去新人的青涩，在角色里打磨自我，在争议和期待当中稳步前行，属于演员易烊千玺的故事还在继续。
0: 风格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嗯，
2: 我利用一遍一遍跑来提醒我，你就死过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着跑出去，那只会让死掉你的人觉得丢脸。
0: 就是我总是习惯演得慢一点，然后我也总是习惯表演之间不说台词的时刻，一些他想要做反应或者这些缝隙里面的沉默的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会更喜欢这样，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
1: 晚上六点半，故宫已经关了门，北海的游船也收了桨，而景山公园热闹起来了。你以为这个时间点逛公园最舒服？哎，今晚上来这的人不是为了乘凉，而是来看演出的。
3: 景山公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嘛，但是这次听说咱们这个推出了景山奇妙夜，也是一些通过 AR 设备哈实现的一种沉浸式的演出。
4: 它是关于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就不知道它这种行进式又是有 AR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5: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1: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6: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7: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
8: 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7: 报名。
8: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9: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1: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10: 手机里的有个牌儿吗？
11: 那小牌儿。
12: 又换了一只猫。
13: 又换了一只猫哎！我再换一
14: 只。好玩吗？
15: 好玩。
16: 做自我介绍啊，我叫林华烟。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吧？
1: 故事要从失忆乐官林花年说起，五只性格迥异的守灯灵猫试图唤醒其守护神灯的前世记忆，一段温情治愈兼具国风浪漫的故事就此铺展于寿皇殿的夜色之下。戏曲、舞蹈、魔术轮番在实景里上演，扫一下某个角落可能就解锁一段支线剧情，像猫咪跟你玩捉迷藏一样。没有固定座位，没有舞台界限，因为人人都在戏里。
17: 我觉得这种互动形式还是很不错，就小朋友们都特别沉浸，那种光影特效又配上红墙古建，就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设计出更多的这个路线和效果来，
18: 很有历史感，然后在历史感里面又有很新奇的剧本，就有一种古今结合的感觉。
19: 中州长鸣之景山奇妙夜，事实上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新型的夜游活动，观众实际上是一种行进式的沉浸体验，通过

0: 体验这样的夜游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中轴线的这样厚重的一个纹脉。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
4: 我们项目都会融入到里边去了。嗯，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5: 到8月31号终止。
4: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6: 哦，嗯，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4: 嗯，
6: 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
7: 嗯，
6: 有底气有实力，嗯，更有口碑。
7: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8: 装修您就选精心。
9: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限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00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

0: 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3: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3: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前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3: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4: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5: 完，买车了，买车了，
6: 你
5: 啊，
6: 买车了？
5: 对呀、啊，
6: 停哪儿了？
5: 台门口啊。
6: 这胆儿真够大的，你可
5: 这跟胆儿有什么关系啊？
6: 刚买车
5: 啊，
6: 不认识道
5: 嗯，
6: 这么重要的比赛，你就敢开车来？
5: 你看，
6: 你要不认识的，要迟到的怎么办？
5: 这你就不懂了。
6: 怎么？
5: 有导航啊？
6: 哦，对，也对、
5: 啊。
6: 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5: 离不开这个，
6: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
5: 哎、
6: 躲避拥堵啊，
5: 是
6: 躲避违章啊，
5: 哎，
6: 都得用得着它，
5: 离不开。
6: 你比如说我上班。我在国贸上班，
5: 国贸，
6: 我住在通州，
5: 这正常啊，
6: 这正常吧？
5: 啊，
6: 哎，我早上起来上班，
5: 啊，
6: 我一看要晚
5: 要坏，
6: 赶紧就用这导航，
5: 导航
6: 掏出来，
5: 嗯，
6: 选择躲避拥堵，
5: 哎，
6: 马上就告诉你最合理的方案，
5: 怎么走？
6: 休息，
5: 休息，
6: 也不能上班了，知道？
5: 谁告诉你不能上班了？
6: 怎么走、啊？
5: 那是你，我就行啊。
6: 你怎么走？华山一条路，你怎么走？
5: 谁告诉我迂回过来？
6: 人家都下班的时候你进城，是这意思吗？
5: 也没这么夸张哈。
6: 话又说回来了
5: 啊，
6: 这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
5: 啊，
6: 它帮不了你，
5: 都白搭了。
6: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
5: 啊。
6: 我刚买车那时候，
5: 嗯，
6: 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5: 一开始也用啊，
6: 上班
5: 啊
6: 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5: 去哪儿？
6: 拉萨。
5: 哎，
6: 然后你怕耽误事儿，
5: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6: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5: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6: 拉萨驻京办事处，
5: 你倒说清楚点啊！
6: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
5: 啊、
6: 哎，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啊，
5: 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6: 不是，我开了一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6: 啊、
5: 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6: 那时候刚买嘛，
5: 后来呢？
6: 后来 啊,
5: 啊
6: 慢慢会用了。
5: 嗯，
6: 我刚会用
5: 啊，
6: 导航出新鲜的了。
5: 什么新鲜花样啊？
6: 不用电子语音了。
5: 那它用什么呀？
6: 人工语音导航，
5: 真人的事儿。
6: 哎
5: 啊，
6: 原来我用的那个王宝强，
5: 宝强的，
6: 哎，河南语音的
5: 啊。怎么说呀？
6: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5: 还挺像
6: 啊，还就那么一个口音。
5: 嗯，
6: 后来呢
5: 又换了，
6: 换了，
5: 这回
6: 用的这个志玲姐姐。
5: 哦，林志玲。
6: 哎
5: 啊，
6: 林志玲是姐仨呀。
5: 嗯，
6: 林志颖、林志炫、林志玲啊。哎，是姐仨。
5: 谁告诉你
6: 叫林志什么的？显年轻，你知道吧？
5: 是啊。
6: 哎，
5: 那要这么说就对了。
6: 嗯，
5: 他们是不是有个老兄弟叫林志大的？

0: 什么鸟都有。谁告诉你人家是姐儿仨呀？
1: 就单门说林志玲，
0: 志玲姐姐、
1: 声音非常的温柔，
0: 好听极了。
1: 用了一段她的声音啊，再往后又换了，
0: 换什么了？
1: 河南话，东北话
0: 都有了，
1: 这都好学啊。改粤语的，
0: 广东话的导航，
1: 粤语的导航啊。我一上车啊，
0: 怎么说的？
1: 可有意思了啊！一开导航，雷猴啊，
0: 哎，是这个，
1: 那还冰斗啊，
0: 嚯嚯。
1: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0: 左转。
1: 前方左转地都丢丢好冇啊？咱地都地后好冇啊？我们丢丢。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0: 掉河
1: 我就发现呐，这，哎
0: 呀，你这，
1: 我导航还说话呢，
0: 还说什么呀？
1: 是前方狗都冒水啊！
0: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1: 啊，说的这词儿，
0: 这太智能了，
1: 这忒智能了，
0: 没有这么智能，
1: 没有这么智能啊！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啊，还是用熟悉的语言。
0: 你最熟悉的是
1: 北京话，
0: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1: 可是现在啊，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0: 为什么呢？
1: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0: 你这就瞎说了，以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1: 大了。
0: 怎么引发矛盾？
1: 现在啊，你开着导航都是
0: 怎么说？
1: 您好。
0: 是啊，
1: 要用北京话呢。
0: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你？啊，行吗？
1: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0: 不是你上哪儿啊？
1: 王府井大街。
0: 啊，王府井大街呀、啊。
1: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0: 不是一北京人，连王景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景，王景你到底认识不认识？第一，
1: 关了，
0: 关了。
1: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啊？就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0: 哦，这能引发矛盾？
1: 就是了嘛。
0: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那、温柔点，
1: 温柔一点，
0: 女的行吧？
1: 女的啊，你比如说，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行啊，
1: 媳妇儿行啊。你输入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0: 他怎么导航？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0: 我怎么了我？
1: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0: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1: 跟谁谈事儿啊？
0: 朋友啊。
1: 几个人啊？
0: 四个。
1: 男的女的呀？
0: 有男有
1: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0: 我说
1: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0: 没你。
1: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明天
0: 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1: 你看，你看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0: 我媳妇儿有被迫害妄想症，
1: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
0: 啊，这是温柔点。
1: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儿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0: 以后呢？
1: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0: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1: 对了，哎，
0: 比如说啊，
1: 你喜欢
0: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1: 工体看球，
0: 看球。
1: 这司机您好，
0: 您好，
1: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观看本次导航。哇，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0: 啊，我
1: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0: 我缺心眼儿，我
1: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0: 我就奔工体开，
1: 直接奔工体开，
0: 上工体。
1: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0: 还有油门，哎呀，怎么了？
1: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0: 场上怎么了？
1: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0: 就是堵车是吧？
1: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0: 谁呀、啊？
1: 卡卡。哎
0: 呵，卡死我了。
1: 他想早点到家啊，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0: 谁呀、啊？
1: 梅西。
0: 没戏呀、啊！
1: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0: 哦，还有争夺。
1: 叶鹏决定走边路。
0: 边路
1: 就是公交车道。哦。突然，
0: 怎么了？
1: 场上一名裁判。
0: 还有裁判。
1: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0: 拦我。
1: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0: 他穿什么呀？
1: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0: 那就是警察。
1: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6倍的都甭开车了是吗？
1: 不是怎么了？
0: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1: 说错，
0: 3分200，
1: 以3分200元的处罚。
0: 处罚。
1: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 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0: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1: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
0: 接在一块儿了，
1: 接在一块儿了。
0: 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1: 就是的。哎，
0: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1: 唱歌了，
0: 唱着歌导航，
1: 腰疼哈。
0: 对了，
1: 腰疼啊，
0: 腰疼啊。
1: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0: 哎，这还可以，
1: 请点击前往。
0: 哦，还点击
1: 一啊，正规哦，二不正规，
0: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1: 正在为您转接110，
0: 挂了。打110干嘛呀？
1: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啊！
0: 别打110，
1: 别打110，
0: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换一个。
1: 正在为您转接
0: 啊，电话什么？
1: 13701389438。
0: 这谁电话呀？
1: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哎呀呵。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0: 不是不 是, 不是，
1: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是去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哎，
0: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1: 不告诉你了吗？啊，人工智能
0: 哦，这就智能，
1: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0: 啊，得，
1: 对不对？
0: 我错了，我错了，
1: 选正规的，
0: 选正规的，选正规。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1: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0: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1: 美容院，
0: 美容院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1: 这不来一大活吗？哎，就
0: 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1: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呀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1: 正在为您导航
0: 哪儿啊？
1: 家。
0: 哎，就。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1: 多新鲜呀！
0: 那有什么意思啊？
1: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
0: 啊，是
1: 唱歌不回家啊，看球不回家。嗯，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0: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1: 认识啊，认识太好了。
0: 怎么呢？
1: 把导航赶紧关了。
0: 哦，关导航。
1: 那导航啊，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0: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1: 所以说呀，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哎，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蹒跚学步的那条道，
0: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哎，
1: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

0: 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本人啊，开了一个蛋糕房，现在当上了老板。
7: 哎，我呀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6: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7: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啊。
6: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7: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我容易吗？我
6: 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7: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儿。嘿，
6: 喂，
7: 哎，
6: 你在哪里、啊？
7: 哎，老板，我这信号不好，您大点声行吗？
6: 我是说你，
7: 哎，
6: 我是小，
7: 哎，
6: 傻子，
7: 哎，叫我答应的时候，
6: 你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哟，
7: 坏了坏了，今天我捅娄子了，嘿，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
6: 哎呦，
7: 老板，
6: 你回来了！
7: 啊，我回来了！
6: 哎呀，出去一天我都想你嘞。
7: 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6: 啊，是啊。
7: 啊？
6: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嘞。
7: 那我跟您请个假。
6: 说什么？一天到晚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7: 我上的可不少。
6: 哎呦，还不少。
7: 对，
6: 我给你算一算。
7: 可以呀、啊。
6: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7: 2天6日，这是法定公休。
6: 一年52个星期。

0: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0: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
1: 啊，是啊，
0: 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啊，你就剩87天了。
1: 那也可以呀。
0: 哎，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 我那儿联系业务。
0: 联系业务哈哈，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哼，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 那也可以呀。
0: 就这64天你还得吃饭吗？
1: 哎，不吃饭我就麻烦了。
0: 瞧着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 我怎么了又？
0: 葱不吃，
1: 烧心；
0: 姜挑出来，
1: 辣嘴；
0: 蒜吐掉，
1: 口臭。
0: 蒜现在都这么贵了，你能吐掉？你败家子啊你！啊！最可气的，吃完饭，哎，赶快去上班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 您看的也忒仔细了。
0: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你就剩18天了。哎，
1: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0: 就这18天，你还得上厕所吧？
1: 不上厕所可不行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整个一探头啊！
0: 磨洋工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得6天吧？哟，你就剩12天了。
1: 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哎，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啊，11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1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
0: 你别以为员工对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一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合着我是你吓的？
0: 好难哦。
1: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0: 我们老板也需要理解。
1: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0: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0: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 好难哟。那个，您每天别像看贼的似的那么盯着我们。
0: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0: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 不是，我就不明白您明天怎么就不能准我一天假。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呀？
0: 啊，昨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嘞。
1: 他怎么说呀？
0: 我倒是很喜欢京剧，嗯嗯，可我爱唱老生啊。
1: 是？
0: 怎么过完生日归蛋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这事儿？
0: 明天我带你登门给老先生赔礼道歉。哦，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是啊，
0: 咱们再送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哎
1: 呦，这我知道，这是棋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啊。
0: 哎，咱可不能按原词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啊，
1: 来来来，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就

0: 你怎么不错了？
1: 快憋死我了，老板，这个还是您来吧。

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谢谢您，老板。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通过掌声就能感觉出来，多一半的掌声都是给徐涛徐老师的。
9: 就您捧我，
8: 但是啊，给我的掌声比他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9: 不要脸。
8: 你说什么？
9: 说你不要脸
8: 啊。对，我妈说不要脸就是自信。
9: 你爸没说点什么呀？
8: 说我妈说的对。
9: 你们一家子把不要脸放推车上了，
8: 什么意思啊？
9: 你忒不要脸了。
8: 怎么说话呢你？
9: 怎么办事儿呢你？
8: 怎么了？
9: 车。
8: 什么车？
9: 你管我借的车呀。啊，
8: 对对对，我不就借了2天你新买的大越野开吗？啊，至于的吗你？
9: 上你们家找你去啊？为什么锁着门不开？
8: 我搬家了。
9: 搬家了？
8: 我要不找你借车干嘛呀？
9: 你用我新车搬家呀？
8: 那干嘛大惊小怪的呀？
9: 你找一搬家公司啊？
8: 我那不得花钱呀？
9: 这多费车呀？
8: 车不就是消耗品吗？
9: 感情消耗不是你车？
8: 我也没车消耗啊。
9: 我问你啊，你都怎么消耗的？我听听。
8: 我先开着车回家装货啊。
9: 等会儿啊，你们家胡同不是修路吗？
8: 对呀、啊，
9: 那坑坑洼洼的，车进得去吗？
8: 你的车就进得去啊。啊？什么土路、井盖、下水道、泥坑、陡坡、石灰料，我风风火火向前造啊，
9: 当坦克开呀、啊。
8: 你不给油过不去呀、啊。
9: 我那是新车、啊，你再给我刮了。
8: 你放心。外边刮不了啊、哦，
9: 里头刮了也不行啊。
8: 我注意着呢。装马桶的时候我特别小心。
9: 用我车装马桶啊？那多脏啊！
8: 我都洗干净了。
9: 不是，你也装不下呀。我去，
8: 后排座拆了呀。
9: 拆了啊？拆了就不挤了是吧？嘿，
8: 不但不挤了，往那儿一放啊，它还晃荡。
9: 废话，七座改两座了。
8: 不行，我这得绑上点啊。啊，我拿什么绑呢？嘿，啊，
9: 我那车里还有安全带呢。
8: 你怎么知道的？啊，三根安全带我都用上了。
9: 三根？啊，不对啊。
8: 怎么了？
9: 我那车里四根啊。啊，怎么少一根啊？嗨，
8: 别提了，我第一次捡的时候没经验，这手没拿住，这一捡的下去，秃噜给缩进去了。
9: 捡了。哎
8: 呀，绑好了这个马桶，然后把我心爱的大二八装车里头。
9: 弄一破自行车装我车里？
8: 破自行车？那是我有力的交通工具。
9: 这年头谁还骑二八呀？
8: 我骑呀、啊嗯、我骑呀、啊、要想跑得快，二八夹脚踹，右腿掏横梁，时速60迈，绿色纯环保，号称马路东方不败。
9: 好，60迈掏横梁啊，股骨头没给你磨碎了，算万幸。
8: 万幸啊，我还能把狗笼子装车里头。
9: 狗笼子也用我车拉呀？
8: 废话废话，不拉我那狗怎么办啊？
9: 你买一新的呀。
8: 那不得花钱啊？
9: 有这句。
8: 主要是啊，我这个狗笼子它是特制的。
9: 狗笼子还特制？
8: 对。
9: 你养什么狗啊？
8: 小狗。
9: 什么狗？
8: 藏獒。
9: 藏藏獒啊？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8: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啊，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9: 那您那狗呢？
8: 副驾驶啊，
9: 副驾驶装狗啊，
8: 我看着狗、啊，狗看着我，
9: 看谁呢？
8: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9: 走，副驾驶跟那边。
8: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9: 什么事儿？
8: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9: 这那狗也不干呀。
8: 对。

0: 呀、啊，你也不干呐？嘿，
1: 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啊，这放在哪儿？这个，哎啊，
1: 再往后看看，
0: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1: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0: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十来厘米的距离，
1: 仙人掌
0: 塞进去，
1: 这多扎手啊！
0: 不扎，
1: 怎么呢？
0: 我用座套垫着呢。
1: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0: 所以我给扔了，
1: 扔了啊！你就缺德吧你啊！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哟，
0: 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啊，四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1: 是啊，
0: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车误泥里头了。
1: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啊，叫拖车吧。
0: 那不得花钱啊？
1: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0: 搁到那儿能成吗？
1: 亏你有良心，
0: 我东西还在车里头呢，
1: 跟车没关系。
0: 这车也得开走啊。
1: 怎么开呀？
0: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啊、哦，一踩油门走，你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轱辘出来了，
1: 轱辘轱辘掉了。
0: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啊，结果没换了。
1: 怎么呢？
0: 那共享单车这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1: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0: 怎么可能呢？哦，不有备胎吗？哎，
1: 对了，有，
0: 有吧？
1: 有，
0: 装上备胎，一踩油门，走你，
1: 车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出来就行，
0: 四驱变两驱了，
1: 切换系统了，
0: 不是？
1: 怎么呢？
0: 坏了两驱，
1: 坏了啊，修去，
0: 那不得花钱呢？
1: 我要知道你这样啊，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哎呦，
0: 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1: 我跟你贫了啊？我问你啊，搬完家没有？
0: 我东西都卸完了，
1: 车开了没有？
0: 哦，那倒没有。
1: 怎么呢？
0: 没油了。
1: 加钱？
0: 那不得花钱呐？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啊。但是，加油又没钱。
1: 钱不是问题，
0: 我问题是没钱。
1: 没钱不是理由，
0: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1: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0: 行，我想办法。哎，对了，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困难总比办法多。哦，
1: 困难总，那就甭解决了啊？
0: 怎么？
1: 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拉活。
1: 你等会儿吧。啊，我那车不没油了吗？啊，怎么拉活啊？
0: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嗯、啊，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1: 真能对付。
0: 我正往前开着呢，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1: 说什么呀？”哎，
0: 姑娘，去哪儿啊？
1: 姑娘说：“哎，
0: 哪儿都行。”哦，
1: 这心情不好。
0: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1: 哪里？
0: 我家户口本上。哦，
1: 你要给人当儿子？
0: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1: 我夸你呢。我
0: 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1: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0: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一踩油门走你，
1: 注意安全。哎，
0: 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1: 市区100迈啊？那红灯呢？
0: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1: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0: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1: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哎，
0: 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1: 怎么说的？
0: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1: 那是给你加油吗？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0: 不能停啊。
1: 怎么了？
0: 不能停啊。我把你后排座拆了，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1: 这怎么办呀？
0: 搂起来
1: 跑啊。
0: 大越野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1: 都什么车？
0: 有德国的奥迪，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1: 慢点，
0: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标致和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1: 悠着点，
0: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1: 是啊，
0: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兹、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哎呦，比亚迪、徐州轿车、保定、吉利。
1: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0: 超过三蹦子、我一个急转弯、就叫日的。
1: 什么情况？
0: 撞了。
1: 撞哪儿了？
0: 电线杆子。哟，
1: 我车没事吧？
0: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1: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0: 你不在乎我？
1: 不在乎。
0: 有人在乎我。
1: 谁呀？
0: 警察啊！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的跟着我。
1: 那是怕你跑了。
0: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1: 为什么呀？
0: 那不得花钱呢？
1: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我。演员嘛，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
2: 起来
8: 上台了，演出呢。该你了。他妈这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不是，怎么了？
9: 你困。
8: 昨晚没睡啊？
9: 你睡。
8: 睡醒了呢？
9: 玩。
8: 玩累喽。
9: 睡。
8: 睡醒喽。
9: 玩。
8: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9: 累。
8: 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9: 对。
8: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啊！
9: 打人可犯法啊！
8: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9: 我睡
8: 不是你，起来！
9: 你这人，我是想起
8: 你起呀、啊？
9: 那怨我吗？
8: 怎么了？
9: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8: 起床难受？
9: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8: 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
9: 对，
8: 俩胳膊，腰，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9: 穿裤子呢？
8: 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9: 对不对啊？
8: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9: 你看你
8: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9: 你看你这话。
8: 什么？
9: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8: 呀哦，你还有女朋友呢？
9: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8: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9: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8: 是啊，
9: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啊。
8: 哎，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9: 冯范峰，
8: 叫冯，我还来不了这个，我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9: 你不知道。啊，他老爱数落我啊，一数落我就激动，一激动就犯疯，冯范峰，知道吗？
8: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9: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8: 啊，说什么？
9: 我告诉你，装耳聋。
8: 对了，哎呦，你不是你头发，哎，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9: 嗨，你不知道啊？没事，他一数落我就烦啊，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8: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9: 我告诉你庄耳聋啊，瞧你懒的
8: 懒，
9: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啊、
8: 什么呀？
9: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8: 对，
9: 你再看你啊，啊，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啊，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我的，别的不说啊，啊，你那床单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啊，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8: 四年了，
9: 人家有盘核桃的啊，有盘橄榄籽的啊，您倒好，盘床单。嘿呵，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啊，拿你这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嗯，到人家那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8: 啊。好嘛，
9: 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没看出什么朝代。
8: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9: 不说这个啊，你那袜子，
8: 袜子
9: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8: 怎么了？
9: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哎呦哎呦，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8: 说那你什么味儿哦？
9: 你说你呢啊，都成一兜了啊，那条上能挂衣服。
5: 我的天哪，
9: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啊，你把你自己事儿处理好了行吗？
5: 你要多懒呢，
9: 你说这能赖我吗？
5: 这不赖你，赖谁啊？
9: 说这话我也急了。
5: 你还有脸急呢？
9: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5: 你照顾过吗？
9: 我没照顾过你吗？
5: 有吗？
9: 上回你发烧啊，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花了俩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5: 我那你不含糊啊？
9: 呸！嚯，
5: 那边呸去！
9: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5: 怎么了？
9: 俩小时啊？雍和宫
5: 路远，
9: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俩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5: 那得飞着去。
9: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5: 吃吧。
9: 一吃我更生气。
5: 又怎么了？
9: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5: 那这个
9: 门口的，
5: 这你都能吃出来？
9: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啊，
5: 门口这个？
9: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5: 没肉这里头。
9: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啊，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5: 光剩吃葱了。
9: 那你说能怨我吗？
5: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俩钟头啊？啊，
9: 这不怕他瞧出来吗？啊，我门口站俩小时啊。
5: 冷不冷啊？
9: 挺冷的。其实
5: 怎么不冻死你呢？
9: 是不是不怨我？
5: 你这摸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9: 就怨冯范峰数了我。
5: 没听说过。
9: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你这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即便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着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他范峰？
5: 你骗死我了！你看，你有背这功夫，你去两趟了。
9: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嗯，
5: 他爸是卖盆的。
9: 我说你了吗？
5: 你可不，
9: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5: 哄哄人家，
9: 说一声吧。
5: 说吧。
9: 对不起。哎，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5: 没完，
9: 是不是成心？
5: 这是让你给气的，
9: 惹不起咱躲得起。
5: 躲？
9: 我回家歇两天去。
5: 哦，回家了。
9: 刚一进屋啊，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5: 你妈又怎么了？
9: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5: 多懒呢。
9: 您上厨房看看去啊，您洗洗碗行不行？哎，
5: 干点活给家里。
9: 我去一趟吧。
5: 你瞧瞧，
9: 刚一进厨房啊，嚯！
5: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9: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啊，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5: 一个月之前泡的。
9: 不是不是，怎么没 solo 呢？啊，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啊，就怕他 solo 啊！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5: 这一家的人啊！
9: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5: 又犯懒，你洗了他。
9: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
5: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9: 我听见了。
5: 你听见什么了？
9: 门口有人敲门。
5: 对，我哎，
9: 对啊，
5: 敲门。
9: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5: 谁呀？
9: 我们系主任来了。
5: 系主任干嘛来？
9: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5: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9: 什么呀？
5: 什么呀？
9: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啊，成绩优异，
5: 多大的事儿啊！
9: 想让我当着我们系啊到全校演讲。
5: 背不住人孩子私底下下功夫了。
9: 第二天我就去了
5: 啊，真去了，
9: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啊，我是滔滔不断，侃侃而谈，分享我的学习经验。
5: 你瞧，
9: 台底下是掌声雷动啊。哦，我女朋友听了是热泪盈眶，
5: 感动了。
9: 那天我妈也去了，
5: 也去。
9: 听完之后走上舞台，张开双臂，
5: 给了你一拥抱，
9: 给了我一嘴巴呀。
5: 不是，怎么打上了？
9: 不光打还说呢。
5: 说什么？
9: 别睡了，给我洗碗去。
5: 做梦呢。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杨总啊，今天啊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
2: 您说。
1: 前两天我有一个好朋友家里装修完了，装的是特别的漂亮。但是我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总感觉哪儿有点别扭，不敢摸也不敢碰，东西感觉也不知道放哪合适。就总而言之吧，就像咱老百姓经常看那样板间似的，看着特别豪华，但是未必实用。

0: 您说这种情况多吗？
1: 说实话，这种现象其实挺多的，
0: 是吧？
1: 您看哈，人们以前经常认为啊，就是说这种豪华的装修，装得越奢华，然后呢，这种呢昂贵的材料，它都以这个为主，实际这种东西是华而不实的，
0: 它未必实用，是吧？
1: 对，未必实用。这其实我们就说到了什么呢？设计了，就说它的设计的时候啊，没有以人为本，也是说呢，更没有量身定制。
0: 啊，杨总这么一说呀，其实我还有一些这个疑虑了，就是这个装修啊改造以后，这个主角到底是什么呢？不过没关系，咱们接下来啊带着大家好好参观一下今天咱们这套房子。
1: 好的。
2: 你是我迷路时远处。
1: 哎，傅老师，这个呀、就是他原来的一个小门厅哦。你看这个门厅啊、现在看着小吗？
0: 不是特别的大，
1: 不是特别大哈。
0: 对，
1: 是您这个看的比较仔细啊。确实，它原来其实挺大的。
0: 原来挺大。
1: 对，您看原来是这么宽，现在您看这块窄了吧？原来就是这个宽度。对，
0: 但是现在感觉它这个动线很合理。
1: 合理。对，它等于把这个占了我们这个过道一点空间。
0: 明白了，提让出来一个。
1: 对对，其实现在整个看起来还是。可以的，这个
0: 对对，尤其我觉得有咱们这个定制家具。
1: 对啊，原来啊，它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洗衣机冰箱。其实这个整个的空间是浪费的。
0: 浪费的。
1: 你看现在虽然我们把这个过道改小了以后，但是现在反倒功能提升了。
0: 对，而且它方方正正。
1: 对，你看这个地方，
0: 这可以坐着，
1: 你还能坐着。
0: 穿个鞋，脱个鞋，
1: 非常方便。而且您看它这个定制家具，这个颜色。人家搭配的也非常的时尚。
0: 对，
1: 因为你看冰箱离厨房很近，
0: 很方便，
1: 很方便。
0: 那么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平常的日子，这个肯定像什么厨房啊、卫生间呢，这时候必不可少的。
1: 没错。
0: 那么接下来我跟杨总分工，我去厨房，
1: 我去卫生间。
0: 我们带着大家参观一下。
1: 好嘞。
0: 大家发现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装修厨房的时候啊，很多这个装修公司呢会把这个厨房呢，比方说这个表面的材料啊，甚至颜色的搭配啊，很多这些东西当成主角。其实这是跑偏了。我们真正好的装修公司，像我们益丰方圆，我们真正想的是怎么能方便于我们老百姓的普通的生活。你比方说这个厨房，虽然你看它面积不大，它是一个U 型的这个橱柜，而且你看啊，这个地方还专门镶嵌进去一个洗衣机，它这个台面呢上下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区别，这么一来呢，洗衣机能非常严丝合缝的镶嵌在里面。还要告诉您一个这个厨房里的这个小的细节，您看啊，实际这就是我们设计师的小心思，这里面呢是有管道啊，有很多的开关，那么呢我们设计师做了一个这么很漂亮的一个小的镂空的柜子，而且呢既通气通风，而且上面还放了很多这些挂钩，这样呢生活起来也很方便。您再看这边，我们这个灶台上面呀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插孔啊、开关呢，这就是我们益丰方圆的特色服务，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个厨房呢最大亮点就是我们设计师给主人设计了一个这个推拉的门，而且它有推拉折叠的功能。您看它既不挡光，而且它还能把油烟挡在里面，关键的关键是它不占用我们更多的空间，非常的实用而方便。那么厨房看完了，卫生间怎么样呢？我们让杨总带着我们好好的参观一下。
1: 这个卫生间啊，原来啊是非常的小，这里面呢只能放一个住盆，那现在呢通过拆墙建墙，然后这样把这个卫生间扩大了，这个地方呢就有了一个浴室柜的一个空间。虽然我们这个卫生间哈不大，但是它整个这个功能分布啊还是比较合理的。整个卫生间的配色呀，它是以这种低饱和度的配色，所以呢整个看起来的比较干净明亮。您看墙面的颜色，包括吊顶的颜色，甚至说我们这个包的管道啊，这个亚克力板的颜色都是一致的，所以整个看起来非常的协调。这个卫生间的门呢，我们采用了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极窄边的六米合金门，这样的话呢，整个这是一个磨砂玻璃，磨砂玻璃是透光不透影。这种极窄边的这个六米合金门啊，最适用于我们这个小户型当中，因为这个门这个边窄，它这个玻璃啊面就宽，所以这样的话透光性就非常的好。总体来说呀，我们这个卫生间啊，以这个实用啊为主角，虽然这个面积不大，但是它这个功能性和实用性、美观性都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我们看完这个厨房和卫生间的改造，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客厅的改造亮点。
3: 傅老师，这个屋啊，原来是一间大的卧室
0: 哦，
3: 啊，它是两居室吧？
0: 改成客厅，
3: 原来因为这个业主他没有这个需求了
0: 啊，
3: 就是说他只要一个卧室就可以，
0: 哎，
3: 所以现在把这间卧室呢改成了一个客餐厅。
0: 嘿，您看这其实就是真正的你得分出主次来，
3: 没错。
0: 您看咱们对面的这个，这叫餐边柜，
3: 餐边柜。
0: 哎，我觉得人家这个设计的就很简单，但是非常实用，
3: 实用。
0: 而且我注意它小的细节，它那个拐角都是弧度的。
3: 包括上面下边哈，
0: 哎，
3: 对，
0: 这样比方说有老人或者家里来个朋友、嗯、孩子啊跑啊，省得撞到，是吧？
3: 嗯，一个是他那个磕碰啊、嗯，第二个呢，他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圆弧以后啊，
0: 嗯、
3: 你看显得整个就圆润了，
0: 哎，视觉效果也非常好，
3: 就是
0: 功能性也非常的齐全、嗯、啊，
3: 抽屉、柜门一个都不少。
0: 对对对，我这个餐厅也好，客厅也好，嗯、等于是这个多功能区域，
3: 多功能区域。
0: 哎，
3: 这个沙发呢，哦、它打开就是床。
0: 哎
3: 哎，这也是，
0: 所以我们这业主朋友想得很周到、嗯、
3: 想得很周到。
0: 杨总啊、
3: 嗯，
0: 我发现通过咱们参观这些以上的这个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其实这个装修完了以后，给我们业主带来生活的便利，
3: 嗯、
0: 这才是我们装修真正的主角。
3: 是这样，
0: 是吧、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带着您上业主的卧室，好好的看一看。
3: 嗯
0: 啊，杨总，
3: 嗯，
0: 咱们看的是他们的卧室。
3: 卧室，
0: 嗯，我觉得卧室这色彩就像您说的，哎，它很统一。
3: 就是设计师他一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
0: 嗯嗯嗯。
3: 哎，就是我们这家整体设计以颜色以什么为主？
0: 哎
3: 哎，它设计师有了一个主色调，甚至说它这个，你看那两个小的装饰格，
0: 哎，
3: 它设计的都是考虑这一点，
0: 颜色都是
3: 统一的，颜色都是统一的。
0: 对，
3: 哎，所以看起来呢，
0: 嗯、
3: 它非常的舒服。
0: 没错没错。
3: 哎，一个空间里头，
0: 嗯，
3: 我们经常说这个颜色呀，不能超过三种颜色嘛。
0: 啊，色彩多了就乱了，
3: 对，就乱了。
0: 对，
3: 所以而且它这个颜色呀，
0: 嗯、
3: 看起来非常的这个稳重。
0: 没错没错、
3: 嗯，是这样。
0: 我觉得您看，尤其杨总身后，这就是我们的典型的这个定制家具。
3: 其实我们说这个定制家具哈、
0: 嗯、
3: 它不光是储物，
0: 哎，
3: 其实我们在这个设计当中哈、
0: 嗯、
3: 它还得有这种美感，
0: 哎，对，
3: 是吧？你得有设计感。
0: 对，
3: 其实你看它在设计当中其实做了一些很多的巧思哈。
0: 啊、嗯、
3: 你比如说在这个进门那个位置、
0: 这个地方还是个镂空的。
3: 对
0: 对对，
3: 比如说
0: 挂个衣服，
3: 挂个包啊，而且你一进门它不堵了哈。
0: 没错、没错。
3: 对，
0: 还有一个我发现这一看，您看就是人家这业主家的老家具、
3: 嗯、
0: 所以说到这儿其实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嗯，
0: 我们益丰方圆有一个特别暖心的服务、
3: 嗯、
0: 就是如果您家里有这些老家具老物件，我们都可以找一个地方给您免费的存放，等您装修完了以后、
3: 嗯、
0: 我们还给您原封免费的送回来、
3: 嗯、所以说设计是以人为本。
0: 对
3: 啊、您看我们整个这个格局的设计，
0: 嗯，
3: 动线，你看这两边都留出这个空间，
0: 哎
3: 啊，从这边下床也那边下床也
0: 很方便。
3: 虽然我们这里边有这么多的家具哈、
0: 嗯，
3: 但是它不显得拥挤。
0: 那么这么方便，这么便利，真正的这主角应该是我们的设计师吧？
3: 对。
0: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得把我们设计师请出来？
3: 可以的。
0: 哎，
4: 这是一套45平米的老房。
5: 这套房子我们的设计呢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我们去设计的。这个空间呢，我们做了一个客餐区。这样的话，我们丰富了客户的生活气息，而且它活动空间也比较大。原先呢是没有餐区，这样的话我们形成了一个客厅、餐厅，还有餐边柜、电视柜融为一体。阳台呢这块我们主要的设计呢，既是保温，第二是呢好搞卫生。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阳台下边要贴上砖，这样的话不管有点水汽啊、脏啊，好搞卫生。然后阳台的一面我们做一个通顶柜，这个柜呢就是我们的杂物柜，平常不用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稍微大点的行李啊，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现在咱们看到是一个厨房，我厨房做了一个 U 型的橱柜，一进门口呢我放了洗衣机，原有的洗衣机是在门厅，既不美观又不实用，而且每次洗衣服的时候还把管子拉到卫生间里边，这样呢我们改造完了之后呢放到厨房，生活起来比较方便。
6: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0: 今天我们参观了这套房子啊、
3: 嗯、
0: 那么首先说装的是特别好，
3: 非常好。
0: 那么始终有一个小问题困惑我们，就是到底什么才是我们装修的主角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想 当着大家的面问一问我们专家杨总。
3: 我觉得是这样哈，一千个人眼中啊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0: 哎，
3: 但是装修来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哈，他的想法和需求都不太一样。
0: 没错，
3: 我觉得呀，一个好的装修啊，应该先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
0: 对，
3: 你这就成功了一半。那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咱们先看宏观的啊，你先找一个传统的公司，这个公司啊就一直在做装修，而且这个成立年头是越长越好，因为这种公司它往往是做口碑的。
0: 对，
3: 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公司它必须是业主的居住体验感为主
0: 啊，
3: 你比如它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透明的报价，
0: 嗯，
3: 精湛的工艺，
0: 哎，
3: 还有一个贴心周到的服务，
0: 对。
3: 有了这些，
0: 嗯，
3: 才是一个好的公司。
0: 没错，
3: 嗯，
0: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总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我认为是最重要的。
3: 那肯定的。
0: 您就说今天咱们这套房子哈，业主对咱们就100%的信任。虽然没在现场，但是把钥匙交给了我们。
3: 因为这个业主啊是一对老年人。
0: 哦。
3: 这个房子虽然装修完了，但是呢，现在呢目前不住。现在住在孩子那儿。
0: 嗯。
3: 因为现在这两天这个天气不好
0: 啊，
3: 不是经常下雨嘛。
0: 对。
3: 所以呢说这个他也不方便过来。把钥匙呢就给了咱们。这个不光是说他这个对装修满意，也是对咱们极大的信任。
0: 没错没错。说了这么多了啊，那么我们也想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再咨询一下我们的杨总，就是我们想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他怎么才能真正找到呢？
3: 咱们就掌握好一点，
0: 哎，
3: 就是你看对这个装修公司，他所说的这些话你能不能理解？这里面比如说咱们这个面积计价，你到底是以建筑面积还是以实际面积，对吧？
0: 对，
3: 如果你是按建筑面积计价，那我就要琢磨琢磨，那我们装修那面积没那么大呀、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一点就不对了。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像那个在这个装修项目上，对吧，它能包到什么程度。水电改造很多公司都是说给你多少个点位，这些点位是代表什么？他说的点位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灯啊，开关啊，包括我们电箱子里的空开啊，都叫点位，那就不对了。
0: 对，
3: 所以呢，最后呢，在施工当中就得发生很多扯皮的事儿。
0: 哦，
3: 哎，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啊，他说的这话你没听明白的时候，那这个事儿就要考虑，
0: 要慎重。
3: 对，所以一分方圆呢，我们在这方面啊，就把话说得非常的简单。我们是按实测面积计价，就是说白了，连墙里的厚度都刨掉。第二个，你看水电改造，一分方圆做到什么呢？我不限点位，我不管你懂不懂
0: 啊，
3: 我不限你，就不会存在施工当中扯皮的事儿。
0: 没错，没错。
3: 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定制方案。
0: 哦，
3: 哎，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就是658定制方案，就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增值。就是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免费的环境检测和一个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0: 哎呀，我们一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3: 是
0: 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哎，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它会有双重的保障。具体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我们屏幕的下方。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夏季家装节，品质住新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烟漆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美缝，送金刚网纱窗，送客厅暖气，送品牌防盗门，送智能晾衣架。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办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7月20日至8月23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我们的是宇宙、银河、亚洲、中国背景豆腐有限大公司。
4: 豆腐啊，我就听这俩字真着。
3: 请你们演出，你管俺们卖嘛走嘛？
4: 啊，也对，
3: 是吧？
4: 也对，
3: 请你们演出
4: 卖豆腐也
3: 是不是？
4: 好好好。
3: 最后确认一下啊，
4: 好好，
3: 确认啊，就是你们这16个人

0: 有多少钱？
1: 折扣价1000万。
0: 1000万？
1: 对对对。
0: 行
1: 啊，呼噜噜，这个锅里开的是咕噜嘟咕噜嘟，呼噜噜。
2: 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

0: 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士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

0: 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
2: 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Stars,
3: 真行。
4: 彼此眼神，一滴泪，亲吻手心，拥抱我的孤寂。
5: 如何描述我爱你？
6: 有你，爱停止是你。
4: 写在星星。
7: 你的菜怎么样？
8: 注定是为

0: 哎，你别说了。
1: 我说老李，我已经好久没上班了，好久。
2: 干嘛呢？这么晚还不回来？也不打个电话，不回短信，盼你亲还没过来，怎么着啊？
3: 你吃炮仗了？喊什么喊呀？我跟同事外面吃饭呢，那临时决定的忘记告诉你了。
2: 你看看都几点了，在哪儿吃饭呢？我来接你。
3: 不要。
2: 你发个短信，把地址告诉我。
4: 再提一个。嗯，好吧，
5: 你是不是想
6: 自己喝什么呀？
7: 老刘来了，我们建议再提一个，好不好？
1: 来呀，来呀，
4: 来呀，来！这气氛不行。
1: 喝酒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我又不减肥，
5: 我先在你这儿坐一下。
4: 不行，
3: 太臭了，
4: 走了吧，我先走了。来了，
1: 赶紧别走啊！
3: 你走什么？
5: 结束呢，
3: 别走
5: 了，
3: 坐待会儿吧。
9: 要不这样吧，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把这最后一杯酒喝了，我们就一块走，好不好？
4: 别啊，张总，
8: 再挤一点呀。
1: 哎，老庄，你这个，
10: 那这样，那我们就最后一轮了。
1: 这么不扫兴啊你？
3: 坐坐坐坐坐，这是我位置，坐坐坐坐位置。
1: 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10: 哎，大刘，
3: 我们一起打个车吧。
10: 比赛和小杨就交给你了啊。
11: 妈，
10: 哎，露娜，你们两个是不是顺路？
12: 是吗？放心吧，
8: 张总，我建议我们再喝一场。
10: 不喝了，不喝了，改天，改天。
8: 那我们叫韩总。
11: 你们三个，
3: 好吗？
11: 顺路。
1: 拜拜。
5: 我想说，
10: 你住哪儿？
5: 我在校园里。
10: 一会儿我帮你叫车。嗯，
3: 韩总还行吗？
10: 嗯，哈哈，玫瑰，
3: 那我走了啊，
8: 大家走，
3: 拜拜，
8: 拜拜。
5: 怎么样？男朋友吧。
2: 蓝衬衫那个吧，
3: 你怎么知道？
2: 不是你说的吗？众星捧月。哎，你那些同事不知道我是你哥吧？
3: 不知道。
2: 太好了，等着感谢我吧。
3: 你都管什么闲事啊？感谢你干嘛呀？
2: 要不说你不懂谈恋爱呢你。

0: 什么都不回了，
1: 那就没下文了呀。
0: 点到为止，浅尝辄止，戛然而止，懂不懂？
1: 止什么止呀、啊？我下个星期跟 Tina 出差去上海，那就见不到了。
0: 那更好啊，战略性失踪。那小子看我的眼神，估计是把我当情敌了。你听哥的，他发什么你也不回。哎，你不用着急谢我，你也得帮我的忙。
1: 林小波都答应跟你交往了，还要我这个灯泡干嘛呀？
2: 妈不是说了吗？你是催化剂。
1: 催熟的瓜哪有自然熟的甜呢？你就不怕我催大发了，直接给你们快进到洞房？
2: 那不是更好吗？那不我不就直接进入到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的阶段了？
1: 相濡以沫是黏黏糊糊，举案齐眉是客客气气。是。
2: 你懂什么叫相濡以沫吗？相濡以沫。
1: 小何姐吧，你好，我是黄一梅。
2: 我妹黄一梅啊，
3: 你好，
1: 你好，来走吧。哎，
2: 这是给你的。
3: 谢谢。
2: 给你吧。空气是不是特别好？
3: 嗯。
2: 有时间啊，别总待在学校，多出来转转。
3: 好。
2: 哎，喝水。
3: 谢谢。
2: 我们家常来这儿，那边还有一条那个可以徒步的路。吃完午饭歇一会儿，咱们可以去走走。
3: 嗯，好。
2: 影不影响你看书啊？
3: 嗯，不影响。但是我不会觉得无聊吗？
2: 不无聊啊。从小打我记事起，我爸妈就这样，两个人分别坐在沙发的两头，一人拿一本书，不紧不慢地看。这就是我心目中恩爱夫妻应有的样子，平淡又浪漫。
3: 你真是一个很好的结婚对象。
1: 嗯，缠一块了，帮我看看呗。
2: 去看看妹。嗯。哪儿啊？哎，哪儿缠了？
1: 差那么远干嘛？坐近一点啊。
2: 昨天谁抓耳挠腮的？今天你什么都懂啊？
1: 欠学前班。
2: 哎。嗯。你后来没再给那小子回短信吧？
1: 没有。聊什么呀？
2: 夸我是很好的结婚对象，
3: 经济实惠男。
2: 经济实惠男也是夸呀、啊。
1: 你给我吧，过去。啊。
2: 你自己玩吧。

0: 小何姐，
1: 这个怎么样？
0: 挺好的，
1: 是吧？
0: 怎么了？
1: 你不近视吧？那为什么要戴眼镜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妈高度近视，长期戴眼镜的人眼球会略微突出，而且看东西习惯眯着眼。
2: 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啊！我度数确实不高，也就100多度。
1: 眼镜是不是能给你安全感？时刻保持跟别人的距离。别紧张。我个人特别好，特别温柔，就是你得适当的跟他缩短一些距离，他才能给你想要的安全感。
3: 中午吃饱了？
0: 吃好了。
3: 这山上空气挺好的，含氧量高，像你老在实验室待着，就得多出来转转，给大脑补补氧。
1: 一点拉人家手啊！
3: 我这不是找机会吗？我也不能上去直接就抓人手吧。
1: 啊！你快去！
0: 哎，怎么了？你没事吧？
1: 这崴哪儿了？
3: 脚！哦，不能动，不能动，手别动，别动，左脚。啊！左脚。
4: 哎呀，得亏快到山下了，这还在山顶上就成无绳蹦极了。咱俩是同父同母亲兄妹，不争王位不争家产的，你至于这么下手？
1: 是为了皇兄您着急吗？
4: 就为了拉个手陪上我一只脚啊？手还没拉上赔不赔？
5: 哎，我觉得这个拉没拉上手跟天时地利没关系，
4: 差在人家德上呗，可不是吗？你那么急功近利，我能不损兵折将吗？
5: 哥，你们真是男女朋友啊？
4: 废话，还是他主动提的呢。
1: 我怎么觉得他不那么喜欢你啊？
6: 他说过我是很好的结婚对象，都说结婚俩字儿了，你怎么不喜欢我？
1: 你看这个谈恋爱吧，他起码得像干了一瓶二锅头吧？那我觉得小何姐对你啊，那就像干了一桶矿泉水，干净、纯净、健康，没别的。
4: 有吗？你谈过恋爱吗？你就知道叭叭说你。
1: 哎，小何姐，我哥这个腿脚不利索，
0: 你扶他吧。哦，我去借个轮椅。
6: 叫什么呀？人家 是看我走路不方便，给我借个轮椅，这是对我满满的爱。
1: 江总呢？
7: 他有别的安排。啊，
1: 你们这次去上海是干什么？
7: 看画展。
1: 呀，公费旅游。
7: 公司后面有个先锋艺术展，要在这三家画廊中选一家，你先看看。嗯，
1: 明白。
4: 还要建城中墙？还开什么玩笑啊？房子塌了算谁的？他不懂你也不懂啊！不能捡，不能捡！你告诉他们不行，不同意，就说我说的，啊！好了。哎呀，这谁呀？哎呀，来了来了，谁呀？你怎么来了？啊，
0: 我来看看你。
4: 啊，这还拿这么多东西来，快快快，进来坐，进来。
0: 慢点，二婶。哎，
4: 哎呦，你来也不说一声，我这收拾收拾，这太乱了。
0: 你这个戏
8: 尘器是？
4: 啊，我这不是脚不太方便嘛，就把它当拐用了。
8: 你等一下。啊，给。
4: 啊？还真够拿拐啊。
8: 嗯。哎，你试试好用吗？
4: 这太好用了，这个。哼，你到沙发上坐。
8: 你别站着。

0: 上班时间别那么久，
1: 多好听啊！
2: 请坐。
0: 吃这个，嗯，一直炖。

0: 个，这个交响乐团我好像看过他们的录像，国外特别有名的一个乐团。我这老板可以呀、啊，特别想中了对他的我。
1: 请问这是谁点的音乐？
0: 我、
2: 哦、不好意思啊，
1: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首音乐。这个展啊，是我一个外国朋友托我在这里办的，他想跟观众啊多一些互动。
0: 嗯，
1: 到现在为止，你们是第一个使用这台点唱器的人，我一定会告诉我的朋友的，他会非常开心。你介不介意在这里留个影啊？我发给我的外国朋友。
0: 我不介意。
1: 好，你稍等啊。来看我。好的，3、2、1。

0: 我没事，我什么都不需要，你忙你的，
1: 忙你的。
2: 我扶你吧。
3: 没事，我在这接就行。
2: 嗯。
1: 喂。妈，我又不是残疾了，不用。啊，妈，我这还有事儿，不跟你说了。啊，我挂了。
4: 我妈给我打电话，怕我一个人在这不方便，想让我回去住几天。
2: 哦。
4: 哎，刚好顺路，要不去你们家吃个便饭吧。
2: 哦，我就不去了，我还没准备好呢。
1: 不用准备，即兴发挥就行。
2: 但是我第一次去见你父母，应该准备些礼物才是。
5: 你跟我爸不是第一次见，上次在那个学校食堂他见过你，对你印象特别好，
1: 就吃个便饭，不让他们问东问西的。

0: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的关系还没到见父母的地步？我也不想回去麻烦他们，就是实在太辛苦你了，陪了我这么长时间。
1: 倒是也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这不是你应该做的。我的意思是，你来看我很高兴，但我不是宠物，需要你定时定量的喂水喂饭，我不需要你这么照顾我。
1: 那你好好养生，我先回去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啊。
2: 其实这个美术馆格局是不错的，就是这些展品的陈列啊，既不是按时间，也不是按风格，策展思路也有点乱。
1: 嗨，乔素。
3: 常经理，
1: 好久没见。
3: 是，哎，跟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家新来的策展人黄一梅。
1: 哦，姑娘，你好，欢迎欢迎。
3: 你好。
1: 江总来过电话了，你们的要求我大概了解了，时间上没有问题。那你们需要展出两个月？
3: 对，初步是这样计划的。
1: 那合同的细节还需要确定。这样吧，你们随便转转，我拿电脑马上回来。
3: 行，那一会儿见。
1: 好。哎，
0: 策展人，
3: 你要是同意这个安排，下个月就可以转正。
0: 我肯定接受啊。
3: 也别答应那么早，有条件的。
0: 啊。
3: 你要先退出这一次中法交流季的项目组，独立负责这一次先锋艺术展。
0: 可这个项目我才负责半个月，还有好多要学的呢。
3: 你为什么要加入这个项目组，我们心里都清楚。
0: 好，我明白了，我接受，而且我也能做得很好。
3: 也别那么自信，这次带你出来集中看展，也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0: 嗯，
3: 今天看的所有的展，包括它的内容、形式，还有它的风格，和你自己的一个感受体会，回去以后总结给我。
0: 苏苏，这次的工作机会是你帮我跟江总争取的吧？
3: 你要培养黄一梅当策展人？
4: 怎么了？有问题吗？
3: 公司已经有很多老员工，好几年都没有升职了。现在黄一梅进来不到一个月，又是调到项目组，然后现在又要提前转正。您不会不知道吧？现在底下有不少人都说您偏心了。
4: 我用谁不用谁，不需要跟别人解释。如果谁有异议的话，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就好了。我从来不要求每个人补足短板，成为千篇一律的标准员工。但是我希望每个人发挥他的优势和能量，年轻漂亮有活力，善于学习，善于沟通，这就是黄一梅的优势。
3: 嗯，
4: 每个人的花期有限，不用的话就浪费了。
3: OK， 花郎都实地考察过了，联系方式也拿到了，接下来该怎么做知道吧？
0: 嗯，明天我去问问具体的细节，再看看其他备选成
3: 员。学挺快。
0: 哎呦，饿了，我们一起去充电包吧。我请客，你报销。
3: 不了，我还有别的事儿。
0: 约会。哎呀，开个玩笑嘛，别当真。
3: 我明天请假了，有点私事，后天机场见吧。

0: 本季度的格兰艺术基金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于青年艺术家的资助，这里面包括创作上的资金支持以及艺术家参展办展的相关费用。二是对于各项公益文化活动的资助，包括场地搭建、宣传推广、活动组织等等。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些艺术教育类项目也在我们的资助之列，比如文化比如文化遗产进小人系列讲座。
1: 儿子，你忙不忙啊？
2: 咱们一块儿吃个饭怎么样啊？

0: 你坐吧。
1: 啊，没事没事。
0: 你这是啊？
1: 你是不是想问我怎么穿的跟要去喝喜酒似的？小娥，上次我临时邀请你跟我回家，是我考虑的不周到。你说的对，见父母是大事儿，我们都需要做些准备。我今天来呢，就是正式向你发出邀请，邀请你去见我父母。小何，我是真心喜欢你，想跟你继续走下去。如果你也是这么想的话，我愿意跟你回家，去见你爸妈。

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但还是没办法喜欢上我。我明白，这女孩到了一定年纪，可能要承受很多外界的压力。但是小娥，我想告诉你，你很好，特别好，千万别为了任何人将就自己，委屈自己。别委屈自己。

0: 振华，
1: 这还是你第一次叫我名字呢。
0: 对不起。
1: 不用对不起，感情的事哪有什么对错呀、啊？不用对不起。
0: 我不是故意想骗你的，其实我也想过，想好好跟你在一起，想和你慢慢培养感情。但
1: 培养感情比你在实验室培养细菌难多了，是吧？
0: 谈恋爱比做实验难多了，实验失败100次，都可以再重来。认识你的时候，我刚和男朋友分手3个月。
1: 因为什么分手啊？
0: 我们是本科同学，他家在安徽，独生子，他父母身体一直都不好，所以就一直催他回家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因为舍不得分开，我们一起考了研究生，也不过是多争取了3年的时间而已。研究生毕业之后，他还是回到了老家，在当地一所学校当了老师。我们在一起5年多了，从来没有想过要分手。我甚至想过要去他的老家，但我父母不同意。其实他们说的也没错，我除了念书什么都不会。我就算是跟他一起回去，我又能做什么呢？我选择了继续留在学校念书。本来以为只是分开一下子，以后还能一起规划我们的将来，结果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听了家里的话，去相亲。
1: 你 QQ 空间里那说明就是给他看的吗？
0: 对不起，我不应该跟你说这些。
1: 你怎么又说对不起？反倒是我应该感谢你跟我说的实话，真的，谢谢。那什么，那你去忙吧。

0: 烧腊拼盘，白灼菜心，生滚牛肉粥，菠萝油，叉烧酥，可以了。
1: 哎，好的。
2: 我说你这个服务不行啊，他点了我点了吗？他一点完你就走，你有考虑到其他客人的需求吗？
1: 哦，对不起先生。
2: 烧鹅。
1: 哎，先生，刚才点的烧腊拼盘里面已经有烧鹅了，您还要再单点一份吗？
2: 我单独点一份不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位先生您要不要？
3: 不用了，谢谢。
0: 儿子，这是你喜欢吃的，多吃点。哎，
2: 多吃啊。
4: 谢吧。
2: 男人不能太瘦了，你最近是不是很忙啊？很久都没有回来了。
4: 还行吧。
0: 你什么时候回法国啊？
2: 什么叫回法国呀？国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他的家在这儿。汉语里有一个字叫去，你应该说去法国。
5: 庄太文，我可是给你留足了体面，你别不知好歹。
3: 哎，行了行了，从我记事儿的时候你们俩就吵，吵了几十年了。妈，你这次回来是办离婚手续的吧？
0: 对，
3: 放过彼此，好事。
2: 好事。
0: 我本来是可以不回国的，我可以请律师代理诉讼，按照法律规定，分居两年就可以离。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赶回来，就是想给我们的婚姻最后的尊重。
2: 什么是尊重啊？允许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说话，不指责，不干涉，不强迫别人接受你的观点，这叫尊重。你笑什么？
0: 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不了你啊？我记得我们俩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总是咬文嚼字，长篇大论。其实啊，你就是想掩盖你的心虚和无能。我看透了这一点，我连跟你吵架的欲望都没有。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啊，
4: 要不就50的，
2: 嗯，
4: 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4: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4: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4: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4: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
1: 2017-2-103-9743-3-0-3-0-2017-2-103-9842-3-0-2-0-1-2-0-2-X-5-0-2-0-1-2-0-4-0-1-8-6.9-6-0-2-0-1-2-0-4-0-1-8-6.9-6-0-2-0-103-9-6 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3: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

0: 焦点技术，一个晶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 啊，一个晶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0: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呢，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开外的生活。
4: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6: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了，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因为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它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8: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9: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 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我记得我们俩每次吵架的时候，你总是咬文嚼字儿，长篇大论。其实啊，你就是想掩盖你的心虚和无能。我看透了这一点，我连跟你吵架的欲望都没有。
1: 那算。

0: 喂。
1: 喂。
0: 没想到你会打过来。
1: 啊，我得向 team leader 汇报一下情况呀。我周日回去。
0: 好，知道了。
1: 我周日回去就不在你项目组了，我转岗了，我负责上海的一个项目。
0: 那我以后还能见到你吗？

0: 喂，
1: 你是不是想问我上次来接我的是不是我男朋友？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跟我哥长得像吗？也对，他长得像我妈，我长得像我爸。
0: 那你爸爸一定很漂亮。上海天气怎么样？
1: 在下雨。
0: 北京的雨刚停。我喜欢下雨。
1: 都把我鞋淋湿了。
0: 那我讨厌下雨。
1: 你想听听上海的雨声吗？

凭什么？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个畜生，你这个畜生跟我有什么关系？你是我什么人？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好了吗？真的，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我把钱砸给你，你别给我打电话。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回去以后啊，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好吧，重心放到这个展上。
1: 嗯，
0: 但是呢，你现在还是听他的助理，所以本职工作不能丢了。
1: 好，
0: 别忘了再去找行政

苏苏，你其实不用特意找话题缓解尴尬的，我什么都没听见。嗯，真的。是。

0: 回来了。
1: 怎么你干嘛去了？
2: 你真是。
3: 你看看几点了？你看看几点了？几点了？
2: 那还不都得谢谢你。
0: 谢我什么呀？
2: 谢谢你等我等到这么晚。
0: 六点半的飞机，
1: 就算堵车，九点该到家了吧？现在都后半夜，打你电话你不接，我还得跟爸妈撒谎。
2: 哎呀，陪老板应酬嘛。干嘛呀？
0: 怎么一股男士香水味儿？你不会跟那个什么蓝衬衫在一起呢吧？
2: 我陪我们老板吃饭。
1: 胡扯，刚出差回来就去应酬啊？
2: 我就是为了这个应酬才回来的。飞机晚点，我拖这个行李箱连行李都来不及放，我容易吗？我
0: 应酬就你们俩？
2: 对啊，就是陪重要的客户吃饭，没有办法接电话。
0: 什么客户？男的女的？谁这么晚给你发短信来？给我看看看看。
2: 哎呀，肯定是老板问我到家没有。
0: 那你给我看看。
2: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3: 我不放心。
2: 回去。
3: 不是，你给我看看你。
2: 哎呀，
3: 心里没鬼，你为什么怕人看？你给我看一看，谁呀你？

0: 玫瑰，吃饭吧，来。
1: 喂，哎，哎，回来。
0: 哦哦，
1: 哎，坐下，慢慢吃。
0: 多拿一点。嗯。
1: 爸，妈。
0: 玫瑰，你包忘了，来，接着啊。
1: 哎。走了。
0: 慢一点啊，
2: 玫瑰。
0: 啊。
2: 哎。上车，我送你。
3: 这么好呀。
4: 这些来不及。
5: 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送我了？今天都办事了。

0: 老板在哪个房间？
1: 嗯，请问你有什么？
2: 哥，你干嘛？我上班呢。
0: 我跟他一起的，找你老板，你带我去。
2: 你干嘛呀？到底啊？你别闹了，行不行？
0: 我不干嘛，我找他问两句话。
2: 你别抽风了，行不行？我怎么得罪你了？
0: 快快快，你带我去。我怎么？
2: 老板。
0: 你就是黄一梅的老板啊？
3: 是，我叫苏更生，您是？
0: 我是他哥，黄振华。
3: 有事吗？
0: 昨天晚上他是跟你一块儿出去应酬的。
3: 有问题吗？
0: 有你们这么重要啊？什么工作需要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下了飞机直接应酬到半夜？你知道几点到家的吗？快凌晨两点钟了，你觉得合适吗？
3: 是我强迫你去的吗？
4: 我自愿的。
3: 听到了？
0: 那也不能到半夜，出了事谁负责？

0: 司的规章制度呢，清清楚楚的在员工手册上写着，自愿加班，加班费一分不少，交通费凭发票全额报销，如果员工有意见可以找领导谈或者上报 HR。
1: 加班费给了吗？啊，
0: 自己处理啊。
1: 哎，我看你细胳膊细腿的，也没有我妹皮实呢，怎么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啊？你们公司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了吗？
0: 我们公司呢，负责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但是对员工家属的心理健康不负责。您看您多大个人了，领带都系不成，还好意思教训别人呢？
1: 我心理健康有什么问题啊？啊，不是，我关心我妹妹的安全，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0: 叔叔，叔叔，对不起啊。
1: 他那几句话犯不着我生气。
0: 我不是为他，我是为我。我不该拿你当挡箭牌。
1: 你不是拿我当挡箭牌，你是拿工作当挡箭牌。下次出去约会的时候，记得把谎话编远点。
0: 苏苏，
1: 你不用跟我解释，办公室不是你带薪谈恋爱的地方。我跟你说的话，你自己过过脑子。
0: 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1: 我是什么人用你来评价吗？我提醒你，让你不要把你的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你觉得这样有问题吗？
0: 我不会把私人情感带到办公室来，但是你也别把个人情绪发泄在我身上。
1: 那我劝你，也别太相信人类的情感。你现在不知道，哭两次就明白了。
2: 好
3: 啊，
2: 哥，我正好有一个事来跟你说一下。
3: 晚点跟我说。

0: 猪肉，还有通心粉，你吃哪个？笑什么？
1: 你选
0: 啊。我们就来一个。
2: 这个项目啊，
0: 鱼吧，
2: 咱们会有很大的空间啊。
3: 对啊，我们要共同努力，多合作一些项目。
2: 对。

0: 你们先进去吧。
1: 哎，好嘞。
0: 你们先进去。
1: 你接着看，我去一下。
0: 你怎么来这儿吃饭？那女孩是谁？
1: 啊，没谁，就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怎么来了？
2: 谁呀？
1: 我妈。
2: 你妈？
1: 嗯。
2: 那么年轻啊。那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打个招呼？
1: 不用，你跟他说是跟同事随便吃个饭，你接着点菜。
2: 不是。
1: 啊，不是。
2: 朋友。
1: 也不是。
2: 情人呗。
1: 当然不是。玫瑰。玫瑰。
3: 哎，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
4: 我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4: 包这么多啊。玫瑰不在家，咱们仨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嗯，是有点多。要不让小何来家里吃？
4: 您诚心的是吧？
5: 我怎么是诚心呢？你跟他在一起有一段日子了，该邀请人家上家里来玩玩了。这么近，一抬脚的事儿。
4: 您当小时候呢？今天我家，明天你家的乱串。
6: 我今天碰见梁教授了，他说你去实验室找过白小河，对吧？
4: 啊，
5: 梁教授给你介绍这么好一姑娘，咱得好好谢谢人家。老黄，
6: 嗯，
5: 跟买盒人参怎么样？
6: 买人参啊？
5: 嗯，
6: 哎，你觉得合适吗？
4: 我觉得不合适，这礼送的像中介费。妈，假如我跟这个小何没成，那您还让人把礼退回来不成？
5: 能不能成？带他来家，让我看看。
4: 不是，哎，你们凭什么认为人家爱吃馄饨、爱吃饺子，不爱吃汤圆呢？她是个南方姑娘。
5: 梁教授倒没有跟我提起过，她是哪里人。

0: 么大个活人，你没看见？被你们老板骂了吧？
1: 对不起啊，早上是我太鲁莽了。
2: 不关你的事。
1: 那你怎么了？
2: 我失恋了。
0: 你什么时候谈的恋爱？啊，跟那个蓝衬衫，他拒绝你了？
2: 他敢？
0: 你要不要我再给你支个招？
2: 哦，你自己。
1: 你到底怎么了？
2: 这什么呀？
0: 爸妈让我去给白小河送的饺子。
2: 他送啊。
0: 报纸捅破了，小
3: 你那么不喜欢我爸，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4: 因为你像我，所以我不愿意看见。别把拼事业的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到时候和你爸一样，老了一事无成。
2: 今天又送来了，你留着吧。

0: 好嘞，谢谢一梅。
1: 待会儿给你点杯咖啡。
2: Hello，Hello，Hello。

0: 喜欢喝的话，手机为什么关机？
1: 没关机，换号了。
0: 新号码告诉我。
1: 凭什么告诉你啊？
2: 告诉我。告诉我。
0: 就这么点力气。

0: 饭得了吗？
1: 哎，先别换鞋啊！你三叔从老家带的芒果给白小河送点去。
0: 咱们自己留着吃呗。
1: 家里还有很多呢，来来。
2: 前两天送饺子，这又送芒果，想让人登门致谢啊？
1: 知道了还那么多废话，赶紧去。
3: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那个什么，我就说一句话，说完我就走。
2: 我爸妈不知道咱俩的事儿，非让我给你送芒果。本来前两天让我送饺子，我替你吃了，但这回这芒果太多了，我要都吃非得窜稀不可。我说完了，我走了。哎，
3: 你帮我谢谢你爸妈，我其实挺爱吃芒果的。
2: 真的？
3: 嗯。
0: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其实上次把话说开之后，我心里也轻松多了。本来我没放下前任跟你交往，就是我不对，这对你不公平。
2: 不是，怎么知道对错呢？你又不是故意的。
3: 说实话，我本来觉得你心里会怪我的，觉得我拿你当替代品，所以一直都没跟你联系。刚才你给我打电话说送芒果，其实我挺开心的。
0: 巧了，我也是怕你觉得我纠缠不休，厚颜无耻。
3: 怎么会呢？其实你人特别好，我爸妈肯定也喜欢你的。
2: 我爸妈特别喜欢你，自从梁教授介绍咱俩认识，他就认准你了，再没提过别人。
3: 你家也催婚啊？
2: 不是催婚，我妈给我介绍对象就是为了玩，就跟炒股似的。她主要是看我行情是涨还是跌，也就是买卖人口犯法，要不然她早把我挂到易趣网上去了。
3: 你妈妈还知道易趣呢？啊，你们家人可真有意思。
2: 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我想先清静两个人。
3: 其实我也没跟我爸妈说，要是跟他们说了的话，他们肯定又跟我介绍别人了。
2: 那要不就都不说，先演着，
3: 可以吗？
2: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演戏又不掉肉。

0: 班啊？
1: 是加班，不是陪你加班。你男朋友不是在外面陪着吗？嗯，
0: 他不配。
1: 加班到这么晚，是为了向我证明，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
0: 活这么多，不加班哪干得完呀？
1: 那什么
0: ？Irish coffee。
1: 哪来的威士忌啊？酒，你胆子也太大了，老板的酒你也敢喝？
0: 不是借酒消愁吗？当然得借别人的酒喝。

0: 你干嘛？
1: 还跟我犟？喝酒了？
0: 你管我？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致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门口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分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的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这个面积是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0,500。
1: 40,000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

0: 都有些什么？
1: 其实啊，它这个危险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2: 嗯。
1: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个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2: 啊。
1: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3: 嗯。
1: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3: 嗯，
1: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2: 对。
1: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2: 嗯。
1: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2: 嗯。
1: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2: 哦，
1: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2: 嗯，
1: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你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1: 嗯、
2: 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1: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2: 哦。
1: 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3: 没错，
1: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2: 啊。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2: 哦，
1: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
2: 嗯，
1: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
2: 嗯，
1: 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
2: 嗯，
1: 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品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号终止。
1: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3: 哦。
1: 嗯，
3: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
1: 嗯，
3: 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嗯，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金星。
6: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 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妈回法国了，带你去见我爸好吗？跟他说你是我女朋友。
1: 我才不要这么。
0: 我知道，你要的是尊重。

0: 看到一栋红色的房子，啊，门口停两辆轿车，是这儿吧？
1: 哎，我来了，这儿。
0: 小何，
1: 你怎么还带东西来了？
0: 第一次见叔叔阿姨，准备点礼物。哦，
1: 进来吧。哎，
2: 请喝茶。
0: 谢谢叔叔。
3: 西瓜不错，吃块西瓜。啊，
0: 行，我一会儿自己来。
2: 哎呀，小黄啊，啊，怎么还带酒来呢？
0: 啊，我这不是第一次来嘛，我一点心意。
2: 平时喜欢喝酒？
0: 啊，不不不，那个就偶尔喝点啤酒。嗯。叔叔，嗯，这是吴冠中的画吗？
2: 可不嘛，我今年刚拍下来。
0: 我就去年在画展上看到这幅画了，没想到今年就出现在您家里了，太神奇了。
2: 听说你是搞建筑设计的，果然懂艺术。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呀，
3: 跟你比起来呀，我们小何就是个书呆子。
0: 他这是书卷气。
2: 哎，小黄，啊，来，我这有好多宝贝，来，
0: 过来。
2: 瞧瞧，这个怎么样？
0: 哎呦，这画画的真好。哎，
2: 这边还有更好的。
0: 白叔，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
2: 我告诉你啊，我的宝贝多着呢。
0: 还有呢？
2: 你只是看了一部分。哎，对了，啊，你看这幅画怎么样？
0: 嗯，这幅，嗯，这幅画。这幅画要么是出自大师之手，嗯，要么就是小孩画的。这画我没太看懂啊。哎
2: 呀，你说对了，这是我们家小何四岁画的画。哎呀，
3: 我们这位骄傲的老父亲呀，啊，把他女儿胡写乱画的废纸都舍不得丢。还裱起来挂在墙上，也不怕人笑话。
0: 我刚刚才尬夸，要不然成品人了。
1: 那就是品人，坐。
2: 来，小黄，坐坐坐。哎，
0: 谢谢。
2: 小黄啊，哎，以后常来玩。哎，
0: 你们留步。
1: 爸妈，您先回去吧，我送就行了。
2: 再见啊，再见，
0: 再见，再见。没想到叔叔阿姨这么年轻，而且没想到你在艺术氛围这么浓的家庭，居然会选化学，而且一直读到博士，这基因真是有意思。你说你跟你爸长得那么像，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下回再来的时候啊，我一定好好请教请教，怎么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学霸？嗯。
1: 其实下次你不用陪我回来了。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今天你陪我演了这么久的戏，已经很麻烦你了。
0: 不麻烦，我闲着也没事儿嘛。
1: 要是我爸妈他们后面再找你的话，你就说你在忙或者是出差就行。
0: 我知道。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只是演戏吗？我担心你。假戏真做，
0: 那不能够。咱们提供的是专业演出服务，档期灵活，服务到位，价格优惠，比别影厂门口的群众演员还便宜。
1: 行，那就行。嗯。嗯。那。
0: 这是。
1: 群演买道具也需要花钱吗？你拿着。
4: 真人吗？
5: 不是。
4: 不是。
6: 是成年人吗？
5: 不是。
6: 是日本人？
5: 是。
6: 啊，蜡笔小新。哎，
5: 你怎么知道？这么一会儿就猜中了。 换我。
7: 好了。
5: 啊，是我。
7: 你怎么知道？
5: 镜里只有我呀。
7: 那你猜，
2: 接下来我想干什么？

0: 你不是说你要和家吗？那我也不能住他们家呀。啊，这我男朋友
1: ，Eric。
2: 大哥 ，Eric，
0: 户口本上名叫什么？
2: 庄国栋。
0: 你送我妹回来的？开什么车啊？

0: 你别以为换身衣我认不出来，这个蓝衬衫吗？
1: 怎么了？
0: 谁呀、啊？上周还说失恋了，手机都砸了啊？合着光换手机，人没换新的？
1: 你管我？
0: 哎，我可拆桥是吧？用我的时候我是军师，我现在
1: 人到手了，不需要你了。
0: 那也不行，我得去认门，万一你失踪了，我要知道上哪去找你。走，上车，
1: 阿姨，
0: 送你。你干嘛呀？切，都坐后边啊？真把我当司机了？
2: 那我陪大哥道歉了。

0: 看你不比我小几岁啊，怎么连车都没有啊？驾照呢？
1: 不会也没有吧？
2: 驾照有，我是去年刚从国外回来，买车的事儿还没考虑。
0: 海归呀，怪不得一身香水味呢。
3: 送你一趟，我这车半个月都不用放空气清新剂。
4: 黄忠啊，
2: 大哥跟我开玩笑呢。你要是喜欢，我送你一瓶。
0: 哎，我可不用，我就用点 Six God。Six God 没听说过？
2: 听过，听过。

0: 哥，我上厕所。
1: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忍点啊，你自己非要
2: 没事。
1: 那不叫人。

谢了，客气。你带他吃什么了？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出来？你怎么没事？没吃什么，是不是着凉了？ 可以啊！我还就不信了，当年校队我打主力的我。

0: 拉罐手感不行，你那刚才肯定是蒙的。
1: 我也打过校队啊，
0: 打什么位置啊？
1: 后卫。你呢？
0: 前锋啊。
1: 大哥，就你这身高，前锋。
0: 我这身高怎么了？马克西伯格斯1.6米，厄尔伯伊金斯1.65米，照样打 NBA。斯伯特韦伯1.69米，那是86年的 NBA 扣篮大赛的冠军。我1.8米，我怎么就不能打前锋了？再说了，你也没比我高多少啊，这不就这些吗？摸着齐肩了。

0: 哎，别绊着！穿的皮鞋，它没有弹跳力，鞋不行。哎，可以啊。那你现在还打吗？
1: 打，一个月一两次，都是跟高中同学。现在人老凑不齐。
0: 你要想玩，下次帮我们队凑个人数。行，那。
1: 那留个电话吧，你下次打球叫我。
0: 好啊啊！哎，我电话在车上。哎，你打给我。
1: 嗯，
0: 139-139-6676-312。
1: 哎，拨过去。
0: 存一点，我现在打给他，跟你约一下。
1: 今天不行，今天我没带鞋。
0: 正好。我有个朋友是开球鞋店的，好多都是复刻款。
1: 款多吗？
0: 多呀、啊。
1: 那号全吗？
0: 全。
1: 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回头去。
0: 下次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去还能打折。
1: 还能打折？
0: 必须的。
1: 那别下次了，就今天就去吧。
0: 现在
1: 啊，
0: 行，我先打给他。
1: 你这任人。

0: 我一会儿就去请假。正点下班了，太好了，走啊！干嘛？下班了。是，请客。这谁呀？你请客。挺帅啊。行啊。你请客我就去。行行行，
1: 那你明天临时到啊。
2: 我跟你走了啊。
0: Eric，你怎么来了？赖姐，我女朋友下班，走了。

0: 门啊！
1: 开门啊！
0: 我又没钥匙。
1: 谁说的？哎。

0: 以后你自己开门，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房间的女主人了。
1: 你不怕我趁你不在的时候来烦你一次？
0: 对你没有任何意思。

0: 也是属于小长脸啊，圆圆的这边。你还记得这张什么什么？
1: 这东西还留着呢，搁家里不慎的话。
0: 哎，你找你的，你瞎扔我的东西干嘛？
1: 哎，我找什么来着？啊，登山包，登山包。
0: 都要跟人家全家跑了，我们还没见过白小河的真人呢。
1: 瞧您这话说的，我是去跟人旅游，不是入赘。等我们回来，我让白小河好好来拜见拜见您。
0: 我们也想见见，能看上你的富家小姐长什么样。
1: 这人不是您给我介绍的吗？
0: 我哪知道他们家这么有钱啊，梁教授也没有跟我提这个呀。
2: 一入侯门深似海啊。
1: 哎，你们能不能像正常父母一样对自己儿子也盲目自信一点？
0: 对对对，人各有命，
2: 物竞天择。
1: 你们要这么说我还非把人娶回来不可。

0: 跟你有关系吗？
1: 得嘞，你就踏踏实实陪老丈人去吧，反正人家三缺一就差你一个，
0: 别给我掉链子啊！
1: 放心吧。
0: 小何，
2: 对不起啊，我才知道我爸他去找过你。
3: 没事儿，
0: 你爸说想让我陪你们一块儿去广西玩两天。
2: 嗨，你不用理他，你就说你要加班或者是要出差，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把他推掉就行。
0: 不用不用，刚好我也想放松放松，广西我还没去过，
3: 还挺期待的。你们家每年都一块儿出去玩
0: 啊？这传统还挺好的。喂。
2: 那你先忙。

0: 小何，你怎么来了？
1: 我
0: 你来正好，来来来来，我正收拾东西呢，你看看还缺什么？那个我准备了对讲机，到时候谁走丢了可以随时汇报位置。还有马扎，你跟叔叔阿姨谁走累了可以随时坐，走哪儿休息到哪儿。然后这个我还准备了望远镜、急救包，然后这个谁颈椎不舒服可以带这个，还给打气儿。
1: 嗯，
0: 来来，你坐，坐。你渴了吧？我去烧点水，给你泡杯茶。
1: 哎，不用了。我说两句就走。
0: 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想吃什么？我们家楼下那个有一个餐厅，可以打电话叫餐。
1: 我不吃了。我来是想跟你说，
2: 我问你想吃什么？
0: 你急什么呀？
1: 你别去了。

0: 你是不是还喜欢我？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把话说清楚，咱们就能做朋友，在父母面前打打掩护。但我能感觉得到你还喜欢我。我要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继续让你陪我演戏的话，那不就是在利用你了吗？我爸妈也是真的很喜欢你，不然我爸也不会到单位上去考察你了。
1: 长辈都喜欢我这款呢，
0: 所以这对他们也不公平。如果这次你去了，相处下来我爸更喜欢你，然后再发现这只是场空欢喜。对不起，是我想的不周到。

0: 苏总，苏总早。
1: 早。
0: 走了。
1: 哎，谢谢。Sky Gallery 那场地租用合同你签下了没有？
0: 签了，昨天寄出去了。
1: 公事和私事以公司大门为鉴啊，记住了。

0: 江总，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你男朋友有事儿。
0: 不好意思，我下次肯定不让他来公司了。
1: 过两天，唐先生要来北京参加风采国际的拍卖，正好赶上我们的名家展开幕典礼，我想邀请他来，能不能让 Eric 跟他说一下，把他的档期分给我们一点？
0: 江总，我现在已经不在项目组了，跟 Eric 没有工作联系。
1: 这点事儿还用得着在公司里说吗？约会时候说不就得了？
0: 我不想利用恋爱关系让 Eric 做职责范畴之外的事情。他也就是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做过滕先生的助理，在那种大藏家面前根本没有话语权，而且风采是咱们的对头公司，这么做会得罪人的。不过我可以帮您要滕先生的电话。
1: 你以为你是谁啊？他既是你的男朋友，也是你的资源，这么聪明的姑娘怎么一谈恋爱就变傻了呢？告诉你啊，恋爱我谈多了，绝大多数的男人带来的都是 side effect， 很少有人能给你带来 side benefit， 所以趁这个 Eric 还有点用，把他抓住。
0: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啊，我肯定不会因为恋爱影响工作，但也请江总您别让我利用感情去完成工作呀。
1: 这点事儿他都不能为你做到，算什么爱你？如果他都不够爱你，你谈的这个恋爱有什么价值？
0: 什么价值啊？
1: 就是你能得到什么回报。
0: 我为什么要得到回报呢？
1: 王一梅，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必要提醒你，确实你的外形、学识、品味都非常好，但是这些优越的条件不是只给你用来谈恋爱的，老天给你发了一手好牌，如果你自己打不好的话，也是有可能砸在手里留局的。
0: 我不这么认为，牌再好也不是在职场上作弊用的，感情和工作本来用的也不是一个筹码，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不是等价交换。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我，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回报了。
2: 还不下班，等男朋友过来接。
0: 好。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拉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啊，它多实在呀，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鸡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
1: 哎，
3: 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2: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工艺府、月盛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熟食加工一条龙，成本又是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1: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2: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1: 啊、
2: 哎，往里边啊加淀粉呀
1: 啊、
2: 哎，加卡拉椒啊，加鸡肉
1: 鸭肉我听说过、
2: 啊、
1: 对，
2: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哎，什么便宜它使什么，哎，您说做出那个产品它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1: 对，
2: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4: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1: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3: 对呀、啊、我们呀、啊、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1: 对，
3: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熬平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2: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3: 哎，
2: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 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1: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3: 不够，就是，
1: 嗯，
3: 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1: 哎，
3: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2: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
1: 呵
2: 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1: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儿，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3: 对呀，
1: 嗯，
3: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1: 用
3: 心吗？
1: 嗯，
3: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2: 哎呀，要不这样吧，
1: 啊，
2: 再加一袋
1: 啊，
2: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1: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那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3: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
1: 啊！
3: 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八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1: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3: 对，
1: 怎么就愣抢了？
2: 哎，行吧。
3: 哎，
1: 哎呀，太好了！
2: 八袋就八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1: 啊，
2: 只能是就200组，八袋不到100元。
1: 嗯，
2: 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
1: 嗯，
2: 哎，这个售完为止。
1: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抢，我要抢2组，自己家留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3: 我一抢2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超着了。
1: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八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者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您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荤素搭配，愿意搭配素的，您买回去啊，咱家的肉块肉丝满满的鲜肉肠，您炒个鸡蛋，炒青菜，加个面包，烙饼都行，反正我给您的就是掰开的这种满满的肉丝的鲜肉肠。这两百组鲜肉肠啊，给咱们栏组特供的。哎，不管是赔了赚了，也就这样了，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我们国企大厂啊，也不能老赔钱呀，您说是不是？
0: 还等什么？这是栏目特供啊，其他渠道可买不到，抓紧下单，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椒，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机前的老哥的老姐姐们，
1: 嗯，
0: 有了这根鲜肉肠啊，半根下酒，半根唠嗑，咱们的日子啊就得过得这么有滋有味的，都买回去尝尝，这味道啊还真不错。
1: 本期啊，国企老字号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的特惠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没下单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这个特惠名额只有200组，抢完了就没了。那接下来就请张总给我们啊现场来两道啊特别的花样吃法。
2: 没问题，我呀给大家做一个呀鲜肉肠炒尖椒，再一个就是鲜肉肠蛋炒饭。
1: 太好了，你看我觉得荤素搭配的炒法也香，还有那个鲜肉肠炒饭，哎呦特别好吃。
0: 雨桐，我们今天要感谢张总啊给的优惠。
1: 没错啊，
0: 人家这鲜肉肠啊确实是地道，主要是品质过得硬，
1: 嗯，
0: 咱们拿回家去吃着放心呢。关键啊是这种品质给到这个价格呀特别合适，
1: 真的太值了。你看今天啊这是不到100块钱8根啊，合着是12块钱一根。
0: 对，
1: 这比一些小品牌的都便宜。你知道我以前买过一些啊外地那个老字号的这个红肠，就这种品质的啊，30块钱一根。
0: 对，
1: 真是有点舍不得。今天这价格值了啊，这合着是啊12块钱一根，就是国企老字号大红门特制的这个鲜肉红肠，真的让我们超着了。给爸妈一组，
3: 不敢让他们乱买那些品质差的，别吃坏了身体。
0: 我刚才呀正好抢购了2箱，
1: 嗯，
0: 哎也吃不了一周，因为啥，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正好啊给老

0: 伴啊当下酒菜，
1: 嗯，
0: 这周末孩子们回来那不得炒上两盘，走时候还再走点儿，哎，剩不下啥。
2: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鸡肉是大家爱吃、经常吃的食品，以其高蛋白、低脂肪，被健身健美人士当作首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的鸡身上哪个部位吃起来最香？就是这个鸡翅根儿。请不要反驳，吃了就知道。今天咱们就品尝一下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儿。
1: 就这一口摆在眼前，没有谁能拒绝得了。大口吃肉的感觉啊，真的太爽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通过微信公众号啊，很多粉丝在我们这儿留言说了想吃酱鸡翅根了。这酱鸡翅根啊，这一般渠道啊还不好找，还没有。但是啊，最终还是被我们栏目组啊给淘到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现场呢请到的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吴总，欢迎。
2: 好，我是华都食品的销售经理胡淑慧。那我今天呢真的是非常高兴啊，可以带着我们家的美食然后来给现场的各位品尝一下。华都集团呢是1982年成立的北京市老牌国企了啊，然后经过咱们这个重组改制呢，就是现在的咱们这个首农集团了，被评为了北京名牌产品的称号，那也是被评为了呢我们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啊。我们呢也是始终坚持食品的安全、营养、新鲜、美味、方便的企业宗旨，也是给首都啊80多所高等院校、120多所中小学、100多个食堂单位呢提供了鸡肉产品。来吧，两位老师，咱们一起尝一尝。
0: 好，尝尝，尝尝。
3: 好好好。嘿，真地道。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先替你们尝一口啊。
0: 怎么样阿姨？
3: 真不错。口感爽滑细嫩，酱香浓郁，
0: 是
3: 特别入味儿，咬下去一口满嘴的肉汁的香味儿，回味无穷。
0: 哎呦阿姨，您可别在这儿馋人了 啊，您看这孩子们口水都流出来了，这受不了，我也得来吃一个，我也尝一个好不好。
3: 哇，
0: 这也太好吃了啊，
3: 是吧？
0: 您看一下啊，每一个鸡翅根儿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儿，轻松脱骨了，下酒下饭，肉质从紧实到鲜嫩啊，真是口口不同，难怪这么多人都喜欢呢。所以我也得问问胡总了，怎么做的呀，这么好吃。
2: 这款酱卤鸡翅根啊，可是为咱们栏目的关注是专门特制的，
0: 是吧？
2: 别的地儿那可都没有，食材和工艺那可都不一般。所以啊才能做出咱们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肉汁啊鲜嫩多汁，口感丰富，具有多层次的风味。先说食材啊，这个呢可是华都食品的强项，选用谷物饲养，是自然生长不催熟的这个白羽鸡啊，活鸡，新鲜宰杀分割的，自有农场全程可控的18道检测检疫啊，以严格的检测标准，不含抗生素也不含激素的，保证咱们吃下去每一口呢都是安心好品质。有无公害农产品证书、无公害畜产品认证证书、3同出口产品证书，是出口级别的鸡肉食材。那这种食材的价格呢在市面上是非常昂贵的。
3: 那这个美食真是太讲究了，鸡肉产品不催熟，没有抗生素，还没有激素，真是不一般。要不说咱们国企有担当，做出的食品就是让人踏实放心。
2: 调料啊都是

0: 咱们这个首能集团的供应链啊，品质好，价格有优势。酱卤料方啊，就是咱们这个古法配比，口味呢就是老北京喜欢这酱香口，
1: 好吃又解馋，营养丰富，好消化。这个鸡翅根的肉啊，它和其他部位呢也都不一样，它呢是具有维生素 A 和非常丰富的锌铁等微量元素，像老人、孩子和年轻人呢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对身体呢是完全没有负担的，对人体呢也有非常多的好处，常温保存呢也不会占冰箱的空间，铝箔袋包装啊，加热30秒就可以直接吃到嘴里了，家里聚餐或者外出游玩呢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啊，咱们这个呢，不管您是说自己在家吃还是说送礼啊，都是可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快给大家说一个合适的价格吧，我都等不及了。
3: 是
1: 阿姨，我们华都食品呢是首农集团旗下的大品牌，价格肯定会让大家满意的。这批产品呢是给栏目组的观众们啊专属特供的，别的地儿那是买不到的，采用新鲜的鸡翅跟酱卤的，味道呢是更鲜嫩爽滑。给大家的特惠组合啊是6袋酱卤鸡翅根，是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是非常方便的。
2: 胡总啊，你家的酱卤鸡翅根的确是好吃过瘾，但是吧，你给出的组合袋数感觉就不那么过瘾了，吃几次就没了，我还想送点给亲戚朋友呢，多送2袋给大家多点福利呗。
3: 就是。
1: 行，阿姨，既然您张口了，这面子我得给啊。那咱就再加2袋啊。
3: 好，
1: 升级成8袋。
3: 太好了。
2: 别介啊，8袋啊，凑9袋吧。长长久久呗。
3: 好听好听啊。
1: 这种品质它至少40元一份啊。这要是9袋的话，这一袋才合20多。阿姨，您这是1块钱都不让我赚的。行吧，那今天我不赚钱了，然后给大伙儿9袋，咱拿去吃9顿，肉厚骨头小，鲜嫩多汁，保证解馋又好吃。
3: 哎，胡总啊，我也想要个面子，你这样，你再多送我1袋。
1: 哎，这真不能送了啊，我这都赔钱了。你说，哎，你不让我赚钱，你也不能让我赔钱吧，是不是？
3: 我呢是给大家伙啊谋福利，对不对？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都是我们的铁粉儿、老朋友了。给我们的这些广大的铁粉啊、老朋友啊谋福利，哎，是厂家和栏目组的责任，咱也不能辜负对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
1: 关键是我这赔钱太多了啊，就再送1袋，我这就10袋了。哎，你合着这么好的特供酱卤鸡翅根，1袋都不到20块钱，这上哪儿找去啊？哎，你可真让我为难了。
3: 哎，胡总啊，你今天要太为难啊，那就算了。但是啊，我跟你说，如果今天这生意啊，你少赔点钱，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我呢，这个以后啊，多给你对接一点大连锁餐饮企业，哎，他们的需求量大呀，钱啊，你从他们那儿赚，行不行？
1: 好，那就冲你这句话啊，我今天我就再加1袋送了，
3: 哎呦，
1: 就当给交个朋友。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到200块钱，10袋是给咱们栏目组观众特供的啊，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那我仅限今天节目播出的前200组、啊。
3: 行，没问题。
1: 如果卖完的话，咱们就恢复原价。
3: 哎呦，太棒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棒了啊！你看看，国企大品牌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的酱卤鸡翅根儿。哎呦喂，这口感是细嫩爽滑，酱香浓郁，好吃入味儿。10袋还不到200元，限时限量，抢购尝鲜，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胡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的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货鸡翅根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那叫别人怎么干呢？有了你们的鸡产品熟食，爱吃鸡肉的人谁还买别的牌子？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

0: 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鸡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1: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道菜。
2: 对，
1: 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但是你吃的是不含有激素不含有抗生素的鸡肉吗？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
2: 对，
1: 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
2: 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买一组，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其实特别感谢华都食品能够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儿，
2: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
0: 哎，
2: 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
2: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
1: 哎，
2: 得保证供应，不能断货哟。
1: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
2: 哟，
1: 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我向大家保证。保证呢，您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儿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0: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两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人们把它褪去硬壳，只保留饱满的果仁，裹上一点焦糖，送入温火里慢慢烘焙，焦香顺着热气一点点渗进果仁缝隙，凝出一层薄脆透亮的糖衣，把山野坚果最本真的鲜香严严实实地封存到每一寸肌理里，便做成了今天的主角，酥脆香甜的焦糖核桃仁。
1: 阿姨您看啊，我刚才都吃了好几袋了，很简单啊，您就这么着撕开，然后啊直接往嘴里倒。
2: 就这么往嘴里一倒啊？
1: 对。
2: 真过瘾，真香，
1: 是吧？哎呀，真是，阿姨你喜欢啊就多吃点，因为这核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独特，对中老年朋友啊特别好。咱们这样，有请厂家的钟总啊给大家带来焦糖核桃仁的优惠专场活动，好不好？
2: 好，
1: 来，欢迎，
2: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二位好，咱们这个核桃仁好吃吧？
1: 好吃，
3: 好吃，
2: 味香，酥脆过瘾。
1: 这烤的核桃仁啊，那就是香啊！
2: 那是，这市面上呀，很多核桃仁都是油炸的，油锅里一滚，快几分钟就出锅，又香又脆。但是吧，那叫炸出来的香，油呢把核桃本身的味盖住了，吃完满手油，这嘴里还发腻。咱们这个呀是低温慢烤，一炉核桃仁进去啊得盯着看着守着，这烤一炉的时间，油炸的能出好几锅了，费功夫费心思费火候，但烤出来的核桃仁呢它就是不一样啊，这外面的焦糖结成一层薄薄的脆壳，牙齿一碰就裂开，里面的核桃仁呢还是酥的，不油不腻不齁，满嘴都是核桃自己的那股醇厚的香气。哎，这二位刚才肯定没吃够吧？来，拿着点吃。
1: 来来来来来，
4: 您啊，还别说，以前啊，在市场上买的那核桃，带皮儿的核桃啊，砸半天不说啊，肉里边啊带着一股那个苦涩的味儿，吃两口啊
1: 是
4: 不想吃了。您这个呀，香甜再加上核桃本身的那个醇香，满嘴呀都是香味儿，完全没有黏腻感。
1: 我这是深有同感啊！您看，咱以前买那核桃都是带皮儿的核桃，
4: 对，
1: 初衷确实是好的啊，这钱但是没少花。最后在家里砸着还费劲，吃着还苦，只能都扔了。家里头吧也没人能坚持下来，根本就不爱吃。人家这个啊，直接往嘴里倒的，你看，先脆后酥，最后这甜味儿啊是慢慢的，哎，就这么泛上来了。
4: 哎，没错，
1: 而且还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口感啊，就跟普通那带皮儿核桃啊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啊。这个呀，外层脆，里边酥，就您咬下去那一瞬间哈。嚯，这个焦糖香啊，裹着那核桃油香，哎呦，特别特别香，
2: 香吧？您看看咱们这配料表啊，里面就是核桃仁、糖、盐，没了，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干净吧？
1: 对对对，只有好核桃人家才敢这么做呢，要不然这不是白糟蹋好东西吗？是不是？
2: 咱们这是新疆阿克苏的优质核桃仁，富含好脂肪、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其中亚油酸含量可高达50%，并含有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植物性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矿物质与微量元素也很丰富啊，像钾、镁、磷、锌、铁、钙等多种矿物质，多种维生素。千百年来啊，人们都认可这种优质的核桃品种。而且呢，在古代它被称为万岁子长寿果。
4: 核桃的营养啊，大家都知道，也都想啊每天吃。您这个呢，哎，往兜里一揣上那么几袋，出门遛个弯啊，接个孩子呀。哎，随口就能吃了，是不是？你看啊，家里来了客人，往桌上一放，也特体面。
1: 我也想起来了啊，过两天我准备去看朋友，哎，我也要提两盒当礼物。您说这东西谁不喜欢啊？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这个今儿咱们怎么卖？袋数是越多越好啊，袋少了我们根本就不够吃呢。
2: 这优质的纸皮核桃生的都得50-60一斤呢。然后咱们这个烤的再缩点，再去了壳，这成本就已经很高了。就这么一筐呀，可是从好几斤鲜核桃里面挑选出来的精华，这里面应该是有60袋，这就得200块钱了。不过呀，咱们今天啊可是优惠专场啊，这样我呢再给大家加上10袋啊，咱们一共这是70袋，还是不到200块钱。
4: 钟总，我可得怪您啊，您说您把这核桃做的这么好吃。70袋，压根儿就不够啊！
1: 就
4: 是
1: 啊，
4: 这个
1: 是
4: 吧？
1: 对，
4: 我这出门兜里揣上是吧？看见亲戚朋友老姐们儿，一 一人塞上两袋，
1: 嗯，
4: 是吧？来尝尝尝尝新疆的，人家呀这么一吃真香，哪儿买的？我这不顺手就给你做了个广告吗？你呀怎么着也得多送几袋。
2: 哎呦阿姨，您这可真大方，见人就送啊，这一袋啊可不少钱呢。
4: 那可不，您要不松口我可就自己上手了啊，那我可瞎抓了啊。
1: 哇，使劲抓阿姨。
4: 哎对，就这些。哎，
1: 这有多少？
4: 哎，13袋。行，哎，
1: 行，
4: 就这些。
1: 哎，就这些。
2: 哎，阿姨您这一抓我这50多块钱就没了。
1: 你看阿姨都抓了是吧，
4: 哎，
1: 我呀得替咱们观众朋友抓一把哈，咱们这样省得砍价了嘛，对不对？
4: 哎，没错。
1: 来来来，我给大家抓一把，你看看行不行啊，合不合格。
4: 哎哎，行吧
1: 行吧行吧，哎，这可以啊。
4: 行，
1: 我，
2: 您这一大把真是太多了，这真是办不到了。
1: 哎，
2: 我这再亏都亏到姥姥家了。
1: 哎呀，行了，钟总啊，我们逗您呢啊，你看给急的啊，这怎么着急成这样了啊。阿姨呢刚才说是加了13袋是吧，
4: 对，
1: 这一下呢就是83袋了。钟总啊，您就索性啊多给点儿，咱们直接啊咱一个整数凑100袋好不好。
4: 哎，
1: 真是大伙儿听着多高兴啊，100袋听着多带劲啊，多有冲击力啊，是不是？
4: 没错，
2: 100袋。哎呀，那种便宜的核桃都做不到，而且咱们这一袋就3.9块，这100袋400块钱了，咱这不到200还给您包邮到家，这亏大发了，生合都合不上这家。
4: 您今天呢多让点力，我们呢吃美了香了。哎，这核桃仁儿啊它可是常年吃的东西，回头客那可不是一个两个的啊，那肯定是不让不让的呀。这抢不着的人啊，这心里头就跟那种草似的。回头啊找您买，您说您这市场这一下子不就打开了吗？
1: 就是的，对吧？咱啊提两箱来走亲戚，您看看阿克苏的核桃仁儿，
4: 哎，
1: 焦糖烤的，开袋即食，咱啊就往桌上这么一放，小孩抢，大人夸，老人笑的，这不比提一箱牛奶有面子多了？
4: 没错，
1: 钟总啊，您今儿啊多给点，我们呢紧着帮您多宣传宣传嘛，让这核桃仁啊彻底在北京咱们火起来。
2: 哎呦，行，我真是服了您二位的这个手速和嘴速了。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咱今天100袋不到200块钱。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但是啊，我这个只放50个优惠名额，谁抢得快谁都得了，这行不行？
1: 没问题，哎，没问题，太好了啊！哎呀，
4: 行，钟总，您啊够意思。
1: 哎呦，太棒了啊！今天咱们这焦糖核桃仁啊，是一口酥香脆呀，啊，所以想要的朋友，咱们千万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0: 酥香脆甜，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焦糖核桃仁开抢了。特惠价100袋才不到200元，选用新疆阿克苏优质核桃仁烤制而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分袋包装，食用方便，老人吃着不费牙，小孩吃着安全卫生，招待客人有面子，出门旅游方便携带，送人有新鲜感。今天节目专属价不到200元，到手100袋，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在新疆阿克苏有一种核桃，靠天然雪水的滋养，吸收千年雪山的甘醇，享受2800小时的高原日光。

0: 太香了啊！
1: 这
0: 一进嘴里就是什么呀？酥香脆，最关键的还特别方便啊，不需要砸核桃，不需要吃那些皮儿了，对不对？
2: 哎，它还没有味儿呢。嗯、对，而且就平时饿了是不是揣兜里面没事来两袋、特别方便，这意思直接吃就行。
3: 对对对，特别是我出去遛弯去接孩子去，都能装包里几袋。
2: 这种烤制的酥香脆感啊，特别适合老年人。您要是消化弱，还想吃核桃。那就选它，而且咱们都是给分包好的，您吃着过瘾还不会吃多。
3: 对啊，我以前呀、一贪嘴吃多了胃里就堵得慌，这多好啊，还好控制量，还不用使劲嚼呢，牙齿啊轻轻一碰就成了。
2: 还有啊，我这配料表特别干净，适合老人孩子，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核桃呢是健康营养的好东西，咱们不能放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一边追求好东西一边破坏健康，是吧？
0: 这点啊您确实是做到了啊，健康又好吃，零色素、零香精，对吧？这种好产品啊现在可不好找啊。
2: 这个呀、就是给老人和孩子设计的，这孩子放学了撕一袋咔嚓几口，顶饿又有营养啊，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多了。这别的孩子带着薯片糖果，你

0: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上去我就抱人家去，这不合适吧？
1: 不太合适啊。
0: 对呀，
1: 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等到七夕那天，你自己送你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0: 我有病吧？我疯了我？
1: 什么？
0: 我七夕大七夕的我自己我抱自己，七夕节的满大街都是情侣，看哎那边有一对情侣跟那拥抱呢，然后我不行，我得过去跟人一块抱去，我走过去。
1: 你先回去，你先回去，你这么走过去？
0: 对对对，
1: 正常一点。
0: 一对情侣跟那拥抱，我走过去。
1: 你正常点。
0: 哪儿正拥抱呢、我走边上去，我自己抱自己。
1: 更不正常了，这个行行，别太投入了吧你。就这模样的，你还给鼓掌呢？你看着你这得哎呦，我跟个二傻子似的，我都没法。
0: 跟二傻子似的，我什么叫我跟二傻子似的？你让我自己抱自己的吗？
1: 事儿太大了，李丁是个二傻子，
0: 我听见了。
1: 这你道歉还不行吗？不应该当众骂你是大傻子，
0: 不是二傻子吗？
1: 你这
0: 这会儿功夫我又升级了，我又
1: 一个行为，
0: 我又改大傻子了，
1: 行为太傻了。
0: 行为怎么傻了？
1: 冲你这个行为啊，就表达你对这个七夕你一点都不了解。
0: 你了解？
1: 我太了解了。
0: 你怎么了解？
1: 七夕首先啊，古代的传统节日有很多的民风民俗，还有最关键的
0: 什么呀？
1: 有很多跟七夕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
0: 故事我也知道啊，
1: 你也熟悉吗？
0: 我当然熟悉了。
1: 那说一个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0: 说说，
1: 就是那个织女和那个牛男的故事。这故事
0: 谁的故事？谁的故事？
1: 是织女和牛男的故事，你不知道？
0: 织女的故事我知道，牛男我也知道，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1: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呢？织女在家里头炖着牛男，等牛郎回家。
0: 织女把牛给宰了是吧？别等牛郎了，牛郎都失业了，牛郎自己上地里边拉篱笆去了都。
1: 你别急呀、
2: 啊！哎呦呵，哎，
1: 又开始模仿。你先回来，你先回，你
2: 我这倒霉媳妇把牛给宰了，我。
1: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去？
2: 妹妹你多转头。
1: 这不是拉篱笆的时候唱的。
2: 哎呦，我看起来真好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呦，我还得吃牛腩，我怎么那么
1: 你过来，你过来。你先别表演啊，你唱的也不对、你演的也不对。
0: 怎么不对？
1: 那
0: 你对
1: 啊，那我不对，你说哪是对的？
0: 织女不是织女和牛男，
1: 嗯，
0: 织女和牛郎。
1: 对，这故事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牛郎织女天和配嘛。
1: 行，既然你知道的话、就好办了。
0: 怎么着，
1: 咱们俩合作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表演出来，谁演得好就代表谁对七夕知识了解。
0: 我肯定演得好啊，
1: 没问题啊，
0: 我了解、
1: 那咱们就挑中间一个小的桥段。
0: 什么桥段？
1: 就是牛郎和织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
0: 哦，刚刚开始相会。
1: 对对对，
0: 好啊，
1: 第一次见面、这个场景里头一共有仨角色，你演一个我演俩。
0: 哎呦，我嫌你，
1: 我能一人分饰两角。
0: 嫌你行行，
1: 好不好？
0: 你演俩，
1: 你演这个织女。
0: 我演织女。
1: 我演这个唐三藏和天蓬元帅。
0: 你们取经也不路过我们家吧？你还不如演牛男呢，
1: 就串了。
0: 我给你炖了好不好？什么叫唐三藏都出来了，
1: 那我演谁？
0: 牛郎。
1: 行，我演牛魔王。
0: 牛郎。你非得演西游记是不是？
1: 牛郎，
0: 牛郎，
1: 还有一个老牛。
0: 哎，对，
1: 我一人演俩，
0: 演这两个角色，
1: 好不好？
0: 像我演织女。
1: 哎，在这个演之前呢，跟大伙儿交代一下、这块的剧情是什么？
0: 什么呀？
1: 就是织女啊、是天上的仙女儿，
0: 仙女儿。
1: 牛郎呢、他们家村外头有这么一片湖。一片湖，
0: 一片湖干嘛呀？
1: 啊，
0: 一般我们要说湖都是一面湖，
1: 差不多，差不多，
0: 行，
1: 差不多，
0: 什么？
1: 像一片湖，
0: 一片湖，
1: 一面，一大面湖，
0: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这湖啊，风景秀丽。
0: 哦，
1: 传说这片湖是仙女下蛋的地方，天上的仙女，
0: 仙女怎么那么闲得慌呢？什么叫仙女下蛋的地方？
1: 怎么了？
0: 仙女看，哎，那是一片湖，朋友们，咱们下蛋去吧，本儿下一个蛋，然后走了，是不是？留个孽种在这儿是吗？
1: 那叫什么？
0: 下蛋不行啊！
1: 你说
0: 下凡，
1: 仙女下凡，
0: 下凡。
1: 这仙女下凡啊，她就喜欢在这个湖里啊洗澡。
0: 哦，
1: 然后咱们就演呢，这个牛郎和老牛去偷看仙女洗澡。
0: 怎么老牛也偷看我洗澡呢？怎么全都偷看我洗澡啊？
1: 对呀、人家故事就这么说的。这个老牛 是一个神牛，能说人话，通人性。他先到这个湖里看见仙女洗澡之后，回去去村里头给牛郎通风报信。
0: 哦，他先看见的，
1: 明白了吧？
0: 告诉牛郎，
1: 哎，咱就演这个，
0: 就演这个桥。
1: 你演这个织女，
0: 我来织女。
1: 仙女下凡洗澡，
0: 没问题。
1: 先从这儿演，
0: 我先试一下。
1: 你演的时候，你注意啊，这个故事里说的，天上下凡的仙女不是一人来的，
0: 那是
1: 一共七个仙女一起下凡到这个湖里头洗澡。

0: 所以你演的时候呢，你得把这个七个仙女一起洗澡的宏大场景表演出来。
1: 我演一个行吗？
0: 不行，咱得遵从故事原。
1: 遵从故事原，你我也不能演七个呀，我还得演七个仙女的宏大场景。
0: 对，
1: 我演7000个仙女洗澡，那是宏大的场景。我演7个仙女，我怎么扑腾也不能兴风作浪吧？
0: 这个你不明白、啊，这是为了考验你的演技。你要是演的逼真，啊、演的真实、啊，大伙肯定给你热烈鼓掌。
1: 我试试，
0: 你试一试，考你演技。
1: 7个仙女，
0: 我来这牛。
1: 7个仙女。
2: 哇，姐姐快看，那有一片湖，是吗？妹妹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你看着，我看，哇，好大一片湖！三姐，我要先下去，不行，七妹，我先去啊！扑通，
3: 哇，水好凉啊！快来呀，快来呀，剩下六，快来呀，我来了！啊，扑通，哇！
0: 村民们，快跑吧！湖里有傻子洗澡呢！
1: 傻子了？什么叫傻子洗澡啊？
0: 太乱了。我都演晕了，你知道吗？
1: 你让我演七个仙女，我不得给你摘开了演吗？
0: 这算了，这赖我了。
1: 下面还得有个对话。
0: 赖我，你别演七个了，你就演一个吧。
1: 就是我不说演一个吗？
0: 一个
1: 多累呀、啊！
0: 来，
4: 哇、水可真够凉的啊，姐姐，赶紧一会儿收水费的就来。
0: 先别演呢，停，离点，你先别演。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我就问你，你见哪姑娘像你那么洗澡？
1: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你见过姑娘洗澡？你告诉我姑娘怎么洗澡？
0: 哎，就这么演吧，
1: 你看看吧，
0: 就这么演吧，
1: 对不对？你见过也得说没见过，对不对？
0: 来吧，来，
1: 但是我哪知道姑娘怎么洗澡？哎呦，
4: 抓紧时间洗，这两天天上停水，我也半个月没洗了，姐姐。来，您帮我搓搓背。那我先帮您搓。没事，别不好意思，咱都老姐们儿是不是？我搓完了。
1: 你看够没有啊你？我们这姐俩，我们都快洗全套了，我们都差挖鸡眼了。
0: 不是我，
1: 怎么还乐呢你？
0: 那我干嘛呀？
1: 赶紧告诉牛郎去呀、啊！
0: 哦，对，
1: 我报信儿去呀、啊！
0: 通风报信儿。
1: 对呀，你别牛跟这傻乐什么呀？
0: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有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没纸了。
1: 什么消息、啊、这是？
0: 不是这消息。
1: 厕所没纸，你找牛郎干嘛呀？
0: 什么消息、啊？
1: 仙女洗澡的消息。对
0: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1: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仙女洗澡。
1: 我这仙女也太惨了吧！我好不容易下回翻，我跟村口厕所洗澡是吗？
0: 你说的仙女，
1: 我怎么这么不挑地方呢？
0: 那是什么？
1: 湖里。
0: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1: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一狐狸在洗澡。这狐狸，我告诉你，
1: 别告诉谁，你告诉。咱们演的这牛郎织女天河配，不是演的聊斋。
0: 你说
1: 怎么出狐狸了呢？狐狸不是狐狸，你看那一片湖水，狐狸，风吹水面层层的那个狐狸，知道吗？
0: 你也别着急，
1: 狐狸
0: 里边
1: 一片湖水，哇，这个好美啊！那湖不是那个，不是 Fox，
0: 又整
1: 那个。
0: 你冷静一下、
1: 啊，
0: 我也冷静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主要是我得冷静。
0: 为什么？
1: 哎呀，不生气。
0: 对，这回给他们生气了。没有，为了让你不生气，这样吧，
1: 你说，
0: 我别一人演俩了。
1: 怎么着？
0: 我太乱，我来一个就行了。
1: 你本来就是演不了俩，你就别演俩，
0: 这样
1: 我来俩。
0: 不生气了，行吧？
1: 对，我演老牛，行吧？
0: 我就光演这牛郎就行了。
1: 你看看我怎么演老牛？
0: 好，
1: 牛都不会演，笨。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口厕所没纸了。
0: 你这是报复是吗？
5: 赶快写月子二吧。
0: 别，东北小品少看。
1: 怎么着？
0: 赶紧说正词儿。
1: 哦，你许你胡演，不许我胡演。
0: 那你来正经的呀。
1: 正经。牛郎、
0: 啊，
1: 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口那湖里有仙女洗澡。
0: 哦，
1: 而且是7个仙女。你偷一个仙女的一件衣服，那个仙女以后就是你的妻子。
0: 那我要偷7件。
1: 闭嘴！你够有野心的，你还偷7个你？
0: 那我怎么？
1: 你养得起吗你？
0: 那我怎么办？
1: 就偷一个呀，就是哥哥，谢老牛，赶紧走就完了。
0: 谢老牛，
1: 哎，别，
0: 我走了。
1: 哎，这边怎么谢幕了？怎么这边呢？
0: 哎，仙女去哪儿了？

0: 让俺老牛也洗洗吧。
1: 等等等等等等，
2: 我等半天等于猪八戒，你看见了吗？
0: 你不走，让我老牛也洗洗吧。
3: 不是你不明白，我这是激动的。
2: 你激动，你这是牛郎，你是流氓啊！你是，哪有这样的牛郎的呢？
3: 那我植入主题，
2: 植入主题，赶紧跟我搭讪。
3: 仙女儿你好，
2: 你好，
3: 我现在要偷走你的一件衣服，然后你跟我咱们回家结婚。
2: 你是个活土匪是不是？
3: 又不行，
2: 我凭什么你偷我衣服还跟你结婚？我凭什么呀？
3: 那我怎么着你能才跟我回家呢？
4: 你起码得给我个定情信物吧。
3: 哦，明白了，不就想要定情信物吗？我现在就给你。
4: 好。
3: 我给你
4: 什么？
3: 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2: 别说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

0: 我就想，哎，我如果搞艺术创作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情节的时候，我一定要用上，我要用刀。
1: 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1: 夏明二炮，是60年前的今天我妈给起的。
2: 老李的双耳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就靠这个或者手机应用转写。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在一旁解释。近日一则人民日报的专访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这位演了近半个世纪戏的老演员，如今双耳已经完全听不见了，日常交流全靠文字转写。
1: 哎呀妈，我想
3: 机长，
1: 我上前去，
3: 握手，
1: 你们
4: 开始。
5: 对不起，是欢呼吗？
1: 你们没听见？
4: 不好意思，那我再大点声。开始。
1: 你们让他回来一场说吹吹吧。
2: 今年是他做演员的第49年，也是他抗癌的第26年。很多人认识李雪健是从一个个刻进骨子里的角色开始的。
6: 苦和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傻小子李雪健得了。
7: 越是困难的时候，干部们越要振奋精神，挺身而出。
1: 人陪着雪，遮着云，一起站台来参加这个活动，那心里是特别高兴。
8: 李雪健老师演我的父亲演得好，因为他把我的父亲装到他心里了。
9: 大家都公认的老戏骨，给所有的年轻人的一个。
1: 我父亲没有感觉到我老，我不是老戏骨。老戏骨我不知道是从哪传过来的。
9: 是因为大家敬重您的资历深呐。
1: 你看，你哪怕说我是个老演员呢也好，老戏骨，我自己心里头我没有觉得我老，我觉得我心里头挺年轻的。
2: 他总说自己不是什么老戏骨，就是个老演员。从19岁当兵，21岁入党，再到考进空政文工团，他从跑龙套、装舞台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可就在事业最盛的时候，病魔找上了他。2000年拍摄《中国轨道》时，他被查出鼻咽癌。戏拍到一半，他舍不得停，一边化疗一边往片场跑。
10: 如果这个戏弄砸了，大家乱七八糟的，我就是活着也挺丢人的。其实没想什么生什么死，我怎么着得拍完。化疗那个时候胳膊血管都黑了，就坐在这不能动，他一动吧他就。

0: 晕吐最难受的时候壮壮导演打电话，我还哭了，说着你想一想创业的时候肯定没有你原来创业能够走到今天的那种难。一开始我们当演员上的第一堂课是心灵的工程师，说明这个职业
1: 很神圣的，
0: 挺神圣，
1: 也很重要。
0: 你要尊重这个职业，你要爱护。
2: 从前他说每年拍一部戏，现在他说只要是有意义的戏，哪怕只有一场，只要看上我我就去，我要当好立业。有人问一个演员为什么能在半个世纪里对演戏始终这么拼，答案就两个字，珍惜。珍惜演员这碗饭，珍惜每一个角色，珍惜坐在银幕前的观众。
3: 绿叶大伙都得到了大家的夸奖的话，我觉得我这个绿叶会成功。如果大伙都讨厌的话，我这个绿叶就摘了，我也 别要了。
4: 他是很顽强，他以顽强的毅力跟病魔做斗争。
0: 这些朋友也好，这些亲人也好，观众也好，他们的话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会给他们争气，我绝不会给他们丢脸。我是用我演的角色和观众交朋友，我想说的话都在我的角色里面。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是王骁，由此呢，王骁也成为了金鸡百花双料电影人。
1: 王骁，南京照相馆是老金金城宗。
2: 我们干这种事情是个洗不干净的。
3: 电影啊，真是场梦，啊，确实很激动。我接下来要感谢的是观众朋友们，因为观众永远是电影的最后一环，是你们让一个部电影能有更深的意义，能有更高的价值。
4: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王骁凭借电影《南京照相馆》中老金一角摘得最佳男配角，母亲王富丽在现场见证了儿子的高光时刻。
3: 首先，我作为一个南京的孩子，能演绎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部影片，可能是我这辈子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4: 台上，王骁的发言中没有提一句感谢母亲，可在颁奖一结束，他穿过人群，紧紧抱住了眼含热泪的母亲。这一幕藏着两代电影人跨越42年的传承。1984年，王富丽凭借《咱们的牛百岁》获得第8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1986年，《日出》再次摘得百花奖。42年后，儿子王骁在同一奖项上接过了接力棒，在中国影坛是独一份的记录。
5: 您夫妻也是在台上是颁奖的嘉宾哈，您妈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2: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呢啊，他们那个匆匆的见了一面啊，我说爱你，他说我爱你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那个唯一的一次表达，对，影响是肯定有的，因为他和我父亲在表演上，因为这是我们三个人之间探讨最多的话题吧，虽然各抒己见，各有各的想法，但是艺术本身就是这样，就是保持一个自己最真实的信念，坚持自己那个最真实的信念是最重要的。
4: 王骁出生于演艺世家，母亲王富丽是家喻户晓的天下第一嫂，父亲王群是著名导演，可这对父母对儿子王骁的期望非常简单，好好念书，别碰演戏。
6: 他说不是，我要搞表演了。我一下就傻了，啊？我说什么？我说不可能。他说是的，我一定要做，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一定要圆这个梦。因为小时候他那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机会，是珠江电影制片厂要拍一个儿童片，是那种儿童团那种。需要一个虎头虎脑的小虎子似的，就选上了他。那么他就高兴地告诉我，朱影厂选上我了，我就赶紧去找人家那老师，我说千万别让他去，我说不能让他去，我想从小就让他好好的安安心心的读书。
7: 所以你没让他去演？
6: 我没让他去演。
7: 那王骁你很受伤吧那时候？
8: 受伤了，我剧本都拿到家了我已经开始慢慢那个去那个
7: 进入角色了
8: 你整天在家我就开始那个排练了，突然告诉我不能去了，太崩溃了。
4: 但血脉里对表演的向往和热爱是压不住的。26岁那年，王骁先斩后奏辞了职，义无反顾地冲入了片场。拍广告不懂走位，被导演骂，成片率只有半秒钟镜头，跑了10几年龙套，几乎都是没台词的背景板，群演堆里没人知道他是谁的儿子。直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那个风趣的司命星君，让他第一次被观众记住。
2: 上当了，我的小殿下。
9: 小殿下，
10: 又惹祸了。
2: 小殿下，打消了这下凡的念头。
10: 小殿下，要认命。
2: 我运气不错，有各种类型的剧本和角色我喜欢，因为我觉着就是谁不是小人物呢，有一些职业或者说草根类的我们去扮演，我比较喜欢，因为我觉着那个有烟火气，能跟大部分的观众拉近距离，能看到生活中的影子，吃饭啊，睡觉啊，上班啊，家里头遇到的灾难呢、不知道该怎么办呢，痛苦啊，一点小破事儿就觉得特别高兴，屁颠屁颠的，这就是我们常人的反应。
11: 韩队长，这案子不能再拖了。
12: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13: 老寇，
14: 他们电动车坏了用胶带止粘，泥坏了还是用胶带止粘。
15: 等有诚意，我们就可以动手术了，娘娘。
16: 这边的老邻居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小四啊，趴在你爸门口呢。
4: 王骁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对待角色的态度。2024年，他凭借电影《三大队》获得第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这是他入行20年来第一座主流电影奖项的奖杯。从《三大队》到《南京照相馆》，两年之后，王骁又收获了《百花绽放》。这位黄金配角用脚踏实地的努力赢得了观众的选择。
2: 我这种类型呢，怎么说呢，不会有太多的，不会有那么多多的人去关注你，或者说当你的作品出现的时候才关注你，当你作品播完了或者最近是作品空窗期的时候，大家会暂时的那种遗忘一下。我觉得对，这也是我一直希望的啊，以作品或者以角色的方式和观众见面沟通交流，那个是最珍贵的。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

0: 干不了敌舰的装甲。
1: 满腔赤诚，倾情铸就英雄风骨。
2: 我就把手伸到那海水里，想找到一种跟他的连接。
1: 品读话剧《邓世昌》幕后匠心，
3: 演员就是在深入的理解之后，给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
1: 大戏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4: 我们曾经无比清晰地看见过那一抹耀眼的光亮，墙能致远的希望。
3: 既奉国事，忠孝便不能两全。水妹一直记着这句话，等你回来说给你听。
5: 我看这园子建好了，就改叫颐和园。颐阳太和，
4: 战事若起，保船至敌，一定要给我的手中保住北洋水师这张牌。开足马力，壮臣吉言。

0: 此北洋水师可就真的失去战力了。失去斗志再强的炮弹也击穿不了敌舰的装甲。无论西去浏阳还是镇守澎湖，全力整上，邓世昌并无犯上之意呀！大人，近期危海。这里是国家大剧院的后台，来到这里，我见到了声音已经嘶哑的演员王雷。
1: 一部戏究竟有着怎样的力量，能让他频道声带受损、体力透支？今天感觉嗓子有点累呢。
2: 我的那个声带啊，最近一直没有完全的那个恢复好。前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声带小结，然后声带息肉。
1: 我天哪，这是大事儿啊！对，所以我就声音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就得控制好，
2: 明白？
1: 控制好这个声音位置啊，包括气息。我现在每天都做雾化，
3: 医生怎么说？还能坚持？
1: 这医生说正常来讲就不能演出和排练，就得休息。我说我这马上演出，他说那就得你演完出以后你就好好养养嗓子。
3: 啊啊啊！北洋水师。 无比耀眼，威武之势。成军六年，甲午一战，全军覆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好嘞。
0: 就算示好了，一路上河，省了点嗓子吧。这是一路上大戏可能已经一路上都陪着您呢。能让王雷倾尽全力打磨的这部话剧，正是国家大剧院继话剧林则徐之后推出的历史人物题材系列又一重磅力作《话剧邓世昌》。该剧由导演王小迪匠心打造，集结王雷、张叶川、李小萌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以舞台演绎致敬。 民族脊梁，话剧《邓世昌》以甲午海战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民族英雄邓世昌自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沙场殉国的悲壮一生。邓世昌这位在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英雄，到底有着怎样震撼人心的过往？导演王小迪又为何选定王雷来演绎这位百年前的民族忠魂？
4: 不曾离开你。本期大戏看北京，带您走进话剧《邓世昌》的创作幕后。
5: 导演好。哎，你好。
4: 这是第二次见。请坐，请坐。第二次见啊。导演，您之前在排林则徐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就非得是蒲松龄老师来演林则徐。那这次为什么把这么重、这么丰满、这么立体、这么壮烈的邓世昌交给了王雷？
5: 我选演员是这样的，就是他。

0: 气质必须合适。王雷身上有相近的气质，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认识他。
1: 您之前不认识吗？
0: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
2: 不认识，我不认识。
0: 我是看过他演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哦，因为我是西安人，他演这个《平凡的世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我以为他是陕西人，眼神又老实又朴实，特别的准确。
1: 所以导演眼睛看得准啊。我接到导演的这个邓志昌这个邀请，我首先还是挺兴奋的，因为邓志昌这个人物作为男演员来讲，有机会塑造还是很荣幸的嘛。这个戏叫邓志昌，他肯定是一个大男主的戏，充满了挑战。我也很愿意走进这样一个民族英雄，咱们的这个民族英雄和这样的故事应该传承下去，很荣幸的事儿，也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事儿。
3: 就是这样一份难得的缘分，让王雷一步步走进邓世昌的生命故事。邓世昌，晚清北洋水师杰出将领，致远舰管带，他治学严谨，治军严明，一生忠于海防。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在舰伤弹尽之际，毅然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不幸壮烈殉国，以生命践行了与战舰共存亡的誓言，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铁血英雄与精神丰碑。当翻开剧本，真正读懂这段历史，王雷心中的信念愈发坚定，更笃定要把这位民族英雄的风骨与赤诚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
4: 将近日搜集到的日舰各项与我北洋现有舰船做了实力对比，斗胆成与中堂大人
5: 是吗？
4: 万里江山在我们身后，一草一木都不能为外敌践踏，不知其其心也。
1: 其实我们这个话剧啊，当我看到它的文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新意，能想象到这个故事如何开场，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我觉得邓世昌他不只是一个中国人的英雄，他也是世界的经典人。邓世昌在他45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牺牲了。这个人物和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冥冥之中的一种选择，在打这场战役的时候，邓世昌率领的致远号装备是落后于日本舰队的，即使那样，我们的海军顽强抵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我们要有精卫填海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魄力和一个人生的格局。这样的话，我们当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让自己站起来，会重新的去面对这个困难，克服这个困难。
6: 对呀，
1: 然后这样转，啊，到时候有帽子在，还得再练练。失望。抱怨，
0: 好，失望，抱怨，叫什么？只能让我
7: 变得消沉，
0: 变得消沉，消沉。
1: 就您昨天说那个，就是说，在这儿
3: 为了精准塑造邓世昌这一英雄形象，王雷做足了功课。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跟随主创团队奔赴实地采风，离英雄战斗过的海面更近一点，离邓世昌的精神世界更近一点。
1: 首先是我们整个剧组啊。去了一次刘公岛，去了当时邓世昌他们所在的军营，所处的那个海域。
3: 刘公岛坐落于威海湾内，这里曾是北洋水师的军事要地与指挥中心。100余年前，甲午海战的硝烟弥漫，无数爱国将士用生命守护家园，写下悲壮而厚重的一页。如今硝烟散尽，碧海长流，岛上的历史遗迹与英雄雕像静静伫立，诉说着不曾远去的家国记忆。
1: 因为我带着这样一个故事，带着这样一个情感去到这个刘公岛，但是眼前好像能看见海上有硝烟，好像耳边有

0: 炮弹的砰砰的声音，然后我就把手伸到那海水里，想找到一种跟它的连接。
1: 王雷与主创团队踏上这片热土，他们把这份触动与深情化作创作的力量，只为在舞台上更真切地还原英雄，致敬英雄。
2: 是他不能西迁尽孝，没有奋力报国，已被父母妻儿成全之心意。
1: 怀着对英雄的崇敬，主创团队用整整两年时间精雕细琢，只为把这段家国故事讲得真切动人。舞台舞美是导演最用心打磨的亮点之一，当志远健以震撼形态矗立在舞台之上，全场为之动容。可这背后又藏着怎样的设计巧思与创作故事呢？
3: 这我们临时搭的这个景啊，空间其实是一个船，空间有很强的象征意味。这一块呢，将来到剧场里呢，大概有2米高，那个是4米多高，像是一个船横剖面，但是它也不是特别写实。
4: 熟悉小迪导演的朋友都会知道，小迪导演在舞台的这个美术布置上，舞美的整个的
3: 空间的
4: 空间感是极强的。像上次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我还记着呢，林则徐那个坡啊，
3: 对，
4: 那得有
3: 11度，
4: 就我记着给蒲存昕老师那个膝盖累得都够呛。那这次的这个船对于演员来讲，他在表演上有难度吗？
3: 其实也蛮大的，就是一个心理安全的这种紧张的这个点。有时候我们很多调度是要站在这个尖儿上，因为都是黑的，它有一些标记啊，但有时候它太投入的时候，它要看不见，它就很担心会踩空啊。你要包括在这一小方块这个地方还要舞剑。
1: 剧中舞剑的段落是导演王小迪为邓世昌这个角色量身打造的点睛之笔，比起台词更有力量的肢体表达，让英雄的气节与风骨直观可见。可这段戏要在2米高台之上完成，还要放开幅度，抛开恐惧，对王雷而言是一场不小的身心挑战。
4: 得活络活络筋骨。
5: 对，活络活络。我有一段舞剑。哦，
4: 对对对，
5: 我每天那个演出前弄完了以后，我得到那个台上啊，那个楼梯我习惯了，我得跑两趟。跑两趟，熟悉这个速度啊，台阶，然后在舞剑那个位置，我得比划比划，
4: 比划比划，哎，
5: 就是熟悉一下。
4: 我是上去跑两趟。哎，我们跟着您，跟着您。我还恐高。
5: 就这个楼梯你别看，我每天都得跑两趟，要不真的不适应不行。还有这位置，这位置我
6: 很危险啊，这
5: 是啊，
6: 没有遮挡的，
5: 是，而且舞剑的时候两边全黑，全是黑的。

0: 而且我好几次啊，一切光，专门有一个工作人员，人家一切光我脸全是黑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他得领着我从这上面下来，就是黑的时候，哎，对，啥也看不见，所以我他领着我就这样，就这么往下下，然后还从这儿就全是黑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往里跑，对，抢装。你就看我刚才这么比划一趟，
1: 还喘呢，
0: 有点喘。每天这套打完浑身大透，全透汗，因为已经演到那个高潮了，前面演了一个多小时，演到这儿这套剑打完，浑身汗就透了。这戏挺减肥的，演完八场应该能。

0: 瘦两斤。
1: 剑指长天，永不言败。
2: 觉得是不是有过武术的功底？
0: 没有，就是练啊，就是天天练。对我来讲难度挺大的。我们那个形体指导姚老师，我们两年前第一轮演出的时候，他就天天训练我，我就天天在家练。我在家不是拿这个剑，我这在这个演出拿这个剑，我在家是用那个 Raymond 的那个玩具，因为家里没有别的剑，然后就他那个剑也挺长，我就拿他那个剑练，
3: 还能收缩，叉叉
0: 一打还有声。我在家练的时候，我那俩人在后边跟着练。哦，练我就在，反正这些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走入这个人物内心的一些必须所付出的事情，就是就用点笨办法，多下功夫，我觉得总是好的。
4: 整场演出近两小时，几乎场场都有王雷的身影，台词密集，情绪激昂，动作量大，全程高强度不间断。这样的演出强度对体力、气息、状态都是极大的考验。
2: 整个邓世昌话剧它是一场体力活，两个多小时靠你一个人撑着，需要极强的体力。怎么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呢？
0: 每天保证运动。
2: 都什么运动？
0: 跑步。
2: 一天多少公里了？现在
0: 8公里、7公里、9公里都不一定。你像我今天排练来之前，我上午在家就跑了8公里，啊，就热身嘛，是不是？像你到了排练厅，你是一个热开了的状态，还是这各方面就是比较兴奋，然后比较放松。
2: 最近还踢球吗？
0: 踢啊，我基本上天天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要踢球就不跑步，哦，跑步就不踢球。
2: 反正我是看到小萌姐有几次在球场外面也是用很欣赏的目光看着一名足球运动员。
0: 不演戏的时候，不排戏的时候，把自己当成运动员。
4: 台词是话剧演员的基本功，而作为全剧核心人物，王雷的台词量足足有一本之厚。为了直观展现他的戏份之重，我们来到排练厅，在导演的笔记上找到了最直接的佐证。
2: 因为我手上拿着的这都是这个导演助理场记的手记，鲜红的涂抹，蓝色的印记，但是我有点看不太懂，这个就是这么一沓纸里边有多少是关于王雷的需要改进的。
5: 他的占比肯定是多的，因为他是主角嘛，他就是不是他的问题，也是对手他们这段戏，因为几乎没有他的戏，这个戏里头他不是来那一段。这个之后啊，你的词儿有点慢，就是，
0: 原来我一生都不曾离开你。
5: 我笼统的说这句可以，就是音乐起了之后，父亲
0: 就叠着就上
5: 了。那时候父亲是我的志愿，
0: 尾音
5: 架着我的梦，你要把这个浪漫的音乐要叫出来，情感不宜太实。
0: 那块儿还是浪漫，就单纯一点。
5: 单纯一点。
0: 我很少很少演古装的戏。影视没演过古装戏，话剧呢，在仁义演过一次知己，后来也再也没有演过，所以说对我挑战还是很大的。
2: 明白了，
0: 他要求这个台词的韵律。
1: 北洋水师成军6年，每天一船一炮，现下除铁甲舰和重炮略胜日本舰队之外，舰船数量总吨位平均马力火炮总数已大大落后于人，恳请中抗弹奏请朝廷火速为北洋水师购进最先进的战舰。
6: 这本邓世昌，这属于王雷秘籍。就这上面我发现有标黄的，这都是您写的这笔记。
0: 这是因为这个就是每一次演出啊，还有排练导演说的一些那个注意的地方呀，还有强调的一些方，我就把它写下来，要不容易忘。演出前就可以翻一下，自己这么看一遍，其实就是一个演出笔记吧。好脑子也不如一个烂笔头子呀。包括这个台词的气口啊、断句啊，怎么弄，
6: 这真值得学习。
0: 反正自己飙完就自己能看懂，别人也看不懂。
6: 你看，举国情绪高涨，兴奋的，不是忧心的，还得把自己状态飙上。
4: 怀揣着民族英雄的精神力量，王雷一路直面挑战，用坚持回应角色的重量。而在话剧邓世昌的排练现场，我们总能看到一位拿着手机默默记录的身影，他就是王雷的妻子，同时也是剧中水妹的扮演者李小萌。
2: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 平时可能观众视角看不到的视线。当雷哥演完了邓世昌第一部分的时候，要下场休息的时候，步伐坚定地迈向自己的座椅，同时眼神一直在看小萌，轻声地问了句怎么样。
0: 对，每天我都是这样。
7: 把这看哭了。你先看我眼哭了。
8: 哪儿啊？
7: 就这儿。
0: 什么？习惯了，就是我一下来我就是怎么样啊。因为我想第一时间得到他的一个反馈。
2: 永远都是正向的吗？反馈
0: 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有问题就回家说了，起码他知道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我问他，他永远就是特别好。因为后面还要演啊，他说
2: 对对，
0: 怎么怎么问题特别多，他觉得也会影响我后面的心态吧。而且我能感觉到他是特别鼓励我的，还是真觉得哎呦真好刚才，还是什么，我是能感觉到的。因为小萌我觉得他不仅在排练厅他能观察到我在排练的过程，他也知道我在家里是怎么做功课的，怎么准备的，我觉得是一个肯定，我觉得对。
4: 李小萌饰演的水妹是话剧《邓世昌》里格外动人的一笔，她是陪伴在邓世昌身边的家人，像一缕温柔的光，照见铁血英雄不为人知的柔软与牵挂。正是这个角色让铁骨铮铮的邓世昌夺了人间烟火气，让英雄更真实更动人。
2: 水妹这个角色她是一个点睛之笔了，就是能够把邓世昌这个人物更加的丰满起来。是您发出的诚挚邀请吗？
0: 也是大剧院找的我们俩，也合适啊。
2: 就是看见你出现，好像邓世昌温柔的
9: 柔情
2: 的
9: 一面。对，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有牵挂，有母亲，有妻子，有儿女，家里的这两场戏，浅浅的这两笔，但是能够看到一个铁骨铮铮的男人的那个柔情的。
10: 阿爸临终时说了，继奉国事，忠孝便不能两全，没什么的。水妹一直记着这句话，等你回来说给你听。哈在雷乖乖发落床。

0: 哼，
1: 其实就是你会知道这个历史上水妹是真有这个人的，你不能把她演成正房。邓世昌他是有大奶奶的，就是有老婆的，然后呢水妹是他们家曾经的一个丫鬟，纳入他们家然后做了他的妾，然后呢后来也是历史上跟着他去了柳公岛。所以其实在这一轮的演出中，我也会时刻提醒自己去塑造水妹这个样子，就是你不能把她演成了正房，你就要演成那个侍候他们的那个意味。包括我今天把一个小词儿改了嘛，那个词是照顾她，我觉得要变成伺候他，然后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所以其实演员就是在围绕着你的角色微调调整深入的理解之后，给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
2: 舞台上的默契与共情从来不是偶然，它来自生活里朝夕相伴的懂得，更来自两人携手出演十余部话剧的朝夕打磨。每一次同台，每一句对话都让这份信任愈发深厚，也让戏里的情感格外真挚动人。
3: 因为你们俩是一个让人看似
1: CP，
3: 不是看似就是嘛，
4: 合法 CP。
3: 在这个演艺道路上一直都是彼此之间相互搀扶，比方说在水妹这个角色上，咱说的具体一点，雷哥会教你一些东西，或者会给你指点一些东西。
4: 那就不敢
3: 交流吧？
4: 不敢教。
3: 是他不敢教您，还是您不敢
4: 教？我不敢教他啊、哦，因为我们是夫妻，也是同事嘛。
3: 对，
4: 其实是互相提要求，互相给意见，互相碰撞。在家里跟小萌肯定是最先跟他说，哎，他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讨论讨论，第二天来排练厅试一试，嗯，给导演看。所以我们俩应该彼此首先是彼此的观众。也是彼此的一面镜子。嗯，我们俩在家里可以，这是我们俩的这个合作的优势了，就是可以回家排练，就是下了班以后在家还可以上班。
3: 我们感觉你们的生活

0: 也在工作，工作也在生活。
1: 其实我觉得两个演员的生活还真是有这种感觉。
0: 是，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生活的特色。
2: 从多部话剧的坚守，到历史人物的深情塑造，数十载舞台相伴，无数次角色淬炼，他始终以话剧为根，坚守表演最初的热爱。
0: 一路走来，在话剧舞台上，舞台什么吸引着你们？
1: 我觉得舞台对于我来讲啊，首先是热爱的初心。
0: 嗯，
1: 因为我学表演从1997年在辽宁省艺术学校学的就是话剧表演专业，然后到中央戏剧院学的也是话剧，然后毕业到人艺也是话剧事业。
0: 嗯，
1: 所以舞台一直是我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理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接触了影视，让我们获了奖，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了我们。那这一点也基于你在舞台上多年的锤炼，
0: 根儿在这儿。
1: 如果没有在人艺舞台上这些年的锤炼，我相信一个好的影视的项目或者角色给到你，你也未必能完成得好。
0: 没错。
1: 嗯，
2: 怀着对舞台的执着追求，话剧邓世昌第二轮演出今年在国家大剧院正式启幕。即便已是二轮上演，王雷对表演的要求依旧严格，丝毫没有松懈。
3: 海上争雄，海上争雄，改写大清屈辱之历史者，我辈也。表下镇守台湾澎湖多年。
0: 其实邓世昌这已经是第二轮了，按理来讲二位的心中都已经很有底儿了，第二轮有没有更高的期待？
1: 我对自己的要求来讲呢，我觉得应该要比第一轮演得好。
0: 嗯，
1: 这个好呢就是更准确，
0: 嗯，
1: 塑造的更动人。就是因为第一轮好的东西我们听的反馈啊等等都知道了，那么第二轮就是要更加精进。最重要我们还是要把戏演出去，演给观众看。
0: 对，
1: 更多的是要让观众享受到感受到，能够有所思考，这个是我们演出的目的。
0: 没错。嗯，
1: 也是未来永恒的追求吧。
4: 成年演员请注意，现在请观众了，现在请观众了，请大家不要在幕前穿行，谢谢。另外请大家注意演出的安全，
5: 加油。
6: 开始
7: 整理出装。
2: 百年风雨流转，岁月山河变迁，英雄精神却从未远去，历久弥新。一台话剧，一次回望，一场穿越时空的致敬。我们以舞台为媒介，重温甲午风云里的铁血担当，再现民族英雄的赤诚风骨，让邓世昌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在当代舞台之上薪火相传，激励着每一个人铭记历史，勇担使命。
8: 我觉得不错，就挺好的。
9: 我们这次是通过学校组织
10: 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
9: 因为邓世昌他呢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然后他的精神也很值得我们这些青年党员去学习。
11: 之前在国家大剧院看到宣传片，然后觉得就是这个主题也比较好。
12: 我们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这个

0: 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
1: 啊、尝尝、
0: 啊、嗯，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讲究。
1: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嗯、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嗯、酱香味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嗯、非常的解馋。
0: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2: 特别感谢阿姨、嗯、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1: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嗯、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2: 没错，孙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桂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1: 嗯、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0: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1: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2: 大家伙都想买吗？
0: 嗯，
2: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放一个大实惠啊！
1: 嗯，
0: 行，
1: 就等你这句话呢。
2: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2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1: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
2: 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不合适吧？
3: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1: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行不行
0: 啊？是啊。
2: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
1: 嗯，
2: 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0: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1: 哎，
0: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这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2: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4: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0: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2: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

0: 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都买不到。
1: 咱也别酒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十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0: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2: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两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0: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1: 啊，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0: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1: 太棒了，
2: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1: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

0: 送早饭来了。
1: 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0: 这家具都是五哥给我们买的。
1: 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2: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怎么了？
2: 那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五哥啊。五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2: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啊、连家具都是佩奇的。姐，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3: 别理他，他就是一神经病，在爷爷家就他看不起我们。
1: 嗯，

0: 是懒猫吗？啊，
1: 懒猫来了啊，来看看吧，怎么样？
2: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3: 哎呀，怎么叫又是呢？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隔夜。
0: 坐下聊吧，啊。
2: 佩服。
0: 不是，懒猫，懒猫，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一定把东西从你妈手里弄过来。
4: 春明，
0: 我来了，进去吧。
4: 哎呦，我不进去了，就这说，就这说，出来。
0: 没事儿。
4: 你怪害怕的，你
0: 真是。
5: 关小关，这么一大清早跑过来干嘛呀？
3: 你说他呀，他这人就这样，做事这不解释不讲原委。我估摸着是想他爷爷过来看看。嗯，
4: 你离人小姑娘远点啊，保持点距离，行不行？
3: 行行行行行，主要是你跟他不熟，熟了其实他人挺好的。
4: 懒得理你。
3: 哎，
4: 哎，嗯，我过来是跟你说一声，我先搬回去了。这四合院住着实在太不方便。
3: 那咱住这儿不就完了？
4: 哎呦，干嘛呀？做你的美梦去吧，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别走啊！哎，我想你。

0: 春明没你想的那么好。
1: 爷爷的东西就是韩春明拿走的。
2: 不可能。
1: 什么不可能？你知道什么呀？
2: 我当然知道了，我最了解他呀。
3: 还商量什么？坐下说。
2: 老婆，我给你解释啊，我认识韩春明20多年。20多年前我俩一块在面包，我不跟您说那么多，反正春明办事特别仗义，特别讲究，没有春明就没我今天，所以我说绝对干不出这种事儿。
1: 那我问你，爷爷的东西呢？
2: 我哪知道。
1: 有没有可能是孟小枣他们两口子拿走的呀？
2: 但他们我保不齐。
1: 我告诉你，没有，他们两口子根本就没有时间往外拿东西，就算有，他们放哪儿啊？
0: 爸，我刚才去找孟小枣才知道，
1: 韩春明早就给他们俩安排好房子了。摆喜宴那天晚上，韩春明就把他们俩接走了。住在爷爷家的是韩春明。
2: 不不不，那也不可能啊！韩春明大晚上往哪儿倒腾啊？
1: 你不信自己去看。
2: 我看什么呀？
1: 一夜之间，爷爷的家具全换成新的了。没话说了吧？
0: 我走的时候，人苏萌正好去了，两个家常万贯的人在一块儿，
1: 给你们300万算什么呀？
4: 你的意思是说，这一切都是韩春明事先安排好的？
1: 不事先安排好了，临时去想能来得及吗？
3: 我说什么来着？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找他去。
4: 坐下，又来你的脾气了。

0: 这样，这事今后谁都不准提了。
1: 先去吃饭。
2: 走吧，吃饭去。走了。
3: 你的意思是玩一把？
4: 玩一把，得把老爷子的物件留在国内。
3: 我出面，
4: 只有你出面啊！看仔细了，发现好东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留下。
5: 要说你当初就不应该发善心，既然有一种，你干嘛公所相让啊？啊，现在还得花钱买回来吧？人家漫天要价。
4: 那会儿哥们讲究的是亲情和友情，现在讲究的是原则啊！我真怕这老爷子的东西从我手里弄丢了，这老爷子做鬼都不放过我呀。
5: 人九门提督老爷子就因为看出了这一步才把东西留给你，你不接招啊？
4: 行了，我要有办法就不坐这跟你商量。
3: 我留一半。
4: 什么？
5: 二一天作五不敢拉倒。
4: 两件，
5: 我随便挑。
4: 美的你，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5: 我挑一件，你挑一件，
1: 你就坏吧。
5: 我得报一箭之仇啊！
4: 什么一箭之仇？
5: 你忘了刘地主了？
4: 嘿，行，
5: 我跟你说啊，哎呀，这事儿我出面还不成，我还得把那比我岁数还大的女婿叫上。
4: 你们俩说话。
5: 废话，他就叫我老丈杆子了，能不说话？
6: 依我说，恭喜了啊，
2: 程建军！你别说了，我现在最后一次告诉你，你要是再不回家，我就跟你离婚。喂，喂，喂。你说的是真的？
7: 不信您自个儿到工商局问吧。
8: 这个建军，他吃了迷魂药了啊！敢背着我们去辞职？他不是跟我们说他去出差了吗？
7: 你们别怪我，我跟建军下了最后通牒，他要真的不回家，我就跟他离。
2: 小李，小李，小李，快坐，你坐。麻烦你，你说这个建军会不会跟孟小杏在一块儿啊？
7: 孟小杏
2: 啊，
7: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哎，我也不瞒你了，建军啊，一直跟孟小杏在一起。你弟弟买房子，那就是孟小杏一块儿赚的钱买的。
7: 妈，您知道孟小杏在哪儿办公吗？
2: 我有他张名片，给，这是我在建军口袋里找到的。小丽，小丽，别急啊！
8: 你说说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你这
2: 懂什么呀？纸包不住火，我告诉他。咱建军后边有人，看他还敢不敢再提离婚。

0: 你跟陈建军在合作吗？是啊，我们合作了几个项目。蔡小丽，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我还以为咱俩这辈子都见不着面了呢。
1: 心虚了吧？谁心虚了？你心虚了吧？你要不心虚，你上这儿找我来。
2: 你记住，我不会让你得逞。我没阴谋，是陈建军找的我。嘿，你还少来这一套啊！我气不死你！我在香港也几十年了，
3: 是，
2: 香港的行情我清楚的很。 你们那青花瓷去年在香港就流拍了，起拍价也不高啊。我的意见是你们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去年只有一张吴昌硕的花卉拍的最好，出价最高的是我岳父侯先生。
3: 看得出来，刘先生非常在行。既然侯先生喜欢收藏，这样啊，侯爷，刘老先生，你们也知道这事儿。
4: 我们得跟闺女商量商量，然后一准给二位一个回话，成吗？
5: 啊，
6: 这样也好啊。
4: 那我们明天走了。
3: 哎，好嘞，好嘞。让您跑了一趟，不好意思。哎，您慢走，二位啊。
4: 好，
3: 好，
4: 好。
3: 慢走，侯爷。
6: 哎，慢走。
3: 哎，好，再见。
4: 哎，等我电话。
3: 既然他们给的价好，就卖给他们得了。哎，我说你呀，那东西是咱们的吗？那是闺女的，就算卖给他们，也得跟闺女商量通了。
7: 女孩的不就是妈的？
3: 继承法懂吗？亏你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这样，打电话让他们两个晚上过来一下，这事儿。
2: 抓紧时间跟他们商量通了，得回去了，要不然这边弄成了，那边黄了，我就白折腾了。
8: 知足吧你，这一趟咱没白回来。
2: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爸咱们。
3: 行了，当初要不是你爸反对咱们的婚事，我能不回来看他？
2: 你的意思是一件都不敢出名啊？那么好的东西，我给他干嘛呀？
8: 妈，这事儿我可张不开嘴。
2: 你甭管了，我就不信他敢跟我翻脸。
8: 那是，你都快成村民人的大舅了。哎，我呢？咱俩都
2: 一家人了，什么你的我的呀？你有这么多好玩意儿，我羡慕死了。
9: 够黑的你。
2: 嘿，我跟你说，我喜欢这东西。
8: 谁稀罕？
2: 不是我黑。
10: 韩总，韩总，韩总。
9: 行了行了，别哭了啊。 那个，回家跟你妈说一声，不管能不能找到肇事司机，公司都我先出钱帮他把病治上，好不好？跟会计说一声，把钱提前支给他。
11: 行，您放心吧。
12: 谢老板。
9: 行了行了行了，别谢了，跟李经理去办手续去。
11: 谢老板，
9: 那我去吧。忙去吧，忙去吧啊。
2: 我这就找他去。嗯，鹿胎绿釉描金，这东西好啊，没错，
11: 是挺好看的啊。
2: 当然，
13: 罗姐，
2: 600多万。
11: 哟，春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呀？
13: 我要找你老公有点事儿，我说
11: 没事儿，先走吧。嗯。

0: 小关，我能跟你聊聊吗？我希望咱们俩之间不要带什么敌意，我就是想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
1: 行吧，
0: 车上说。

0: 那就从我爷爷去世摆喜宴的那天开始说起。
1: 姐，你这找什么呀？什么意思呀你？
0: 你们什么时候从爷爷家离开的？
1: 就那天吃完饭以后。
0: 当天晚上谁住在爷爷家？
1: 我哥不让我们要你们家房子，让我们赶紧搬出来。
0: 也就是说你们搬出来就已经有这套房子了是吗？
1: 对呀，连家具都是配齐的。哎，你没别的事儿了？
0: 韩春明这么仓促的就把孟小枣一家三口从我爷爷那儿搬出来，并且已经准备好了房子。就算他这房子是事先准备的，那也总不可能是买的吧。所以我始终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从小枣新家出来之后，我就下楼找到了物业。原来他这房子是一年之前买的，并且房产就是在孟小枣名下。
2: 那就是说韩春明早就等待这一天了。
0: 没错，邪门的还在后面。韩春明说要留什么念想，把我爷爷的什么房子家具全买走了。又是一晚上的时间，你猜怎么着？
3: 老妹儿来了啊！
0: 动作真够快的，又是一夜之间的事儿。
3: 本人就有这本事，做事从来不隔夜。
4: 来，坐下说吧啊！
0: 佩服。
3: 不是，老妹儿。
0: 尽管我不愿意相信韩春明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一次是偶然，两次，并且是非常有逻辑性的两次连在一起。请问这还是偶然吗？
2: 那你的意思是，韩春明就是利用了这一晚上的时间，把你爷爷的遗物都搬走了？
0: 没错。
2: 那这么说，他给小枣房子，买你爷爷的房子，还有就是突然搬走所有东西，这都是早有预谋安排好的。
0: 没错。
2: 行，谢谢你能告诉我这些。
0: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2: 没了。
0: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妈，你没睡的。
1: 儿子，妈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心里有愧吗？
2: 无愧无悔。
1: 妈心，这样，妈也就踏实了，堂堂正正做自己的事儿，吃自己的饭，管他别人怎么说。

0: 回来了。你去调查了？
1: 问谁了？
2: 全都是真的，
1: 所有的一切全是真的。我去找小关了。

0: 他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全部告诉我了。这两年办事儿太有沉浮，经常干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你不就是喜欢人家这点吗？
1: 可我们俩什么关系啊？我们俩谈恋爱那么多年，他就算瞒着别人，他不该瞒着我呀。我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都是透明的，可他呢？他所有事情全都瞒着我。
0: 就不要扯得太远了。现在咱不是在说那个关大爷家遗产的事儿了吗？这小关妈不太了解，妈不全信。
1: 我跟您说一件事儿，您就相信了。春明住在关大爷家那天晚上，我去找他来着。当时我们俩还在门口开玩笑呢，他让我进，我不敢进。这要搁平时，我们俩一聊起来肯定没完没了。可是那天呢，他直接把我吓跑了，而且连追都没追我。
0: 这事儿就是真的了，
1: 反正我相信。

0: 上了吗？
1: 拍了。
0: 去哪儿？
1: 带我去古玩市场，把我放下，你走就行了。
0: 行，上来吧。
2: 千钧，
3: 哎呦嘿，郭大爷，
2: 还真是你呀、啊！
3: 哎，您这是，
2: 春明这回呀、啊，那可真是给你郭大爷我好好的上了一课呀、啊！人无外财不富，马不吃野草不肥，
3: 是啊，
2: 春明这几年就发起来了啊。我算是找到原因了，全靠玩这个，啊，
4: 建军，
2: 你郭大爷我那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你要想玩，抽空我给你好好讲讲。
4: 郭大爷，您这物件是赝品吧？
2: 你不懂就别跟我这瞎咧咧。哟，
4: 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听，那行，您先逛着。我去那个古陶瓷馆看看啊，哎，回见了您呢。
2: 瞧你那德行，敢说你爷爷我打眼。
5: 你让我找到玩坑里的人来了，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4: 来来，坐坐坐坐。服务生，两杯咖啡。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6: 蒋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7: 完全可以起诉。
8: 要想很顺利地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9: 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
6: 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8: 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0: 去。
1: 江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卓明比较好。
0: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卓明。
2: 哎，老
1: 爹，
2: 你辛苦了，
1: 麻烦你了。
2: 慢走，慢走。
1: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
2: 啊？
1: 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2: 明白了。
0: 这是我的名片，
2: 请坐。
0: 好，谢谢。我受关小环全权之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官家遗产纠纷一案。
2: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我一会儿就出门。
0: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2: 看不了，我给烧了。
0: 烧了？
2: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官，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是呗？
3: 江律师，您请便吧。
0: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3: 无可奉告。
0: 那打扰了，
3: 请吧。

0: 哎，别切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不让你动你就动，快！
2: 干嘛去？
1: 刘月进让我去端他发那海参呢。回去。
2: 刘月进，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你一截。
3: 还真是捡别人干活来了。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
2: 老板炒菜我佩服，可你不行。
3: 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强。你得学会说话。

0: 五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我肚子疼，
7: 喝点热水吧。
6: 我脚疼，
7: 喝点热水吧。
6: 宋伟杰，咱们分手吧。
7: 哎呀，不要分手，不要分手啊！没有你，我的心都要裂开了。
6: 那你喝点热水吧。
7: 好。
6: 宋伟杰 out， 你就别演了。
7: 哦。
6: 还无实物表演。
7: 我入戏了，我入戏。
6: 这个时候不需要入戏了。
7: 啊！
6: 哎，我跟你说，要是喝热水管用，要你男朋友干嘛呀？
7: 那我应该怎么办呀？
6: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
7: 给出什么答案？
6: 上面写了，当你女朋友发烧的时候，你应该这么说。
7: 怎么办？
6: 哟，宝贝儿，发烧了，别扛着了，咱们去医院吧。这么说？
7: 这么简单？
6: 再来，再来。
7: 就去医院嘛，真是。
6: 啊，发烧了。
7: 那咱去医院吧。
6: 人家不想去医院啦，害怕打针吗？
7: 不想去医院，那你喝点热水吧。
6: 你离开热水能死呀？
7: 那你早点休息。晚安。
6: 哎呦，哎，你就不会直接公主抱，把她抱起来送到医院，这才体现出你的男友力啊？
7: 嗨，你早说去医院，我不就明白了吗？
6: 还有别的呢？
7: 别的有什么呀？
6: 平常你们俩也得拿嘴交流吧？
7: 你们家拿鼻子喝水啊？废话，
6: 我说你们俩得聊天吧。
7: 对呀、啊，
6: 聊天的时候你得赞美他，
7: 是
6: 你得夸他、
7: 哦、
6: 你得顺着他。
7: 哎，我就会顺着他。
6: 哎，那我问你一问题啊、
7: 嗯、
6: 这个女生啊都是善变的
7: 哦。
6: 如果聊着聊着天、
7: 嗯、
6: 突然间跟你说，
7: 说什么？
6: 好了，晚安，我睡了。你回什么？
7: 回微信我就回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我就上来来两把。
6: 宋伟杰 out。
7: 你等会儿，等会儿。好吗？你说的啊，睡了。

0: 你们老板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1: 他拒绝你了？敢！你要不要我再给你支个招？哦，你自己。你到底怎么了？
2: 这什么呀？爸妈让我去给白小河送的饺子。他送啊？
1: 报纸怎么破了？小风一吹，凉得透透的。
2: 反悔了，在他眼里，我就是个不错的相亲对象。要是搁旧社会，估计他就忍了。他努力了，但是心里还是没有我。你说都这样了，他妈让我送饺子，我这是不是送过去是人家心里挺大一负担？我这不送。
1: 我怎么跟爸妈讲这个事儿？你不想跟爸妈说，是因为舍不得跟他分手吧？
2: 没有，没有。

0: 不接啊？
1: 是不是那个人？你告诉我问清楚，我帮你问。来，
2: 先生，
3: 这是手机。哎，他是不是占你便宜了？
2: 谁说只有男的能占女的便宜啊？是我占的他便宜，而且还没占够呢。不是，
3: 哎，这好几千块。
4: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0: 你以为是谁啊？你怎么来了？我明天回巴黎来看一看你。
1: 哦，明天一路平安。不给我倒杯水啊？
0: 这杯子都碎了，怎么也不扔了它呀？
2: 你别动，给我。

0: 你这魂不守舍的样子是为了我今天看到的女孩吧？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1: 我每次谈恋爱都这么说，如果这次不是玩呢？哼，
0: 哎呀，你换女朋友的速度比我公司换模特还快，那些女孩我连名字都记不住，这个有什么不同？
1: 有什么不同我自己心里清楚，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索性就别问。
0: 我也懒得问，不过我还是提醒你一句，别像你爸那样。
1: 你那么不喜欢我爸，你当时为什么要跟他结婚？
0: 因为你像我，所以我不愿意看见你走我走过的弯路。你这个年龄别把拼事业的精力放在谈情说爱上，到时候和你爸一样老了一事无成。
2: 走
3: 走
1: 走，

0: 一枚，今天又送来了，你留着吧。
1: 好嘞，谢谢一枚。待会儿给你点杯咖啡。
2: Hello，Hello，Hello。

0: 这么小的话，手机为什么关机？没关机，换号了。信号码告诉你。凭什么告诉你？
1: 告诉我，就这么点力气。

0: 换得了吗？
1: 哎，先别换鞋啊！你三叔从老家带的芒果给白小河送点去。
0: 咱们自己留着吃呗。
1: 家里还有很多呢，来来。
2: 前两天送饺子，这又送芒果，想让人登门致谢啊！
1: 知道了还那么多废话，赶紧去。
3: 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
0: 那什么，我就说一句话，说完我就走。
2: 我爸妈不知道咱俩的事儿，非让我给你送芒果。本来前两天让我送饺子，我替你吃了，但这回这芒果太多了，我要都吃，非得窜稀不可。我说完了，我走了。哎，
3: 你帮我谢谢你爸妈，我其实挺爱吃芒果的。
2: 真的？
3: 嗯。
0: 认识你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
3: 其实上次把话说开之后，我心里也轻松多了。本来我没放下前任跟你交往，就是我不对，这对你不公平。
2: 不是怎么知道对错呢？你又不是故意的。
3: 说实话，我本来觉得你心里会怪我的，觉得我拿你当替代品，所以一直都没跟你联系。刚才你给我打电话说送芒果，其实我挺开心的。
0: 巧了，我也是怕你觉得我纠缠不休，就是厚颜无耻。
3: 怎么会呢？其实你人特别好，我爸妈肯定也喜欢你的。
2: 我爸妈特别喜欢你，自从梁教授介绍咱俩认识，他就认准你了，再没提过别人。
3: 你家也催婚啊？
2: 不是催婚，我妈给我介绍对象就是为了玩，就跟炒股似的。她主要是看我行情是涨还是跌，也就是买卖人口犯法，要不然她早把我挂到易趣网上去了。
3: 你妈妈还知道易趣呢？啊，你们家人可真有意思。
2: 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我想先清静两个人。
3: 其实我也没跟我爸妈说，要是跟他们说了的话，他们肯定又跟我介绍别人了。
2: 那要不就都不说，先演着，
3: 可以吗？
2: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演戏又不掉肉。

0: 加班啊？
1: 是加班，不是陪你加班。你男朋友不是在外面陪着吗？嗯，
0: 他不配。
1: 加班到这么晚是为了向我证明不会因为感情影响工作。
0: 活这么多不加班哪干得完呀？
1: 那什么
0: Irish coffee
1: 哪来的 whisky 啊？酒，你胆子也太大了，老板的酒你也敢喝？
0: 不是借酒消愁吗？当然得借别人的酒喝。

0: 干嘛？
1: 还跟我犟？喝酒了？
0: 你管我？

0: 妈回法国了，带你去见我爸好吗？跟他说你是我女朋友。
1: 我才不要这么
0: 我知道，你要的是尊重。

0: 我看到一栋红色的房子，啊，门口停两辆轿车，是这儿吧？
1: 哎，我来了。哎、这儿，
0: 表哥。
1: 你怎么还带东西来了？
0: 第一次见叔叔阿姨，准备点礼物。哦，
1: 进来吧。哎，
2: 请喝茶。
0: 谢谢叔叔。
3: 西瓜不错，吃块西瓜。啊，
0: 行，我一会儿自己来。
2: 哎呀，小黄啊，啊，怎么还带酒来呢？
0: 啊，我这不是第一次来嘛，我一点心意。
2: 平时喜欢喝酒？
0: 啊，不不不，那个就是偶尔喝点啤酒。嗯。叔叔，嗯，这是吴冠中的画吗？
2: 可不嘛，我今年刚拍下来。
0: 我就去年在画展上看到这幅画了，没想到今年就出现在您家里了，太神奇了。
2: 听说你是搞建筑设计的，果然懂艺术。
0: 不敢当，不敢当。哎呀，
3: 跟你比起来呀，我们小何就是个书呆子。嗯，
0: 他这是书卷气。
2: 哎，小黄，啊，来，我这有好多宝贝，来，过来。瞧瞧这个怎么样？
0: 哎呦，这画画的真好。哎，
2: 这边还有更好的。
0: 白叔，哎，今天我真是大开眼界了。
2: 我告诉你啊，我的宝贝多着呢。啊，
0: 还有呢？
2: 你只是看了一部分。哎，对了啊，你看这幅画怎么样？
0: 这幅画。

0: 这幅画要么是出自大师之手，要么就是小孩画的。这画我没太看懂啊。
1: 哎呀，你说对了，这是我们家小何4岁画的画。哎呀，
2: 我们这位骄傲的老父亲呀，把他女儿胡写乱画的废纸都舍不得丢。还裱起来挂在墙上，也不怕人笑话。
0: 我们刚才尬夸，要不然成骗人了。
3: 那就是骗人的。坐。
4: 哎，小王，坐。哎，谢谢。
1: 小黄，哎，以后常来玩。哎，
4: 你们留步。
5: 爸妈，您先回去吧，我送就行了。
1: 再见。
0: 没想到舒克阿姨这么年轻，而且没想到你在艺术氛围这么浓的家庭居然会选化学，而且一直读到博士，这基因真是有意思。你说你跟你爸长得那么像，但是性格完全不一样，下回再来的时候啊，我一定好好请教请教，怎么才能培养出来一个学霸。
3: 其实下次你不用陪我回来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今天你陪我演了这么久的戏，已经很麻烦你了。
0: 不麻烦，我闲着也没事儿嘛。
3: 要是我爸妈他们后面再找你的话，你就说你在忙或者是出差就行。
0: 我知道。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只是演戏吗？我担心你假戏真做。
0: 那不能够，咱们提供的是专业演出服务，档期灵活，服务到位，价格优惠，比别影厂门口的群众演员还便宜。
3: 行，那就行。那
4: 这是
3: 群演买道具也需要花钱吗？你拿着。
6: 是真人吗？
3: 不是。
4: 是成年人吗？
3: 不是。
4: 是日本人？
3: 是。
4: 啊，蜡笔小新。
7: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一会儿就猜中了？换我。
4: 好了。
7: 啊，是我。
4: 你怎么知道？
3: 今天只有我呀。
4: 那你猜接下来我想干什么？

0: 你干嘛呢？你不是在白小河家吗？那我也不能住他们家呀。啊，这我男朋友
1: ，Eric。
2: 大哥 ，Eric，
0: 户口本上名叫什么？庄国栋。你送我妹回来的？开什么车啊？没开车，打的车，打车回来的。
2: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哥，我先走了。
1: 你等一下，我送你。一脚油的事儿，走。
2: 你干嘛？
0: 你别以为换身衣我认不出来，这个蓝衬衫吗？
2: 怎么了？
0: 谁呀、啊？上周还说失恋了，手机都砸了啊？合着光换手机，人没换新的？
2: 你管我？哎，
0: 我可拆桥是吧？用我的时候我是军师，我现在
2: 人到手了，不需要你了。
0: 那也不行，我得去认门，万一你失踪了，我要知道上哪去找你。
1: 走，上车，送你。你干嘛呀？这都坐后边啊？真把我当司机了？
0: 来，我陪大哥道歉了。

0: 看你不比我小几岁啊，怎么连车都没有啊？驾照呢？
1: 不会也没有吧？
2: 驾照有，我是去年刚从国外回来，买车的事儿还没考虑。
0: 海归呀，怪不得一身香水味呢。
3: 送你一趟，我这车半个月都不用放空气清新剂。
4: 黄忠啊，
2: 大哥跟我开玩笑呢。你要是喜欢，我送你一瓶。
0: 哎，我可不用，我就用点 Six God。Six God 没听说过啊？
2: 听过，听过。

可以啊。我还就不信了，当年校队我打主力的我。

0: 罐，手感不行。你那刚才肯定是蒙的。
1: 我也打过校队啊，
0: 打什么位置啊？
1: 后卫。你呢？
0: 前锋啊。
1: 大哥，就你这身高，前锋。
0: 我这身高怎么了？马克西伯格斯1米6，厄尔伯伊金斯1米65，照样打 NBA。斯伯特韦伯1米69，那是86年的 NBA 扣篮大赛的冠军。我1米8，我怎么就不能打前锋了？再说了，你也没比我高多少啊，这不就这些吗？摸着齐肩了。
1: 哎，别绊着！
0: 穿的皮鞋，它没有弹跳力，鞋不行。哎，可以啊。那你现在还打吗？
1: 打，一个月1-2次，都是跟高中同学。现在人老凑不齐。你要想玩，下次

0: 我们队凑个人数。
1: 行，那留个电话吧，你下次打球叫我。
0: 好啊。哎，我电话在车上。哎，你打给我啊。
2: 嗯，
0: 139-1369-6676-312。
1: 哎，拨过去。
2: 存一下，我现在打的，跟你约一下。
1: 今天不行，今天我没带鞋。
0: 正好，我有个朋友是开球鞋店的，好多都是复刻款。
1: 款多吗？
0: 多呀。
1: 那号全吗？
0: 全。
1: 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回头去。
0: 下次我跟你一块儿去，我去还能打折。
1: 还能打折？
0: 必须的。
1: 那别下次了，就今天就去吧。
0: 现在啊，行，我先打给他。
1: 你这认人挺多呀。哎，
2: 可不好买了，现在那些。
3: 你是神经病，你怎么想的你？你忘了还有个大活人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3: 真的是神了，你哪有你这么当哥的吗？有你这样的吗？
1: 我对不起，哎呀，我错了，我错了，哎呀。
3: 那你啊，你想什么呢？
1: 聊太尽兴了。啊？
3: 来，
1: 不是，刚才聊到哪儿来着？
3: 去哪
0: 儿？啊，我听玫瑰说你是建筑师啊。我觉得建筑师都特别了不起。我之前去过那个新墨西哥州的拉瑞多教堂，它那个旋转楼梯就凭空螺旋向上转啊！哎呦，在那个时代能建成这样的楼梯简直不可思议，据说现在都没弄明白是怎么建成的。
4: 你还去过那儿呢？那个是空间应力比较复杂，就好比弹簧，它总有一个状态是拉力和压力能保持相对平衡的。那个时候建造有点难度，但也没有那么难，就是一开始有个支撑，建好了之后把那个支撑去掉，没有传的那么神。
0: 大哥，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一下。嗯，受教了，受教。
4: 但是要说建筑奇迹，还得说咱们中国那么多宏伟的宫殿，用的就是榫卯结构，就跟搭积木似的，一层一层就搭起来。回头我给你拿两本书，你们不是总办展吗？多宣传宣传咱们自己的建筑实力。
0: 好啊，正好我们最近有个策展创意，是用像素积木搭建城市。大哥，你要有空的话，过来给我们指导指导。
4: 没问题啊，那不就跟拼乐高似的吗？小意思。
1: 不是跟你吹，我用脚趾头都能拼出来。
0: 那太好了，就这么说定了。
4: 说定了，说定了，答应你。下次钓鱼我约你啊，
0: 那下次打球我约你，
5: 就这么说定了
3: 啊。呀，你俩还打算约会啊？表现不错啊。嗯，加油站那段戏是不是有点过？
0: 那是我故意设计的。

0: 喂，白叔，我在单位。
1: 啊，
0: 白叔，这边请。
2: 嗯。
0: 我们要不去会议室得了，会议室宽敞一点。
2: 哎呀，我也不是来开会的，占用你们会议室不合适，还是去你办公室啊。
0: 好。哎呀，里边那间。
2: 嗯。
0: 元征啊。帮我沏两杯茶。
3: 谁呀？白小鹅的爸。
0: 白叔，您坐。哎，
3: 商业秘密。
0: 您坐。
3: 您小心
2: 啊！谢谢。
4: 黄总，您的茶。

0: 黄总，中午需要帮您订午餐吗？
1: 对了，白叔，嗯，我下午还有个会，就不能陪您出去吃了，只能委屈您跟我一块吃盒饭了。
2: 好啊，我正想尝尝你们的工作餐呢。
0: 好的，黄总，那我就帮您订两份。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就先出去了。黄总，您喝茶。
1: 白叔啊，嗯，您别听他瞎叫，我根本就不是什么总，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部门经理。哎，喝茶。嗯。哎。嗯，哼哼，嗯，还行，
3: 嗯，好吃。
1: 这8块钱标准啊，上个月还是2荤1素，这个月就变成1荤2素了，估计是肉涨价了。
2: 你倒是了解得很清楚啊。
1: 我平时自己兜里装多少钱都不知道。嗯，可是做预算报价的时候，连文具费、餐费我都一笔一笔扣，跟葛朗台似的。
2: 做管理者就是这样，他要花相当一部分的精力在专业以外，做得越高，花在人和钱上的精力也越多。你现在还有时间亲自做设计，说明你的位置还不够高，还有发展的空间。
1: 我就喜欢建筑设计，我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带着不到10个人的团队做设计、跑工地，被客户骂，一遍一遍改稿。可每个项目完成的时候，我都特别有成就感。如果真给我一个更高的位置，那就意味着我得把精力放在开会、应酬上，而不会花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那我宁愿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干到退休。嗯，是不是听起来有点不求上进？哎。
2: 人各有志，你刚才说的一点都没错。谁说职场的目标就一定要往上爬呀？其实我在想啊，要是能做到自己喜欢且擅长的工作，那才是最幸福的。
1: 您这么成功的企业家，对这种小富即安的想法是真心认同吗？哎，
2: 我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我做了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
1: 白叔，您给我上了这么深刻的一课，我却只请您吃了盒饭，实在不好意思。哎，
2: 我也是临时起意，在这附近办事。我听你说过就在这儿上班，怎么样？最近工作忙不忙？
1: 还行，我手里还有2个项目，我得忙到2个多月以后。
2: 嗯，这样。嗯，我跟你阿姨打算去广西度个假啊，可是小何不愿请假。所以啊，我想请你一起去。你去的话，小侯就不能拒绝了。
1: 我也去啊。
2: 我们下周就出发。工作这边你安排妥当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借此机会彼此熟悉熟悉。啊，不，当然啊，不需要你全程陪同，几天就可以。如果在经济上因为请假而造成的损失，这一步
1: 啊，不，我有年假。我有年假，
2: 你答应吗？
1: 我去，哎，
2: 来吃饭吃饭，好吃啊，
1: 好吃，多吃点。白叔，嗯，那个，
2: 哪个？
1: 没事，我一会儿就去请假。嗯。
4: 来接我女朋友下班，咋了？

0: 开门啊！
1: 开门啊！
0: 我又没钥匙。
1: 谁说的？哎。

0: 以后你自己开门，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房间的女主人了。
1: 我不怕我趁你不在的时候来烦你一次，
0: 对你没有任何意思。

0: 别是这边小长脸啊，圆圆的这边。你还记得这张什么什么？
1: 这东西还留着呢，搁家里不慎的话。
0: 哎，你找你的，你瞎扔我的东西。
1: 小何，你怎么来了？
0: 我
1: 你来正好，来来来来，我正收拾东西呢，你看看还缺什么？那个，我准备了对讲机，到时候谁走丢了可以随时汇报位置。汤马扎，你跟叔叔阿姨谁走累了可以随时坐，走哪儿休息到哪儿。然后这个我还准备了望远镜、急救包，然后这个谁颈椎不舒服可以带这个，还给打气儿。
0: 嗯，
1: 来来，你坐，坐。你渴了吧？我去烧点水，给你泡杯茶。
0: 哎，不用了。我说两句就走。
1: 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想吃什么？我们家楼下那个有一个餐厅，可以打电话叫餐。
0: 我不吃了。

0: 你是不是还喜欢我啊？是我想的太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把话说清楚，咱们就能做朋友，在父母面前打掩护。但我能感觉得到你还喜欢我。 我要是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继续让你陪我演戏的话，那不就是在利用你了吗？我爸妈也是真的很喜欢你，不然我爸也不会到单位上去考察你了。长辈都喜欢我这款的，
1: 所以这对他们也不公平。如果这次你去了，相处下来，我爸更喜欢你，
0: 然后再发现这只是场空欢喜。 对不起，是我想的不周到，抱歉。

0: 苏总，苏总早。
1: 早。
0: 走了。
1: 哎，谢谢。Sky Gallery 那场地租用合同你签下了没有？
0: 签了，昨天寄出去了。
1: 公事和私事以公司大门为界啊，记住了。

0: 江总，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我找你男朋友有事儿。
0: 不好意思，我下次肯定不让他来公司了。
1: 过两天，唐先生要来北京参加风采国际的拍卖，正好赶上我们的名家展开幕典礼，我想邀请他来，能不能让 Eric 跟他说一下，把他的档期分给我们一点？
0: 江总，我现在已经不在项目组了，跟 Eric 没有工作联系。
1: 这点事儿还用得着在公司里说吗？约会时候说不就得了？
0: 我不想利用恋爱关系让 Eric 做职责范畴之外的事情。他也就是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做过滕先生的助理，在那种大藏家面前根本没有话语权，而且风采是咱们的对头公司，这么做会得罪人的。不过我可以帮您要滕先生的电话。
1: 你以为你是谁啊？他既是你的男朋友也是你的资源，这么聪明的姑娘怎么一谈恋爱就变傻了呢？告诉你啊，恋爱我谈多了，绝大多数的男人带来的都是 side effects， 很少有人能给你带来 side benefit， 所以趁这个 Eric 还有点用，把他抓住。
0: 工作是工作，感情是感情啊，我肯定不会因为恋爱影响工作，但也请江总您别让我利用感情去完成工作呀。
1: 这点事儿他都不能为你做到，算什么爱你？如果他都不够爱你，你谈的这个恋爱有什么价值？
0: 什么价值啊？
1: 就是你能得到什么回报。
0: 我为什么要得到回报呢？
1: 王一梅，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必要提醒你。

0: 确实，你的外形、学识、品味都非常好，但是这些优越的条件不是只给你用来谈恋爱的。老天给你发了一手好牌，如果你自己打不好的话，也是有可能砸在手里留局的。
1: 我不这么认为。牌再好，也不是在职场上作弊用的。感情和工作本来用的也不是一个筹码。
2: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不是等价交换。我只知道我喜欢的人恰好也喜欢我，这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回报了。还不下班？等男朋友过来接。
3: 哼，我再也不敢让他来接我了。
2: 因为Tina的话，是你告诉
0: Tina 我跟 Eric 在谈恋爱的。你俩的事儿自己都恨不得昭告天下了，还用我告诉他？我
3: 告诉你，整间公司就没人敢这么跟 Tina 说话。是他自己提的要求不合理，你知道吗？他就差说让我去色诱
0: Eric
3: 了。不择手段这个词儿在 Tina 的词汇里面就不是贬义词。
0: 在他看来，只要不犯法，能力高于规则。你好像非常了解江总啊，你跟他好久了吧？我是他从上一个公司带过来的，我一毕业就跟他了，他算是我职场导师吧。在职场上遇到的第一个老板，往往都会塑造人的职业风格。
3: 可是你俩风格也不像啊。那是你不知道，我们为了工作都放弃过什么。
0: 那要我选的话，我还是选爱情。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吗？爱情没了吗？
3: 你以为永琼要锯呢？还是太年轻。
0: 哼。哎，你不是要出去玩吗？
4: 先上车吧。嗯。

0: 卡出来，就那猴。
1: 您说那是盘古吧？
0: 就蹦出来那猴，没错。
1: 孙悟空，您刚说有两个特点是
2: 啥？这硬的在上面的，在下面啊，
3: 是不是还有
2: 度物空间啊？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好，我姓吴，
3: 我姓李，
2: 我们是
4: 无理取闹。

0: 七夕麻烦不麻烦？
1: 七夕节最麻烦了，宝贝儿。
0: 哪儿麻烦？
1: 七夕，朋友们、又得准备礼物吧，人得满意吧，得有惊喜吧，意想不到，这太麻烦了。
0: 明白了，是麻烦点在这儿呢。
1: 对呀、啊，
0: 哎，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啊，我擅长。
1: 你怎么擅长啊？
0: 哎，七夕呀、啊，你比如说啊，你要是七夕那天、你再准备礼物就没有了，
1: 就麻烦了。
0: 你可以提前准备。
1: 啊，那我得提多少钱准备这礼物？
0: 哪个提前呀、
1: 我抠，我特别抠。
0: 让你取钱去了，
1: 这都
0: 提早，
1: 提早，
0: 提前预备好。
1: 早一些准备，
0: 对对，
1: 早一些想。
0: 你比如说吧，明年的七夕，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准备，它就不麻烦了。
1: 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啊？
0: 为了节省吗？为了避免麻烦吗？提前准备，
1: 提前准备。
0: 琢磨琢磨，
1: 琢磨琢磨。
0: 明年七夕，你打算送点什么？
1: 干嘛？我送你，你送我呀？
0: 不是咱俩
1: 什么？明年七夕，咱们送点什么东西？你这钻木取火呢是吗？你又在着了的？
0: 没说咱俩、咱俩互相送的像话吗？
1: 什么呀？
0: 单身女孩。
1: 你要送我一单身女孩？
0: 我疯了！
1: 你就是我的师娘啊！
0: 别！谁呀？
1: 师娘，
0: 谁呀？你先，
1: 幸福就在今天。
0: 哎，你先别激动
1: 啊！
0: 听错了，
1: 怎么着？
0: 是你送给人家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送单身女孩怎么送我呀？你把我支支撑撑送给一个单身女孩，你们两个人
0: 哦，那比如说啊，你送那大姐，
1: 送我呀？
0: 送那妹妹，
1: 送我呀？
0: 送这大哥，
1: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0: 你老闹
1: 哥干嘛？
0: 你老闹礼物
1: 啊，
0: 礼物送你什么礼物？
1: 送
0: 物品，
1: 送物品、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我给你出主意
1: 啊，
0: 你得先说说你的预算是多少？
1: 预算，预算，这样啊，
0: 啊，
1: 痛痛快快的，高高兴兴的，30块钱。
0: 那我有一个问题
1: 啊，
0: 你是打算让谁高高兴兴的？
1: 都高高兴兴的，
0: 都高高兴兴，
1: 图大家一个痛快。
0: 别说，我还真有一主意、你把30块钱啊，你花了
1: 啊，
0: 你给这个女孩啊买2碗炸酱面。
1: 买2碗炸酱面干嘛？哪个女孩吃了2碗炸酱面呢？女孩买1碗就够了，不能买2碗炸酱面。
0: 这你不明白，1碗炸酱面呀、拍你脸上她不解气，
1: 哎，
0: 啪啪。2碗他得解气，
1: 你都拍脸上，这还怎么吃？你这不糟蹋粮食吗？太浪费了！您这面都往下流汤了，这还怎么吃？我这都得，我得喝。
0: 你倒不浪费粮食，行行行行，
1: 你来个2笼土须，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你正常一点好不好？废话，30块钱，2碗
1: 拍我脸上啊！
0: 让他解解气也是好的。
1: 不行不行，你不能浪费粮食。
0: 那这么着吧，
1: 啊，
0: 正额的送点礼物。
1: 对对对，送什
0: 么？你把30啊，你都花了
1: 啊，
0: 你送个首饰。
1: 送个首饰。耶、
0: 不是那个。
1: 朱咪。
0: 停停停！
1: 哎你什么？
0: 你是不是有点过于幼稚了？
1: 我幼稚，你幼稚。
0: 戴的那首饰，
1: 30块钱也不能送戴的首饰啊。
0: 能送啊？
1: 怎么送啊？
0: 能把30都花了呀。
1: 啊、
0: 你给那女孩啊买一个假的铜项链，你送给她。
1: 我们也太惨了吧！我们送一个铜项链就已经很山寨了，我还送一假的铜项链。
0: 你没办法，那你这预算跟这摆着，那就30块钱啊。
1: 当然，那我们就给这么多钱，那我没办法，就30块钱。
0: 算，你也别送，你也别送礼了
1: 啊，
0: 你送真诚好不好？
1: 送真诚。
0: 到七夕那天
1: 啊，
0: 你约人家单身女孩 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你送人一个温暖的拥抱，好不好？
1: 我是个流氓是不是？我第一次见人姑娘上去我就抱人家去。这不合适吧？
0: 对对，不太合适啊。
1: 对呀。
0: 那就没有办法了
1: 啊，
0: 只能等到七夕那天你自己送你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我有病吧？我疯了我。
0: 怎么？
1: 我七夕大七夕的我自己我抱自己。七夕节的满大街都是情侣，看，哎，那边有一对情侣跟那拥抱呢。
0: 啊，
1: 然后我不行，我得过去跟人一块抱去，我走过去。
0: 你先回去，你先回去。

0: 你这么走过去、啊？
1: 不对不对，
0: 你正常一点，
1: 一边清醒一点，拥抱我走过去。
0: 你正常点。
1: 哪正拥抱呢、啊？我走边上去，我自己抱自己。啊，
0: 更不正常了，这个。行行，别太投入了吧你。就这模样的，你还给鼓掌呢？你看着，你这得，哎呦，跟个二傻子似的，我都没法。
1: 跟二傻子似的，我什么叫我跟二傻子似的？你让我自己抱自己的吗？
0: 事儿太大了，
2: 李丁是个二傻子。
1: 我听见了，
0: 这你道歉还不行吗？不应该当众骂你是大傻子，
1: 不是二傻子吗？
0: 你这
1: 个、都这会儿功夫，我又升级了，我又
0: 一个行为、啊，
1: 我又改大傻子了。
0: 行为太傻了，
1: 行为怎么傻了？
0: 冲你这个行为啊，就表达你对这个七夕你一点都不了解。
1: 你了解？
0: 我太了解了。
1: 你怎么了解？
0: 七夕首先 古代的传统节日、有很多的民风民俗，还有最关键的
1: 什么呀？
0: 有很多跟七夕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
1: 故事我也知道啊，
0: 你也熟悉吗？
1: 我当然熟悉了。
0: 那说一个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1: 说说，
0: 就是那个织女和那个牛男的故事。这故事
1: 谁的故事？谁的故事？
0: 是织女和牛男的故事，你不知道？
1: 织女的故事我知道，
0: 啊，
1: 牛男我也知道，
0: 啊，
1: 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0: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呢？织女在家里头炖着牛男，等牛郎回家。
1: 你把牛给宰了是吧？别等牛郎了，牛郎都失业了，牛郎自己上地里边拉篱笆去了都。
0: 你别急呀、啊，
3: 哎呦呵，哎。
0: 又开始模仿，你先回来，你先回，你
3: 我这倒霉媳妇儿把牛给宰了，我这，
0: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去？
3: 哎，妹妹你坐船头，
0: 这不是拉篱笆的时候唱的。
3: 哎呦，我看起来真好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哎，我还得吃牛腩，我都那么
0: 惨。你过来。你先别表演啊，你唱的也不对，你演的也不对。
1: 怎么不对？
0: 那
1: 你对
0: 啊。那我不对，你说哪是对的？
1: 织女不是织女和牛男，
0: 嗯，
1: 织女和牛郎。
0: 对，这故事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牛郎织女天和配嘛。
0: 行，既然你知道的话，就好办了。
1: 怎么着？
0: 咱们俩合作，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表演出来，谁演得好，就代表谁对七夕知识了解。
1: 我肯定演得好啊，
0: 没问题啊，
1: 我了解。
0: 那咱们就挑中间一个小的桥段。
1: 什么桥段？
0: 就是牛郎和织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
1: 哦，刚刚开始。

0: 姑娘怎么洗澡？哎呦，
1: 抓紧时间洗啊！这两天天上停水，我也半个月没洗了，姐姐。来，您帮我搓搓背。那我先帮您搓。

0: 有力啊。
1: 嗨，你早说去医院我不就明白了吗？
0: 还有别的呢？
1: 别的有什么呀？
0: 平常你们俩也得拿嘴交流吧。
1: 你们家拿鼻子喝水啊？废话，
0: 我说你们俩得聊天。

0: 看着你的女朋友，
1: 看着她，
0: 对，你得看着她。
1: 哦，那不行。
0: 怎么呢？
1: 我得看路啊，我得看路。
0: 那就会变成这样。
1: 哪样啊？
0: 你看谁呢？
1: 我看路呢。
0: 谁是路啊？
1: 谁是？
0: 是她不是？
1: 不是。
0: 就你们公司新来的小姑娘叫小路吧？
1: 谁呀？
0: 我跟你说，腿到这儿，我就知道。
1: 你等会儿，等等等，别说，别的都不重要了啊！我就问问这腿到这儿的得什么样啊？圆规呀、啊。
0: 你就说是不是吧？
1: 不是，我看路不明白吗？路脚下的路，看清楚。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
0: 你这歌跟永志学的吧？
1: 你甭管跟谁学的路，
0: 反正你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说
1: 啊，
0: 你一定要时刻关注他。
1: 哦，
0: 比如说啊，他看见那件衣服了，眼神不对，一放光，
1: 是，
0: 立马就得说话。
1: 说什么呀？
0: 宝贝儿，去试这衣服去。
1: 试衣服，
0: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
1: 哦，
0: 试完衣服出来，一定要顺着他说。哦，
1: 还得顺着说，这我没问题啊。
0: 咱们再来一回，
1: 再来一回。
0: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1: 好看呀。
0: 你都没看，人家那衣服都绷身上了，我都觉得我最近胖了。你说我胖了没有？
1: 哎呀，不胖不胖，就胖那么一丢丢。
0: 你说谁胖呢？
1: 我没说你胖。
0: 你再说一遍。
1: 我没说
0: 你
1: 胖。你
0: 说谁胖呢？
1: 就那么一丢。
0: 你说我哪胖了？
1: 我告诉你。
0: 哎，宋伟杰，我再问你一遍。
1: 你长什么呀？
0: 胖了？
1: 怎么意思？
0: 我腰粗了
1: 干嘛？谁呀、
0: 啊？你说怎么回事啊？
1: 干嘛？
0: 是不是又开始
1: 是不是不过了？
0: 小姑娘腿是这么长，
1: 其他干嘛？
0: 好看什么呀？
1: 什么意思？
0: 好看的。
1: 干嘛？
0: 我跟你这么说，是不是不想过了？
1: 不分手。
0: 不过了，谁分手谁孙子。
1: 奶奶，你听我说，
0: 你怎么认怂了？
1: 我得解释清楚了，不，这么说也不行啊！
0: 你不能说她胖，
1: 那怎么办呀？
0: 减肥对于女生来说是一辈子的必修课。
1: 是啊，
0: 你经常会看见两个女生
1: 啊
0: 这么聊天。
1: 怎么聊啊？
0: 小丽，小丽，咱们去吃饭吧。
1: 哦，
0: 不吃了，人家最近都胖了，又减肥嘛。
1: 嗨。
0: 嗯，咱们吃火锅。嗯，那吃完这顿再减吧。
1: 还真都是这样。
0: 所以她自己觉得自己胖，不能让自己的男朋友说。
1: 哦，
0: 你得这么说。
1: 怎么说？
0: 不胖，一点都不胖，这衣服就跟量身定做的一样。
1: 哦，
0: 就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
1: 嘿，
0: 哎，我就喜欢你这种萌萌的、肉肉的、可爱的感觉，我就这么一阵一阵的喜欢你。
1: 我的天哪！不过说实话啊，聊了这么半天呀，我也算明白了。
0: 嗯，
1: 我给你总结一下，你脱单手册就三点。
0: 哪三点？
1: 一哄二骗三花钱，没别的。
0: 啊，我跟你说
1: 啊，
0: 有了我这脱单手册，
1: 是，
0: 你就再也不用愁找女朋友了。
1: 哦，
0: 你就拿着这手册呀，骗姑娘去吧。
1: 是啊，
0: 可不嘛。
1: 哎，来电话。哎，小鹿啊。哦，你今儿加班啊？我接孩子呀。哦，那我赶紧去吧，赶紧去吧。
0: 合着就我单身？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

0: 就是公交车道。哦，突然
1: 怎么了？
0: 场上一名裁判，
1: 还有裁判
0: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1: 拦我？
0: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1: 他穿什么呀？
0: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1: 那就是警察。
0: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3元的处罚。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200分3元，我后六辈子都甭开车了是吗？
0: 不是，怎么了？
1: 罚反了，有罚200分3元的吗？
0: 说错，
1: 3分200，
0: 予以3分200元的处罚。
1: 处罚。
0: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1: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0: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
1: 接在一块儿了。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0: 就是的。哎，
1: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0: 唱歌了，
1: 唱着歌导航，
0: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1: 是吗？
0: 跟着导航走啊，
1: 走啊，
0: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1: 开开，
0: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1: 多新鲜啊！四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0: 啊，这不行啊，
1: 这不行，
0: 换一个，
1: 你得领着我去啊。
0: 听这个
1: 啊，这来，
0: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1: 开车。
0: 干了这杯酒，
1: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0: 这也不行，
1: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0: 啊，往前走啊，跟我走吧，
1: 这可以，
0: 现在就出发，
1: 道上也不好走，
0: 走吧，走吧，
1: 走，
0: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1: 哎，不是，那这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0: 越过山丘，
1: 我开山里去干嘛？我找谁呀？我
0: 在这山底那边，海底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1: 我是谁呀？我
0: 大山的子孙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怎么了？
1: 别胡唱了，行不行？
0: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1: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0: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1: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0: 是不是？
1: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0: 怎么老不回家上哪儿？
1: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0: 京剧不行。
1: 京剧怎么了？
0: 京剧这个相对呀， 节奏比较舒缓
1: 啊。你说太慢了。
0: 哎，导航就不适合。
1: 能导航？
0: 能导航吗？
1: 还是这王府井啊。
0: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1: 给你导航啊。啊，
0: 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什么？你要去王府井大街么？
0: 还大街的，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1: 你当真要去？
0: 啊，我当真要去。
1: 你果然要去。
0: 我果然要去。
1: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0: 你都打不着火呢，这
1: 往前开呀、啊！
0: 往前开，
1: 前方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0: 啊、开过去了，太慢了，这那个
1: 你说什么意思？
0: 太慢了，
1: 太慢有快的呀？
0: 能快吗？
1: 一见路口灯右边，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
0: 踩油门
1: 准得翻。怎么样？
0: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1: 我就翻车了是吧？
0: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1: 哎，你别说哈，
0: 对不对？
1: 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可不，
1: 各种爱好都有，
0: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1: 以后也就这样了。
0: 导航再发展啊，我认为
1: 怎么样？
0: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1: 还能智能一点。
0: 你看现在啊，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1: 得输入啊，
0: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1: 以后
0: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1: 直接一说就行了。
0: 对呀、
1: 啊、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啊，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0: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1: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0: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我腰疼。
0: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慎

0: 摘除手术的医
1: 院。你等会儿吧，
2: 你先等会儿。
1: 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0: 哦，腰疼哈。
1: 对了，
0: 腰疼啊，
1: 腰疼啊。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3: 哎，这还可以，
0: 请点击前往。
3: 哦，还点击。
0: 一啊，正规。
3: 哦。
0: 二，不正规。
3: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0: 正在为您转接110。
1: 挂了。打110干嘛呀？
0: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
1: 别打110，
0: 别打110，
1: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换一个。
0: 正在为您转接
1: 啊，电话什么？
0: 13701389438。
1: 这谁电话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
1: 哎呀呵。
0: 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1: 不是，
0: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这就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1: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0: 不告诉你了吗？
1: 啊，
0: 人工智能
1: 哦，这就智能。
0: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1: 啊，得，
0: 对不对？
1: 我错了，
0: 选正规的
1: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0: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1: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我一去他就高兴的
0: 美容院
1: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0: 这不来一大活吗？
1: 哎，就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0: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了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啊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正在为您导航
1: 哪儿啊？
0: 家。
1: 哎，就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0: 多新鲜呀！
1: 那有什么意思啊？
0: 打刚才
1: 啊，
0: 听戏不回家
1: 啊，是
0: 唱歌不回家
1: 啊，
0: 看球不回家
1: 啊。
0: 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1: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0: 认识
1: 啊，
0: 认识太好了。
1: 怎么呢？
0: 把导航赶紧关了。
1: 哦，关导航。
0: 那导航啊
1: 啊，
0: 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1: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0: 所以说呀
1: 啊，
0: 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
1: 哎，
0: 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盘山学步的那条道，
1: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
0: 哎，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
1: 啊，
0: 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1: 怎么说的呀？
0: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

0: 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本人啊，开了一个蛋糕房，现在当上了老板。
5: 哎，我呀，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4: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5: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啊。
4: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5: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我容易吗？我
4: 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5: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儿。嘿，
4: 喂，
5: 哎，
4: 你在哪里、啊、
5: 哎，老板，我这信号不好，你大点声行吗？
4: 我是说你
5: 哎，
4: 我
5: 哎，
4: 我是想
5: 哎
4: 傻子，
5: 哎，叫我答应的时候，
4: 你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哟，
5: 坏了坏了，今天我捅娄子了。嘿，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
4: 哎呦，
5: 老板，
4: 你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4: 哎呀，出去一天我都想你嘞。
5: 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4: 啊，是啊。
5: 啊。
4: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嘞。
5: 那我跟您请个假。
4: 说什么？一天到晚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5: 我上的可不少。
4: 哎呦，还不少。
5: 对，
4: 我给你算一算。
5: 可以呀、啊。
4: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5: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4: 一年52个星期，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5: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4: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
5: 啊，是啊。
4: 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
5: 啊！
4: 你就剩87天了。
5: 那也可以呀、啊。
4: 哎，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5: 我那儿联系业务。
4: 联系业务。
5: 哈哈。
4: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5: 那也可以呀、啊。
4: 就这64天，你还得吃饭吗？
5: 哎，不吃饭我就麻烦了。
4: 瞧着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5: 我怎么了又？
4: 葱不吃，
5: 烧心。
4: 姜挑出来，
5: 辣嘴。
4: 蒜吐掉，
5: 口臭。
4: 蒜现在都这么贵了，你能吐掉？你败家子啊你！啊？最可气的，吃完饭，哎，赶快去上班吧。他不、
5: 嗯、
4: 坐在那里剔牙，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5: 您看的也忒仔细了。
4: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你就剩18天了。
5: 哎，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
4: 就这18天，你还得上厕所吧？
5: 不上厕所可不行啊。
4: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5: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4: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5: 好嘛！我们老板整个一探头啊！
4: 磨洋工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得6天吧？
5: 哟，
4: 你就剩12天了。
5: 您还能怎么算呢？
4: 元旦你歇一天，
5: 哎，
4: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啊，11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1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5: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
4: 你别以为员工对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5: 您别以为自己是一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4: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刻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5: 合着我是你吓的。
4: 好难哦。
5: 嗨， 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4: 我们老板也需要理解。
5: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4: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5: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4: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5: 好难哟，那个您每天别像看贼的似的那么盯着我们。
4: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5: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
4: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5: 我就不明白您明天怎么就不能准我一天假。
4: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5: 因为什么呀？啊，
4: 昨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哦，
5: 我想起来了，这个老爷子啊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我是这么做的呀。
4: 是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5: 真的？
4: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嘞。
5: 他怎么说呀？
4: 我倒是很喜欢京剧，可我爱唱老生啊。
5: 是？
4: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5: 这怎么弥补啊这事儿？
4: 明天我带你登门给老先生赔礼道歉。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5: 是啊，
4: 咱们再送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哎
5: 呦，这我知道，这是棋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啊。哎，
4: 咱可不能按原词唱。
5: 那怎么着啊？
4: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5: 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4: 那咱们试验试验。
5: 可以可以，
4: 来来啊，
5: 来来来，
4: 老伯啊，伯父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5: 不该一时粗心，就

0: 你怎么不错了？
1: 快憋死我了，老板，这个还是您来吧。
0: 是。

哎呦，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谢谢您，老板。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这前期嘛，参加完这北京喜剧幽默大赛，不理人了，啊？等等回来啊，让他请咱们吃好的。
8: 没错没错，我得吃，我吃羊肉泡馍。
7: 我得吃泡芙。
9: 我想吃泡面。
8: 建春咱有点体了行吗？
7: 完蛋，
8: 人前期都喜剧幽默大赛，人都进决赛了，你就吃泡面呀、啊、
7: 我都淘汰了。你
8: 这他跟纳威老师似的是吗？到哪儿都吃泡面，吃的都跟泡面桶似的，都揣起来了。纳威老师您好，纳老师见寿啊，这是。
10: 谁是纳威老师、啊？
8: 我清秀的少年。
10: 我有那么寒碜吗？我有那么丑吗？哎呦，我有那么寒碜吗？有那么难看？
7: 行了，没有、啊。纳威老师寒碜，纳威老师丑，纳威老师长得难看。
8: 你就别嚷嚷了，就。
7: 我这不是反问他吗？
8: 我听着你这是肯定句啊，你们不想参赛我还想露脸。
9: 行了，别吵了别吵了，我插一句吧啊，一天到晚看不见人，你去哪儿了？
10: 我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在这儿，
8: 泡面上边。对，其实我也喜欢吃泡面，就是没有泡馍呢，泡面也可以解馋。我
10: 不是这个看见没？
8: 哎，这什么呀？嘿，
10: 看看啊，智能手表。 哦，我这个高科技实时监测，我跟你这么说啊，就是我现在需要什么立马带上就有，我看我需要什么。
8: 需要什么呀？
9: 还能写。
11: 该吃饭了，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10: 光顾着跟你们聊天了，泡的面都没吃呢。你吃吧，你吃吧，你吃吧。哎
12: 呀，拿来吧，
8: 还能出声儿
12: 啊？这玩意儿有意思啊！
9: 对，
12: 我试试，看着啊。走你。
11: 该睡觉了，该睡觉了，该睡觉了。
12: 哎呀，这两天啊，学习看书，我太累了，我得休息了。
6: 怎能装哎？哎，
12: 那么意思，
8: 我来，你看看你们这报哪
9: 怎么了？
8: 又不吃饭，又不睡觉，咱干不干正事儿了？我看看我这个，
12: 你来，
8: 没动静，看见没有？倍儿健康。
11: 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本产品不是以宠物佩戴。
12: 站住！这玩意儿镇定啊！
9: 这都绝了！镇定！
8: 绝什么呀？这什么东西？这
10: 你别生气，我这不刚做出来吗？可能需要点小改进。
8: 别谦虚，必须大改。什么东西呀？这是还宠物佩戴了？
9: 不是，你别理他。不是，这表就这个用吗？
10: 不是，还有你看，还能显示数字呢。
9: 哦，这有仨数啊。
10: 知道干嘛的吗？
9: 知道啊。
12: 数字我们咋不知道？
8: 数字大人数。
10: 108。哎，
9: 无轨电车。
10: 55。
12: 体温。
10: 11。
8: 你爸的岁数。
12: 你爸的岁数。前妻戴个手表测你爸爸岁数干嘛？
8: 不是测我爸岁数，是测他爸岁数。
9: 这都不像话，那也测不出来呀。
8: 测不出来，他
12: 废话，测不出来。你戴一耳机的，告诉你奶奶多大岁数是吗？
8: 我觉得科技上应该
12: 没有实现这个。
9: 不是现代科技没那么
10: 发达。我都23了，我爸11，我爸比我小一轮是怎么着啊？
9: 前妻11什么意思？
10: 11是餐后血糖。
8: 哦，那血糖也太高了，那
10: 总比我爸11岁强吧？
12: 哎，还不错啊，哎，还不错啊，
9: 能测什么血压、血糖？
10: 对对对对，
12: 你这
9: 脉搏
12: 有点意思。
9: 对对对，哎，
12: 合着这玩意儿不说相声，瞒着我们哥几个，自己一人研究高科技。
10: 你一人研究其实挺难的。
9: 谁说是一个人了？你都想帮你，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咱们团结起来多好啊！
10: 那是人太多了，我用不了那么多人。
9: 不是，那这
8: 怎么办呀？
9: 咱们
10: 这样吧，咱们抽签。抽签
8: ，咱不许反悔啊！咱抽签，
12: 抽签，
9: 还有签儿，
8: 有签儿，有签儿啊！抽签，
12: 我先来。
8: 我这一般都特别的好。
9: 来，
8: 抽签我没有输过。
12: 来吧，
8: 每一次我都
12: 来吧。
8: 看你这是
9: 展示啊，
12: 展示啊！就告诉你啊，看着啊，
9: 你看，快点，
12: 不行，
8: 没有呗。
9: 我看看
8: 啊，
9: 不可，
8: 那就是我了，各位，这就是我。没你，
12: 不是，这是嘛意思？
8: 怎么哦？合着我们都想帮你，你还瞧不起我们？
9: 嗯，他就瞧不起你。嗯，
8: 不，我现在可能是不行，但我可以慢慢学呀，对不对？我可以学着做生意，我学着做买卖，我学着讨价还价，我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然后咱们再一起搞创业，就
10: 来不及了。

0: 啊，它是特制的。
1: 狗笼子还特制？
0: 对，
1: 你养什么狗啊？
0: 小狗。
1: 什么狗？
0: 藏獒。
1: 藏獒
0: 啊！
1: 您这笼子比我车都大吧？
0: 所以呀、啊，我利用这个狗笼子装行李
1: 啊，
0: 犄角旮旯、锅碗瓢盆，我装的是满满当当的。
1: 那您那狗呢？
0: 副驾驶啊，
1: 副驾驶装狗
0: 啊！我看着狗，狗看着我，
1: 看谁呢？
0: 狗啊！我看着看着，狗扭头不理我了。
1: 走，副驾驶跟那边。
0: 哎，我看着看着想起一个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有颗仙人掌，副驾驶是放不下了。
1: 这那狗也不干呀。
0: 对呀，
1: 嗯，
0: 你也不干呐。
1: 嘿，你这怎么说话呢？
0: 你肯定不让往这个副驾驶放啊，是吧？
1: 啊，
0: 这放在哪儿呢？这个？
1: 哎
0: 啊，
1: 再往后看看。
0: 你也是这么想的吧？
1: 那后头还有地儿啊，
0: 狗笼子和车门之间还有十来厘米的距离，
1: 仙人掌
0: 塞进去，
1: 这多扎手啊！
0: 不扎，
1: 怎么呢？
0: 我用座套垫的呢。
1: 那我那座套还能要啊？
0: 所以我给扔了，
1: 扔了
0: 啊！
1: 你就缺德吧你
0: 啊！
1: 车装这么多东西，开得动吗？
0: 哟，你的车你还不知道啊？
1: 啊，
0: 四驱涡轮增压，有劲儿的呢。
1: 是啊，
0: 不过开了没500米，开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车误泥里头了。
1: 对了，他们家胡同修路吗？
0: 啊，
1: 叫拖车吧。
0: 那不得花钱啊？
1: 那我车就搁那儿啊？
0: 搁到那儿能成吗？
1: 亏你有良心，
0: 我都陷在车里头呢，
1: 跟车没关系。
0: 这车也得开走啊？
1: 怎么开呀？
0: 我在车轱辘底下垫了块木板
1: 啊、哦，
0: 一踩油门，走你
1: 出来了，
0: 出来了，
1: 车出来了，
0: 轱辘出来了，
1: 轱辘，轱辘掉了。
0: 你别着急啊，我原本是想给你换个轱辘来
1: 啊，
0: 结果没换了。
1: 怎么呢？
0: 那共享单车这轱辘太结实，我实在卸不下来，
1: 弄一自行车轱辘给我换上。
0: 怎么可能呢？
1: 哦，
0: 不有备胎吗？
1: 哎，对了，有，
0: 有吧？
1: 有，
0: 装上备胎，
1: 嗯，
0: 一踩油门，走你，
1: 车出来了，
0: 车出来了，
1: 哦，出来就行，
0: 四驱变两驱了，
1: 切换系统了，
0: 不是？
1: 怎么呢？
0: 坏了两驱，
1: 坏了
0: 啊！
1: 修去，
0: 那不得花钱呢。
1: 我要知道你这样
0: 啊，
1: 打死我都不把车借给你。
0: 哎呦，这不你还活得好好的吗？
1: 我跟你贫了
0: 啊！
1: 我问你
0: 啊，
1: 搬完家没有？
0: 我东西都卸完了，
1: 车开了没有？
0: 哦，那倒没有。
1: 怎么呢？
0: 没油了。
1: 加钱？
0: 那不得花钱呢？
1: 这不是应该的吗？
0: 是我不加油又说不过去
1: 啊。
0: 但是，加油又没钱。
1: 钱不是问题，
0: 我问题是没钱，
1: 没钱不是理由，
0: 我理由是没钱加油。
1: 我跟你绕口令呢，加去，想办法给我加去。
0: 行，我想办法。哎，对了，啊、老话说得好，
1: 怎么说的？
0: 困难总比办法多。
1: 哦，困难总，那就甭解决了
0: 啊？怎么？
1: 那叫办法总比困难多。
0: 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拉活。
1: 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那车不没油了吗？
0: 啊，
1: 怎么拉活啊？
0: 开到这儿是没油了，
1: 嗯、啊，
0: 周边拉个活那是没问题的，
1: 真能对付。
0: 我正往前开着呢，
1: 嗯，
0: 我看有个美女伸手打车，我一脚油门过去了，我按下窗户，深情地说：“
1: 说什么呀？”
0: 哎，姑娘，去哪儿啊？
1: 姑娘说：“
0: 哎，哪儿都行。”
1: 哦，这心情不好。
0: 我带你去个地方，咋样啊？
1: 哪里？
0: 我家户口本上。
1: 哦，你要给人当儿子？
0: 你居然跟姑娘说的一样，
1: 我夸你呢。我
0: 不就想拉个活加油给你还车吗？
1: 那你跟人家贫什么呀？
0: 真是的，不管那么多了，我继续拉活。
1: 嗯，
0: 一踩油门走你，
1: 注意安全。
0: 哎，市区100迈，轻松加愉快。
1: 市区100迈
0: 啊？
1: 那红灯呢？
0: 你当绿灯开呀？120也不叫事儿。
1: 违章是小，事故可是大。
0: 我给你还车是大事儿啊。
1: 这时候他积极上了。
0: 哎，我正开着呢，我听见路口有人用高音喇叭给我加油。
1: 怎么说的？
0: 前面车靠边站，请配合我们例行检查。
1: 那是给你加油吗？
0: 啊、
1: 那警察让你靠边停车，
0: 不能停啊。
1: 怎么了？
0: 不能停啊。 我把你后排座拆了，警察逮着，客祸混搭呀，
1: 这怎么办呀？
0: 搂起来
1: 跑啊，
0: 大越也在前面飞着，赶超世界各路名车呀。
1: 都什么车？
0: 有德国的奥迪，德国的奔驰，欧宝大众和宝马，尼奥普兰迈巴赫，保时捷和猛士，还有波兰的波罗乃兹。
1: 慢点，
0: 法国的温图瑞、塔伯特、雪铁龙。

0: 标致、荷雷诺、意大利的法拉利、阿尔法罗密欧、玛莎拉蒂、兰博基尼依维柯，还有博通菲亚特，
1: 悠着点。
0: 俄国拉达、捷克斯柯达、瑞典绅宝、英国宾利、莲花摩根、罗孚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路虎凯旋、和 mini。
1: 是啊，
0: 海德拉克、和别克、雪佛兰、克莱斯勒、道奇通用、赫福特、美洲虎、土星野马、林肯、奥斯、眼镜蛇，还有知名的科尔维特。
1: 哎呦，
0: 比亚迪、徐州吊车、保定、吉利，
1: 好。三蹦子都跑马路上来了，
0: 超过三蹦子啊！我一个急转弯，就叫日的，
1: 什么情况？
0: 撞了？
1: 撞哪儿了？
0: 电线杆子。
1: 哟，我车没事吧？
0: 你怎么不问我人呢？
1: 你这种人没车重要。
0: 你不在乎我？
1: 不在乎。
0: 有人在乎我。
1: 谁呀？
0: 警察
1: 啊！
0: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他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1: 那是怕你跑了。
0: 我说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你教育我也好，消我分也罢，哪怕扣我车都行，但是千万别给我开罚单。
1: 为什么呀？
0: 那不得花钱呢。
1: 太臭了。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我演员嘛，在台上就得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他。尤其是我身边这一位，人家呀年轻，还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
2: 起来上台了。演出呢。该你了。老一个字一个字蹦，受得了受不了啊？怎么了？不是，怎么了？
6: 你困。
2: 昨晚上没睡啊？
6: 你睡。
2: 睡醒了呢？
6: 玩。
2: 玩累喽。
6: 睡。
2: 睡醒喽。
6: 玩。
2: 玩累喽。睡。好嘛，老蹦字儿啊！你这儿
6: 累
2: 累。你们大学生现在都你这模样啊？
6: 对，
2: 你再蹦字儿，我打你了啊！
6: 打人可犯法。
2: 那哎，清醒清醒，这一天不能老睡。
6: 我睡
2: 不是你，起来！
6: 你这人，我是想起
2: 你起呀、啊？
6: 那怨我吗？
2: 怎么了？
6: 每天一起床我就难受，
2: 起床难受。
6: 每回我这一起床啊，一条腿伸直
2: 啊，
6: 一条腿弯曲，这胳膊一往前伸啊，腰疼。
2: 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曲，
6: 对，
2: 俩胳膊，腰，不是你这什么高难度动作？这个
6: 穿裤子吗？
2: 穿，走走，太可气了！我还学呢，我跟这儿穿裤子呢，
6: 对不对啊？
2: 年纪轻轻穿个裤子都懒成这样啊？
6: 你
2: 要得了要不了了你？
6: 你看你这话
2: 什么？
6: 跟我女朋友说的一样。
2: 哟，你还有女朋友呢？
6: 什么反应？你这是？咱也是精神的小伙子呀。
2: 谁家姑娘那么倒霉啊？
6: 我就烦我那女朋友。
2: 是啊，
6: 就我那女朋友冯范峰
2: 啊。哎，你等会儿，你女朋友叫什么？
6: 冯范峰，
2: 叫冯冯，我还来不了这个吧？不是，哪有人叫这名字呀？
6: 你不知道。
2: 啊，
6: 他老爱数落我
2: 啊！
6: 一数落我就激动，一激动就犯疯，冯犯疯，知道吗？
2: 这孩子还舔着脸给人起外号呢。
6: 那天还跟我急了呢。
2: 哦，说什么？
6: 我告诉你，装耳聋。
2: 对了，哎呦，你不是你等会儿，哎，有点意思。你叫李涵，你不姓庄啊？
6: 嗨，你不知道
2: 啊？
6: 没事，他一数落我，我就烦
2: 啊，
6: 我就装听不见，起外号装耳聋。
2: 哦，你这俩人啊有点意思。
6: 我告诉你庄耳聋
2: 啊，
6: 瞧你懒的
2: 懒，
6: 人家说什么叫懒呀、啊、
2: 什么呀？
6: 油瓶子倒了不服那就算懒。
2: 对，
6: 你再看你啊
2: 啊，
6: 别说油瓶子倒了你不服了
2: 啊，
6: 恨不得你也倒了让油瓶子给你扶起来呀、啊、
2: 我的
6: 别的不说啊
2: 啊，
6: 你那床单
2: 床单
6: 自打入学你妈给你铺上
2: 啊，
6: 你换过吗？这可都快毕业了啊。
1: 4年了，
0: 人家有盘核桃的啊，有盘橄榄籽的啊，您倒好，盘床单欢迎。那回你们同学要鉴宝啊，拿你这床单包着瓶子就去了，嗯，到人家那儿瓶子砸了，把你这床单给留下来了
1: 啊，好嘛。
0: 大专家看了半多钟头啊，没看出什么朝代。
1: 你这床单里脏成什么样了？那得
0: 不说这个啊，你那袜子，
1: 袜子
0: 你脱下来洗洗行吗？
1: 怎么了？
0: 刚一脱下来都立着。哎呦哎呦，最可惜还搭暖气上。
1: 说那你什么味儿啊？
0: 你说你呢啊，都成一兜了啊，那条能挂衣服。
1: 我的天哪！
0: 我都不用你照顾我啊，你把你自己事处理好了行吗？
1: 你多懒哦。
0: 你说这能赖我吗？
1: 这不赖你，赖谁啊？
0: 说这话我也急了。
1: 我你还有脸急呢？
0: 嫌弃我不照顾他了？
1: 你照顾过吗？
0: 我没照顾过你吗？
1: 有吗？
0: 上回你发烧啊，想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哦、我花了2小时走着去的，对不对？
1: 我那你不含糊啊？
0: 呸！嚯，
1: 那边呸去！
0: 你不说这我不生气。
1: 怎么了？
0: 2小时啊？雍和宫
1: 路远，
0: 咱学校在北新桥，就一站地，您去2小时。别说雍和宫，您都到了克林姆林宫了，知道吗？
1: 那得飞着去。
0: 怎么说？你买了我吃一口吧。
1: 吃吧。
0: 一吃我更生气。
1: 又怎么了？
0: 你这哪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啊？
1: 那这个
0: 门口的，
1: 这你都能吃出来？
0: 人家那叫宫保鸡丁啊。啊，
1: 门口这个，
0: 你这叫葱炒花生啊。
1: 没肉这里头。
0: 我是鼻子不通气儿啊，你真让我痛快。你这
1: 光剩吃葱了。
0: 那你说能怨我吗？
1: 不是，你门口买的干嘛去2钟头啊？啊，
0: 这不怕他瞧出来吗？啊，我门口站2小时啊。
1: 冷不冷啊？
0: 挺冷的。其实
1: 怎么不冻死你呢？
0: 是不是不怨我？
1: 你这不是不怨你，怨谁？你都懒出圈了。
0: 就怨冯范峰数了我。
1: 没听说过。
0: 要不是冯范峰，范峰非要吃雍和宫的宫保鸡丁，我能装耳聋买门口的葱炒花生吗？你这就算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也不至于冯范峰范峰啊。让您说是冯范峰范峰埋怨我装耳聋买了门口的葱炒花生，不是雍和宫的宫保鸡丁，还是我装耳聋说我买了雍和宫的宫保鸡丁，即便是门口的葱炒花生，逼着冯范峰范峰到底是我耳聋还是他范峰？
1: 你骗死我了！你看，你有背这功夫，你去2趟了。
0: 你瞧你这一套一套的。嗯，
1: 他爸是卖盆的。
0: 我说你了吧？
1: 你可不，
0: 你跟我道个歉，说个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1: 哄哄人家，
0: 说一声吧。
1: 说吧。
0: 对不起。哎，你一说对不起就完了呢？
1: 没完，
0: 是不是成心？
1: 这是让你给气的，
0: 惹不起咱躲得起。
1: 躲？
0: 我回家歇2天去。
1: 我、哦、回家了。
0: 刚一进屋啊，啊，我进卧室要睡觉，我妈也找寻我。
1: 你妈又怎么了？
0: 哟，刚回家就睡觉啊？
1: 多懒呢。
0: 您上厨房看看去啊，您洗洗碗行不行？哎，
1: 干点活给家里。
0: 我去一趟吧。
1: 你瞧瞧，
0: 刚一进厨房啊，嚯！
1: 你这是瞧见什么了？厨房里
0: 这一池子碗啊，不是妈，我看这碗那么眼熟啊。啊，是。你一月之前走的时候就这碗，
1: 一个月之前泡的。
0: 不是不是，怎么没 solo 呢？啊，你当我跟你那么懒呢？啊，就怕他 solo 啊！我天天给这池子换水。
1: 这一家的人啊！
0: 妈妈，我先睡会儿去吧。
1: 要犯懒，你洗了他。
0: 晚上吃饭之前我洗了不就完了吗？不耽误做饭、啊。
1: 我忍你半天了，瞧这模样，年纪轻轻懒得出圈。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瞧瞧啊，瞧瞧，站起来一人多高，躺下一人多长，到现在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你说你这模样的长大了搁社会上有什么用？你们家里人怎么指着你给说你呢？听着，
0: 我听见了。
1: 你听见什么了？
0: 门口有人敲门。
1: 对，我哎，
0: 对啊，
1: 敲门。
0: 赶紧我开门看一眼吧。
1: 谁呀、啊？
0: 我们系主任来了。
1: 系主任干嘛来？
0: 给我送成绩单来了。
1: 要出事儿，看见没有？成绩单送家来了。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人说我出勤率最高啊，成绩优异。

0: 第一嫂，父亲王群是著名导演，可这对父母对儿子王潇的期望非常简单，好好念书，别碰演戏。
1: 他说不是，我要搞表演。

0: 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5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在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儿子，来，快吃一口。
1: 哎，小心烫，小心烫。
0: 来来来，哎。
2: 爸妈，我拾到我书包呢。啊，老爷，老爷。哎，
3: 来了。
2: 我书包呢？
3: 书包。书包昨天晚上刷了，
2: 我校服呢？
3: 你了？
2: 那我鞋呢？啊，
3: 鞋有，鞋带还没干呢。
2: 那我咋去上学呀？
4: 爸，这样吧，你用老二的书包啊。
3: 哎，好。
4: 这，哎呀，这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臭啊？哎呀，
3: 完了，可能是老二拉臭臭，刚才忘冲了。哎
0: 呀，你们别冲了，赶快冲出去，上学迟到了。
3: 快点，快走吧，走，
5: 快点吧，快点吧啊，快点啊！
0: 水壶，水壶，
2: 水壶，
5: 老爷，
2: 我拿上啊。
5: 作业你给装哪儿了？呀，
3: 作业都给你洗干净了，快走吧。哎，
2: 爸，路上小心点啊。
3: 好嘞。
4: 哎呦，是终于走了，这一天天的，跟打仗似的。
0: 是，终于走了。有了点我们自己的时间，
4: 少来这套。哎呀，我现在一想到我有俩孩子，我就心里烦得慌。哎
0: 呀，别烦，烦什么呀？哎，你好好的憧憬憧憬，啊，多少年以后，两个孩子一表人才，事业有成啊。

0: 我不烦，我比你烦，你比我烦，
1: 我比你烦，烦烦烦烦，你比我烦。
2: 二位，别唱了，打住，打住！
0: 呀，
2: 谁呀？你们是？
0: 哎呀，
1: 咋了，爸？自己儿子不认识了？
2: 哎，又说那话，爸，这不是让你气的吗？过来，
3: 我是不是做梦呢？啊？你们凭什么证明你们是我孩子呀？咦呀，
0: 那沙发垫里的棉花都让你抠出来了，里面藏的是你的小金库。
2: 说的是假话，但是你说的很自信，我相信你了。好，那我问一下啊，这个个儿高的是沙发吧？
1: 我是老二沙县。爸，你别装失忆了，你去年用过这招了，你不就是逼我找对象吗？是不是？我已经在努力的相亲了。
0: 哎，这个我可以证明啊，去年呢，他相亲了300多次，半个朝阳区的姑娘都认识他。
4: 后来咋没成呢？哎
0: 呀，那成才怪呢，每次约人家姑娘见面呢，都在沙县小吃。
1: 我有沙县 VIP， 每满1000减17。
5: 你别光说我，来，你们说说我哥。我哥现在可厉害了啊，他要辞职。
2: 为啥呀？
0: 因为呀，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歌手。
2: 老二啊，你先忙啥呢？
1: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相亲去了。
0: 叛逆呀，太叛逆了。那个爸妈，我那个上顺义演出去了。
2: 你干啥去啊？
0: 有俩麻辣烫店开业。
2: 幻觉，这一切都是幻觉。
4: 这真的是幻觉吗？
2: 这都啥时候了，你看你还整这没用的，这俩孩子多让人操心呢。
4: 有了自己的孩子就好了，以后他们这小日子肯定过得红红火火，儿孙满堂。
6: 行了，回屋玩去，别跟爷爷奶奶要了，爷爷有多抠你们不知道吗？

0: 我不凡，你比我凡，
1: 你比我凡，我比你凡吧。
2: 我是不是做梦呢？嘿，
0: 爸，爸爸呀，爸爸，你为什么每回看着我都说这句话？哎
3: 呀，就刚才那五个小孩，那是谁生的？啊，
1: 我哥俩，我仨。你，
3: 哎呀，老二，你都有三个孩子了，哎呀，看上去好幸福啊。
1: 是我离婚了。
3: 为啥呀？
2: 都性格不合，这都仨孩子了才发现性格不合，你是不是活得太忘我了？你，
1: 你行，你们别说我了，来说我哥吧，说我哥，我哥现在比以前还厉害。
4: 撒开，
2: 老大，哎，当上歌手了哈？
0: 埋汰谁呢？我的梦想是当一个电竞选手。说正事啊，那个我们两个呀。给您们做了一份时间规划。
3: 啥时间规划呀？
1: 您看啊，现在我们都是住在一个小区嘛，对吧？有五个孙子孙女，嗯，您二老不能不管吧？
0: 不能不管吧？啊，
2: 那孩子的事儿肯定得管。
3: 对对对。
2: 那说吧，啥规划呀？
0: 每天早上6点，我妈起床给孩子做饭。哦。6点半，我爸挨家叫孩子，到你们家吃饭。7点呢，准时出门，3个送学校。1个幼儿园
1: 回来的道上，爸赶紧去那个早市买点菜回来准备午饭，妈赶快到我家去带老小给他做午饭做辅食，外带换尿不湿。哎，
2: 媳妇儿，我是几点买菜的？哎，
3: 你不是买菜，我买菜，你送孩子。
0: 妈，那个时间规划表呢，我都给你做好了，就照着这表来，一点不会差啊。
1: 就这个明天开始实行。
0: 对，
1: 好了，不说了，来不及了，哥你帮我看一下孩子。我走了，我相亲去了。哎，
0: 叛逆呀，太叛逆了！你们帮我照顾孩子，我得打比赛去了。表扔这儿了啊！老二啊，老二，你等等哥。
2: 幻觉，一切都是幻觉。
3: 其实啊，让咱俩提前看到的一切也挺不错的。你说说，这么多年，咱们陪着他们笑，陪着他们哭，这不就够了吗？
2: 对，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陪伴他们成长，他们呀。陪着我们变老。
5: 爸妈，
6: 爸妈，
5: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
6: 今天在客厅休息的时候想起你们了，觉得你们很辛苦，所以我决定了，我要给你们俩唱首歌。哎，
2: 儿子，这条路不适合你。嗯。
8: 爸爸妈妈，我今天在幼儿园给你们画了一幅画，我想我们永远在一起。
6: 好。

0: 重要的是先嗨，就像抢红包这个大小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发。
1: 你快坐下吧你，
2: 忠言逆耳啊，经理。
3: 哎，陆啊，你这个话说的就不对。我今天为什么去超市，就是找年味儿去了。你看啊，我准备了羊肉片，
0: 这个跟年味儿有什么关系？
3: 哎，还有牛肉片，
4: 这个和年味儿又有什么关系呢？哎呀，这再有个锅子，咱就能涮火锅了。
3: 老田说到点子上了，
0: 这依旧跟年味儿没关系啊？
3: 怎么能没关系呢？这不还有鱼吗？年年有鱼，这才叫有年味儿。
4: 我说两句，我们八零后觉得，年味儿就是一家人团团圆圆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才叫有年味儿。哦，
0: 对，得有节目。哎，杨慈，你那个短视频不是拍的挺好的吗？哎，你会唱歌吗？
5: 不会。
0: 会跳舞吗？
5: 不会。
0: 那你凭什么火呢？
5: 搞笑啊。
0: 哎，搞笑行了，给大家伙搞一个来。
5: 行，那我给大家伙搞一个。
0: 来来来。
5: 问，台风天要带多少钱出门？
2: 多少钱？不知道。
5: 4000万。
0: 为什么？
5: 因为台风天没事，千万不要出门哦。
0: 这有啥好笑的呀你呀。哎，
4: 行了，我来一个吧。一首小诗献给大家。致经理。我讨厌你啊，两鬓渐白的头发，我讨厌你总是把重担独自扛下，我讨厌你每天辛勤工作不好好吃饭，每天就随便对付一口得了，我讨厌你。
0: 哎呀呀呀，行了，别讨厌我了，你挺够讨厌了，这马屁拍的痕迹太重。
4: 不是那个经理，我还有一副对联，那个痕迹轻，你听听。
2: 对联是虎年继续拍马屁，小丑竟是你自己。
0: 这么的吧，我再送你个横批，最佳员工。哎呀，
4: 谢谢经理，
0: 明年给你。
4: 我那今年给谁了呀？
0: 有人拍在你前头了。
3: 这个作为今年的最佳员工，我想提一个问题，咱们到底为什么要来这个轰趴馆过年呢？
5: 哎呀，我因为便宜。哎呀，哟。
0: 哎哎，董事长。对，就是您让我团购的那家春天轰趴馆。哎，好嘞，哎，我们在这等您啊。哎哎，
5: 原来是董事长啊，那就难怪了，他从来不听下属意见，极其固执。
3: 可不咋的，穿的也土，那打眼一看像杨子他姥爷似的。
5: 像谁了？
2: 天天在那什么？
0: 谁在说我呢？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隆重的掌声来欢迎董事长为我们大家伙讲两句。哎，
1: 好好好，
2: 来来来来，哎，
1: 我就简单的讲两句。
0: 今年过年不能回家，心里都想着自己的亲人，
1: 所以呢，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看谁来了。
3: 是想家的时候。

0: 假情的又拉着我的手。
1: 你是谁呀？
2: 我是代驾。哦，大哥，是你叫的代驾吗？
1: 我没叫代驾，
3: 我叫的。
2: 啊，您叫的呀？啊，
3: 师傅，过年好，过年好。哎哎哎，你辛苦啊，你先在旁边休息会儿啊。
2: 行，我玩会儿游戏机。哎，
3: 今天咱们喜迎新年啊，喝个痛快。我听说你们一直在聊这个年味儿，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年味儿啊，就是热闹，就是团圆。所以今天我跟你讲啊，咱们等过完这个年。

0: 我已经决定了，再给你们年后放个年假，回家团圆。来，点一个我最爱唱的。
1: 一年有365个日出，送你365

0: 方寸舞台如何重现甲午风云？
1: 失去斗志再强的炮弹也击穿不了敌舰的装甲。
0: 满腔赤诚，倾情铸就英雄风骨。
2: 我就把手伸到那海水里，想找到一种跟他的连接。
0: 品读话剧《邓世昌》幕后匠心，
3: 演员就是在深入的理解之后，给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
0: 大戏看北京，精彩马上开启。
4: 我们曾经无比清晰地看见过那一抹耀眼的光亮，墙能致远的希望。
5: 讥讽国事，忠孝便不能两全。水妹一直记着这句话，等你回来说给你听。
6: 我看这园子建好了，就改叫颐和园，颐养太和。
4: 战事若起，保船至敌，一定要给我的手中保住北洋水师这张牌。开足马力，壮臣接。

0: 如此北洋水师可就真的失去战力了。失去斗志再强的炮弹也击穿不了敌舰的装甲。无论西去浏阳还是镇守澎湖，全力整胜，邓世昌并无犯上之意呀！大人，近期危海。这里是国家大剧院的后台，来到这里，我见到了声音已经嘶哑的演员王雷。
1: 一部戏究竟有着怎样的力量，能让他频道声带受损、体力透支？今天感觉嗓子有点累呢。
2: 我的那个声带啊，最近一直没有完全的那个恢复好。前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点声带小结，然后声带息肉。
1: 我天哪，这是大事儿啊！对，所以我这声音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就得控制好，
2: 明白？
1: 控制好这个声音位置啊，包括气息。我现在每天都做雾化，
2: 医生怎么说？还能坚持？
1: 这医生说正常来讲就不能演出和排练，就得休息。我说我这马上演出，他说那就得你演完出以后你就好好养养嗓子。
2: 啊啊啊！北洋水师。 无比耀眼，威武之势。成军六年，甲午一战，全军覆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好嘞。
0: 就算示好了，
3: 一路上有，省了点嗓子吧。
0: 这是一路上大兴海北京一路上都陪着您的。能让王雷倾尽全力打磨的这部话剧，正是国家大剧院继话剧《林则徐》之后推出的历史人物题材系列又一重磅力作——话剧《邓世昌》。该剧由导演王小迪匠心打造，集结王雷、张叶川、李小萌等一众实力演员联袂出演，以舞台演绎致敬。 民族脊梁，
4: 话剧《邓世昌》以甲午海战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民族英雄邓世昌自少年立志报国，到中年杀。

0: 场殉国的悲壮一生。邓世昌这位在甲午海战中以身殉国的英雄，到底有着怎样震撼人心的过往？导演王小迪又为何选定王雷来演绎这位百年前的民族忠魂？
1: 都不曾离开你。
0: 本期大戏看北京带您走进话剧邓世昌的创作幕后。导演好。
2: 哎，你好。
3: 这是第二次见。
2: 请坐，请坐，第二次见啊。
3: 那导演，您之前在排《林则徐》的时候，其实说过一句话，就非得是濮存昕老师来演林则徐。那这次为什么把这么重、这么丰满、这么立体、这么壮烈的邓世昌交给了王雷？
2: 我选演员是这样的，就是他气质必须合适。王雷身上有相近的气质，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我不认识他。
3: 您之前不认识吗？
2: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是看过他演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哦，因为我是西安人，他演这个《平凡的世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演员塑造人物的能力很强。我以为他是陕西人，眼神又老实又朴实，特别的准确。
4: 所以导演眼睛看得准啊。我接到导演的这个邓世昌这个邀请，我首先还是挺兴奋的，因为邓世昌这个人物作为男演员来讲，有机会塑造还是很荣幸的嘛。这个戏叫邓世昌，他肯定是一个大男主的戏，充满了挑战。我也很愿意走进这样一个民族英雄，咱们的这个民族英雄和这样的故事应该传承下去，很荣幸的事儿，也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事儿。
0: 就是这样一份难得的缘分，让王雷一步步走进邓世昌的生命故事。邓世昌，晚清北洋水师杰出将领，致远舰管带，他治学严谨，治军严明，一生忠于海防。1894年甲午黄海海战中，在舰伤弹尽之际，毅然指挥致远舰冲向敌舰，不幸壮烈殉国，以生命践行了与战舰共存亡的誓言，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铁血英雄与精神丰碑。当翻开剧本，真正读懂这段历史，王雷心中的信念愈发坚定，更笃定要把这位民族英雄的风骨与赤诚完整呈现在舞台之上。
5: 将近日搜集到的日舰各项和北洋现有舰船做了实力对比，斗胆呈与中堂大人。
6: 是啊，
5: 万里江山在我们身后，一草一木都不能为外敌践踏，吾之岂其轻也。
4: 其实我们这个话剧啊，当我看到它的文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新意，能想象到这个故事如何开场，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我觉得邓世昌他不只是一个中国人的英雄，他也是世界的经典人。邓世昌在他45岁生日的那一天，他牺牲了。这个人物和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冥冥之中的一种选择，在打这场战役的时候，邓世昌率领的致远号装备是落后于日本舰队的，即使那样，我们的海军顽强抵抗。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包括我自己，我们要有精卫填海的这样的一个勇气、魄力和一个人生的格局。这样的话，我们当面对困难、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会想办法让自己站起来，会重新的去面对这个困难，克服这个困难。
7: 对呀，
3: 然后这样转，啊，到时候有帽子在，还得再练练。
7: 失望。抱怨，
2: 好，失望，抱怨，叫什么？只能让我
7: 变得消沉，
2: 变得消沉。
3: 就您昨天说那个，就是说，在这儿
0: 为了精准塑造邓世昌这一英雄形象，王雷做足了功课。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跟随主创团队奔赴实地采风，离英雄正。

0: 涂抹蓝色的印记，但是我有点看不太懂，这个就是这么一沓纸里边有多少是关于王雷的需要改进的。
1: 他的占比肯定是多的，因为他是主角嘛，他就是不是他的问题，也是对手他们这段戏，因为几乎没有他的戏，这个戏里头他不是来那一段。这个之后啊，你的词儿有点慢，就是、
2: 啊、原来我一生都不曾离开你。
1: 我笼统的说这一句可以、啊、就是音乐起了之后、父亲
2: 就叠着就上，
1: 那时候父亲是我的志愿，
2: 尾音
1: 夹着我的梦，你要把这个浪漫的音乐要叫出来、嗯、情感不宜太实，
2: 嗯，那块还是浪漫就单纯一点，
1: 单纯一点。嗯，
3: 我很少很少演古装的戏，影视没演过古装戏，话剧呢在仁义演过一次知己，后来也再也没有演过，所以说对我挑战还是很大的。
0: 明白了，
3: 他要求这个台词的韵律。
4: 北洋水师成军六年，每天一船一炮，现下除铁甲舰和重炮略胜日本舰队之外，舰船数量总吨位、平均马力、火炮总数已大大落后于人，恳请中抗大人奏请朝廷火速为北洋水师购进最先进的战舰。
0: 这本邓世昌，这属于王雷秘籍。就这上面我发现有标黄的，这都是您写的这笔记。
3: 这是因为这个就是每一次演出啊，还有排练导演说的一些那个注意的地方呀，还有强调的一些方，我就把它写下来，要不容易忘，演出前就可以翻上自己这么看一遍，其实就是一个演出笔记吧。好脑子也不如一个烂笔头子呀，包括这个台词的气口啊、断句啊，怎么弄，
0: 这真值得学习。
3: 反正自己飙完就自己能看懂，别人也看不懂。
0: 你看举国情绪高涨，兴奋的不是忧心的，还得把自己状态飙上。
5: 怀揣着民族英雄的精神力量，王雷一路直面挑战，用坚持回应角色的重量。而在话剧邓世昌的排练现场，我们总能看到一位拿着手机默默记录的身影，他就是王雷的妻子，同时也是剧中水妹的扮演者李小萌。
0: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平时可能观众视角看不到的视线，当雷哥演完了邓世昌第一部分的时候，要下场休息的时候，步伐坚定地迈向自己的座椅，同时眼神一直在看小萌，轻声地问了句怎么样。
3: 对，每天我都是这样。
1: 把这看哭了，你先看我眼哭了。
6: 哪儿啊？
1: 就这样。
3: 什么？习惯了，就是我一下来我就怎么样啊？因为我想第一时间得到他的一个反馈。
0: 永远都是正向的吗？反馈？
3: 基本上是这样的。如果有问题就回家说了，起码他知道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我问他，他永远就是特别好，因为后面还要演啊。他说，
0: 对对，
3: 怎么怎么问题特别多，他觉得也会影响我后面的心态吧。而且我能感觉到他是特别鼓励我的，还是真觉得哎呦真好刚才，还是什么，我是能感觉到的。因为小萌，我觉得他不仅在排练厅，他能观察到我在排练的过程，他也知道我在家里是怎么做功课的，怎么准备的。我觉得是一个肯定，我觉得对。
5: 李小萌饰演的水妹是话剧邓世昌里格外动人的一笔，她是陪伴在邓世昌身边的家人，像一缕温柔的光，照见铁血英雄不为人知的柔软与牵挂。正是这个角色让铁骨铮铮的邓世昌夺了人间烟火气，让英雄更真实更动人。
0: 水妹这个角色她是一个点睛之笔了，就是能够把邓世昌这个人物更加的丰满起来。是您发出的诚挚邀请吗？
3: 也是大剧院找的我们俩，也合适啊。
0: 就是看见你出现，好像邓世昌温柔的
1: 柔情的一面。对，因为他也是个人，他也有牵挂，有母亲，有妻子，有儿女。家里的这两场戏，浅浅的这两笔，但是能够看到一个铁骨铮铮的男人的那个柔情的。
7: 阿爸临终时说了，继奉国事，忠孝便不能两全，没什么的。水妹一直记着这句话，等你回来说给你听。哈在雷乖乖发落床。

0: 太我去生生更哼
1: 哼。其实就是你会知道这个历史上水妹是真有这个人的，你不能把它演成正房，邓世昌他是有

0: 那个词是照顾他，我觉得要变成伺候他，然后也得到了导演的认可。所以其实演员就是在围绕着你的角色微调调整深入的理解之后，给到一个最准确的表达。
1: 舞台上的默契与共情从来不是偶然，它来自生活里朝夕相伴的懂得，更来自两人携手出演十余部话剧的朝夕打磨。每一次同台，每一句对话都让这份信任愈发深厚，也让戏里的情感格外真挚动人。
2: 因为你们俩是一个让人看似
0: CP，
2: 不是看似就是嘛，
3: 合法 CP。
2: 在这个演艺道路上一直都是彼此之间相互搀扶，比方说在水妹这个角色上，咱说的具体一点，雷哥会教你一些东西，或者会给你指点一些东西。
3: 那这不敢
2: 交流吧？
3: 不敢教。
2: 是他不敢教您，还是您不敢
3: 教？我不敢教他啊。因为我们是夫妻也是同事嘛。
2: 对，
3: 其实是互相提要求，互相给意见，互相碰撞。在家里跟小萌肯定是最先跟他说，哎，他是觉得怎么样怎么样，讨论讨论，第二天来排练厅试一试，给导演看。所以我们俩应该彼此首先是彼此的观众，也是彼此的一面镜子。我们俩在家里可以，这是我们俩的这个合作的优势了，就是可以回家排练，就是下了班以后在家还可以上班。
2: 我们感觉你们的生活也在工作，工作也在生活。
3: 其实我觉得两个演员的生活还真是有这种感觉。
2: 是，
3: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两个人的这种生活的特色。
1: 从多部话剧的坚守到历史人物的深情塑造，数十载舞台相伴，无数次角色淬炼，他始终以话剧为根，坚守表演最初的热爱。
2: 一路走来，在话剧舞台上，舞台什么吸引着你们？
3: 我觉得舞台对于我来讲啊，首先是热爱的初心。因为我学表演从1997年在辽宁省艺术学校学的就是话剧表演专业，然后到中央戏剧院学的也是话剧，然后毕业到人艺也是话剧事业。所以舞台一直是我的一个追求的一个理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接触了影视，让我们获了奖，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了我们。那这一点也基于你在舞台上多年的锤炼
2: 根儿在这儿。
3: 如果没有在人艺舞台上这些年的锤炼，我相信一个好的影视的项目或者角色给到你，你也未必能完成得好。
2: 没错。
1: 怀着对舞台的执着追求，话剧邓世昌第二轮演出今年在国家大剧院正式启幕。即便已是二轮上演，王雷对表演的要求依旧严格，丝毫没有松懈。
4: 海上争雄，海上争雄，改写大清屈辱之历史者，我辈也。表下镇守台湾澎湖多年。
2: 其实邓世昌这已经是第二轮了，按理来讲二位的心中都已经很有底儿了，第二轮有没有更高的期待？
3: 我对自己的要求来讲呢，我觉得应该要比第一轮演得好。这个好呢就是更准确，塑造的更动人。就是因为第一轮好的东西我们听了反馈啊等等都知道了，那么第二轮就是要更加精进。最重要我们还是要把戏演出去，演给观众看。
2: 对，
3: 更多的是要让观众享受到感受到，能够有所思考，这个是我们演出的目的。
2: 没错。
3: 也是未来永恒的追求吧。
5: 成年演员请注意，现在请观众了，现在请观众了，请大家不要在幕前穿行，谢谢。另外请大家注意演出的安全，
6: 加油。
7: 开始。整理出装，
1: 百年风雨流转，岁月山河变迁，英雄精神却从未远去，历久弥新。一台话剧，一次回望，一场穿越时空的致敬。 我们以舞台为媒介，重温甲午风云里的铁血

0: 担当，再现民族英雄的赤诚风骨，让邓世昌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在当代舞台之上薪火相传，激励着每一个人铭记历史，勇担使命。
1: 我觉得不错，就挺好的。
2: 我们这次是通过学校组织
3: 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活动，
2: 因为邓世昌他呢是作为一位民族英雄，然后他精神也很值得我们这些青年党员去学习。
4: 之前在国家大剧院看到宣传片，然后觉得就是这个主题也比较好。
5: 我们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这个我们就有这个爱国激情。哎呀，尤其说邓世昌那个年代那么艰苦，但是他们那么伟大的壮举，在我们的心目中民族英雄。
6: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的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嘛，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1: 40000，
2: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2: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2: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相。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的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2: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2: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你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2: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2: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2: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2: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到8月31号终止。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2: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国。

0: 包主材、包施工、水利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凿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我就说我比他聪明，他不服气呀，他愣说他比我傻。您大伙儿给评评理，
2: 到底是我比你傻还是你比我聪明？嗯，这不一样吗？
1: 你就是傻呀。
2: 你别绕着我，怎么就傻了？
1: 跟大伙儿说说啊，现在结婚到哪一步了？
2: 就差婚纱照了。
1: 什么时候照去？
2: 明天就去，我那合同早就签了啊，预付款都交了。
1: 交了多少钱？
2: 3000块。
1: 3000啊？
2: 哎，
1: 照完了最少问你要3万。
2: 不可能，
1: 你要是不信咱当着大伙的面表演表演呀。
2: 你的意思看看你怎么宰我
1: 行吗？
2: 没问题呀。
1: 来了吧，
2: 来吧。
1: 嗨，
2: 什么毛病这是？
1: 您好，我就是影楼的经理。
2: 哦，这就开始了。你好你好，
1: 欢迎您二位的光临。
2: 谢谢。
1: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2: 好，
1: 等一下。这位是您的太太
2: 啊？是我媳妇儿。
1: 我的妈耶，
2: 你别这么客气。
1: 哎，谁跟你客气了？
2: 你这叫什么称呼啊？
1: 我是说您太太长得那叫年轻漂亮。
2: 那倒是，
1: 不是我捧她
2: 啊，
1: 今年最多才50岁。
2: 你说的是关凌吧？啊，
1: 这是什么话呀？
2: 哎呀，他妈才49。
1: 啊，那明白了，娘儿俩是同龄人。
2: 谁同龄人？哎呦，
1: 我这嘴不太会说话了啊，您别介意。嗯，我什么意思呢？
2: 啊，
1: 您二位一个郎才一个女貌。
2: 哎，这倒是。
1: 来来来，太太太太，您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哎，您先找一座，您坐好了，坐踏实了，咱准备开始拍啊。这回为你们这个婚纱摄影 啊，我们一共准备了4套服装。
2: 还不少，都有什么呀？
1: 有中式的，有泰式的，有欧式的，还有复古式的。
2: 我一样一样问你吧。
1: 您随便问。
2: 这个中式的穿什么呀？
1: 中式特别漂亮
2: 啊，
1: 新娘穿红色旗袍，新郎穿绿色大褂。
2: 红配绿
1: 多好看呀。
2: 好看什么呀？
1: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啊。
2: 说什么呀？
1: 红配绿赛，真神气呀。
2: 就这神气不了。
1: 您穿着特别的神
2: 气。不行，换别的。
1: 这不成。
2: 这不行。
1: 那给您换泰式。
2: 泰式穿什么？
1: 泰式更漂亮了
2: 啊，
1: 新娘穿红色大褂，新郎穿绿色旗袍。
2: 还是这俩色。
1: 来了这个。
2: 我怕他来不了这个。
1: 这也不成。
2: 你换换吧。
1: 接着换。
2: 嗯，
1: 那就得说是欧式了。
2: 欧式穿什么？
1: 欧式更漂亮了
2: 啊，
1: 新娘穿红色婚纱，新郎穿绿色西服。
2: 你瞧吧，他就这俩色。嗯，
1: 您不明白呀
2: 啊，
1: 这个绿色是今年西欧的流行色，您感受感受。
2: 我不用感受了。
1: 那怎么着？
2: 你再换换吧，这不行。
1: 接着换呀。
2: 嗯，
1: 那就得说是我们婚纱摄影的终极复古式了。
2: 这还红配绿啊？
1: 没有红也没有绿
2: 啊。这好，
1: 不穿衣裳
2: 望着呀。
1: 哪能让您光着拍呀？啊，给您太太来上一身草裙，给您来一张兽皮啊！你们俩人身上再沾上毛，手拉着手站在了非洲大草原，拍上一张复古照，底下再P上一行小字儿，那就特别的浪漫。
2: 写的什么呀？啊，
1: 你来自云南元谋，我来自北京周口，握住你那长满绒毛的双手，轻轻吻上一口。哦，亲爱的，是爱情让我们直立行走。
2: 你就是想让我们俩在这儿出丑。
1: 您拍的这叫复古，
2: 拍俩在人缘啊。
1: 那怎么着啊？
2: 这不，你有好的没有啊？
1: 当然有了啊！咱这么大的婚纱摄影，能没有好衣服吗？
2: 是吗？
1: 像什么凤冠霞帔啊，宫廷礼服、欧式婚纱，应有尽有。
2: 这多好啊！
1: 要这些呀，得加钱。
2: 你的合同写的是免费提供服装啊？
1: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自选的加钱。
2: 这合同上也没写加钱呀、
1: 也没写不加钱呢。
2: 这得加多少？
1: 您放心啊，加的不多。
2: 加多少？
1: 就1000块。
2: 1000？那我这3000就变4000了。
1: 您这钱贵呀、
2: 就是不便宜啊。
1: 一辈子就结这一次，人生大事不能留下遗憾呀。
2: 这倒是，
1: 尤其是您的太太。我的妈呀！
2: 又来了，
1: 人家长得年轻漂亮，妩媚动人。看见了她呀，我就恨不得把我媳妇儿掐死。
2: 这碍着她什么？
1: 她太不给力了。您太太就是一朵鲜花，千万不能把她插在这照片里。
2: 想好了再说啊。
1: 我是说照片里，所以呀 听您的没用。
2: 您说我们家我做主，
1: 您说这话
2: 我做主。
1: 太危险了。
2: 有什么危险？
1: 因为他是你的配偶所以要一生牵手。
2: 是啊，
1: 你要言听计从，爱情才能天长地久。他的金口玉言你要不折不扣，他让你骂鸡你不能打狗，他让你前行你不能倒走，你敢我行我素，婚姻要出纰漏你敢喜新厌旧，他有初恋男友，你敢夜不归宿，他就携款出走，你不但丢人现眼，最后你还一无所有啊。
2: 我招你了。
1: 所以说听你的没用啊，这得听您媳妇儿的。
2: 请问什么人呢？这是
1: 妈耶。我的妈耶。
2: 别老这么客气，
1: 让您说就加1000块钱，穿上好衣服拍。您看看他点头了。
2: 行听他的。加，
1: 我告诉你啊，加这钱不白加。
2: 是吗？
1: 穿上更好的衣服，拍出的效果更好看。
2: 这倒是，
1: 我这是为了您好。
2: 这是为我好。
1: 来来来，二位再看看咱用什么的化妆饰品吧。
2: 化妆品啊？
1: 好好，当然了。
2: 那用好的呀。
1: 我手上拿的这种就不错。
2: 这是哪儿产的呀？
1: 我们影楼自主研发的。
2: 这效果怎么样？
1: 效果得因人而异。
2: 是吗？
1: 有人用完说非常好啊，有人用完说脸上掉黑皮。
2: 那谁还敢用啊？
1: 您感受一下。
2: 不感受。
1: 那怎么着啊？
2: 你换好的。
1: 要好的。
2: 质量好的。
1: 质量好的得加钱。
2: 你这合同写的是免费化妆。
1: 我们是推荐的免费，您自选的加钱。
2: 这又得加多少啊？
1: 加的不多才加1000块。
2: 这么多？
1: 1000还叫多呀？
2: 太贵了。这个
1: 现在人家明星用张臀膜还得3000-5000呢，您媳妇化张脸1000还嫌贵呀？太太，那我明白了，您老公意思是您的这个还不如明星这个呢。
2: 没有这么比的啊。
1: 就1000块钱您加。嗨，听你的也没用。
2: 怎么呢？
1: 还得听您太太的。
2: 哎呀，你
1: 妈耶。我的妈耶。您说就1000块钱画的美美。您看他又点头了。
2: 他那是点头吗？啊，他那摇头呢。
1: 你横着看不就点头了吗？
2: 看人有横着看的吗？
1: 哎呀，加这钱呀是为了五官显得更加立体。
2: 你说的这倒是，
1: 更加精致。
2: 行，
1: 我这可是为了您好啊。来来来，二位啊，咱们再看看选择不选择什么样的饰品。
2: 饰品有什么呀？
1: 比方说假睫毛。
2: 这个加钱吗？
1: 加的不多。
2: 加多少啊？
1: 才50块钱。
2: 一共50？
1: 一根50。
2: 不是，那得加多少啊？
1: 200根起。
2: 我的妈，这 一万多块，这叫
1: 这用不用啊？
2: 不用。
1: 夹头发用吗？
2: 不用。
1: 夹指甲用吗？
2: 不用。
1: 夹尾巴用吗？
2: 什么？
1: 夹尾巴？
2: 拍照有用尾巴的吗？
1: 拍奇幻风格呀！啊，现在年轻人特别的喜欢。您跟您的爱人一人一条夹尾巴，你们能拍真假孙悟空？
2: 那得多少钱呢？
1: 我这是为了您好。
2: 你这都是为了钱好？哎，
1: 这什么话？
2: 哼，我也看明白了。你这样得了，你把那哪个免费哪个加钱你一块都说了得了。
1: 你听着啊，选照片20张以下免费，20张以上加钱，不要底板免费，要底板加钱，黑白的免费，彩色的加钱，荒郊野外免费，绿地公园加钱，照陆地免费，照水下加钱，照下半身免费，照上半身加钱，照全身免费，照半身加钱，后脑勺免费，带鼻子加钱，咧嘴哭免费，张嘴乐加钱，闭着眼免费，睁着眼加钱，跟我照免费，跟你照啊加钱，
2: 我不照。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请到达的旅客根据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这里让黄牌。
2: 哎，小心！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星期一。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2: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麻烦不麻烦？
13: 七夕节最麻烦了，宝贝儿。
12: 哪儿麻烦？
13: 七夕，朋友们，又得准备礼物吧，又得满意吧，得有惊喜吧，意想不到，这太麻烦了。
12: 明白了，是麻烦点在这儿呢。
13: 对呀，
12: 哎，但是这个对于我来说啊，我擅长。
13: 你怎么擅长啊？
12: 哎，七夕呀，你比如说啊，你要是七夕那天，你再准备礼物就没有了，
13: 就麻烦。
12: 你可以提前准备。
13: 啊，那我得。得提多少钱准备这礼物？
12: 哪个提前呀、啊？
13: 我抠，我特别
12: 抠。你取钱去了？
13: 这都
12: 提早，
13: 提早，
12: 提前预备。
13: 早一些准备，
12: 对对，
13: 早一些想。
12: 你比如说吧，明年的七夕，你从现在开始你就准备，它就不麻烦了。
13: 这么早就开始准备啊？
12: 为了节省吗？为了避免麻烦吗？
13: 避免麻烦，
12: 提前准备，
13: 提前准备、啊。
12: 琢磨琢磨，
13: 琢磨琢磨。
12: 明年七夕，你打算送点什么？
13: 干嘛？我送你，你送我呀？
12: 不是咱俩
13: 什么明年七夕咱们送点什么东西？你这钻木取火呢是吗？你
12: 又
13: 在着了的。
12: 没说咱俩、咱俩互相送的像话吗？
13: 什么呀？
12: 单身女孩。
13: 你要送我一单身女孩？
12: 我疯了！
13: 你就是我的师娘啊！
12: 谁呀？
13: 师娘，
12: 谁呀？你先，
13: 幸福就在今天。
12: 哎，你先别激动啊！听错了，
13: 怎么着？
12: 是你送给人家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3: 送单身女孩？送我呀？你把我智智诚诚送给一个单身女孩，你们两个
12: 哦，那比如说啊，你送那大姐，
13: 送我呀？
12: 送那妹妹，
13: 送我呀？
12: 送这大哥，
13: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12: 你老
13: 闹哥干嘛？
12: 你老闹礼物
13: 啊，
12: 礼物送你什么？礼物
13: 物品，送物品，
12: 知道吗？
13: 不知道，
12: 不知道啊，
13: 不知道。
12: 我给你出主意
13: 啊，
12: 你先说说你的预算是多少？
13: 预算，预算，这样啊，
12: 啊，
13: 痛痛快快的，高高兴兴的，30块钱。
12: 那我有一个问题
13: 啊，
12: 你是打算让谁高高兴兴的？
13: 都高高兴兴的，
12: 都高高兴兴，
13: 图大家一个痛快。
12: 别说，我还真有一主意、你把30块钱啊，你花了
13: 啊，
12: 你给这个女孩啊买2碗炸酱面。
13: 买2碗炸酱面干嘛？哪个女孩吃了2碗炸酱面呢？女孩买1碗就够了，不能买2碗炸酱面。
12: 这你不明白，1碗炸酱面呀、拍你脸上它不解气，啪啪。2碗他得解气，
13: 你都拍脸上，这还怎么吃？你这不糟蹋粮食吗？太浪费了！您这面都往下流汤了，这还怎么吃？我这都得喝的喝。
12: 你倒不浪费粮食，行，
13: 你来个2龙吐须，
12: 可以了，你正常一点好不好？废话，30块钱，2碗
13: 拍我脸上啊！
12: 让他解解气也是好的。
13: 不行不行，你不能浪费粮食。
12: 那这么着吧，正额的送点礼物。
13: 对对对，送什么？
12: 你把30啊，你都花了
13: 啊，
12: 你送个首饰。
13: 送个首饰。
12: 啊，
13: 耶！
12: 不是那个。
13: 朱咪。
12: 停，
13: 爱你什么？
12: 你是不是有点过于幼稚了？
13: 我幼稚，你幼稚。
12: 戴的那首饰，
13: 30块钱也不能送戴的首饰啊。
12: 能送啊？
13: 怎么送啊？
12: 能把30都花了呀？
13: 啊！
12: 你给那女孩啊买一个假的铜项链。 你送给他。
13: 我们也太惨了吧，我们送一个铜项链就已经很山寨了，我还送一假的铜项链。
12: 你没办法，那你这预算跟这摆着，那就30块钱啊。
13: 但是那么就给这么多钱，那我没办法，就30块钱。
12: 算，你也别送，你也别送礼了啊，你送真诚好不好？
13: 送真诚。
12: 到七夕那天啊，你约人家单身女孩啊，你们俩第一次见面，你送人一个温暖的拥抱好不好？
13: 我是个流氓是不是？我第一次见人姑娘上去我就抱人家去，这不合适吧？
12: 不太合适啊。
13: 对呀，
12: 那就没有办法了，只能等到七夕那天你自己送你自己一个温暖的拥抱。
13: 我有病吧？我疯了我？
12: 怎么？
13: 我七夕大七夕的我自己我抱自己，七夕节的满大街都是情侣，看哎那边有一对情侣跟那拥抱呢，然后我不行，我得过去跟人一块抱去，我走过去。
12: 你先回去，你先回去，你这么走过去、啊？
13: 对，就看
12: 你正常一点。
13: 一对情侣那拥抱，都走过去。
12: 你正常点。
13: 哪正拥抱呢？我走边上去，我自己抱自己。
12: 更不正常了，这个。行，别太投入了吧你。就这模样的，你还给鼓掌呢？你看着，你看这得，哎呦，跟个二傻子似的，我都没法。
13: 跟二傻子似的。我什么叫我跟二傻子似的？你让我自己抱自己的吗？
12: 事儿太大了，李丁是个二傻子。
13: 我听见了，
12: 这你道歉还不行吗？不应该当众骂你是大傻子，
13: 不是二傻子吗？
12: 你这个、
13: 都这会儿功夫，我又升级了，我又
12: 一个行为、
13: 我又改大傻子了，
12: 行为太傻了。
13: 行为怎么傻了？
12: 冲你这个行为啊，就表达你对这个七夕你一点都不了解。
13: 你了解？
12: 我太了解了。
13: 你怎么了解？
12: 七夕首先啊，古代的传统节日有很多的民风。民俗，还有最关键的
13: 什么呀？
12: 有很多跟七夕有关的民间传说故事。
13: 故事我也知道啊，
12: 你也熟悉吗？
13: 我当然熟悉了。
12: 那说一个大伙儿都耳熟能详的，
13: 说说，
12: 就是那个织女和那个牛男的故事。这故事
13: 谁的故事？谁的故事？
12: 是织女和牛男的故事，你不知道？
13: 织女的故事我知道，
12: 啊，
13: 牛男我也知道，
12: 啊，
13: 但是织女和牛男不是一个故事里的。
12: 怎么不是一个故事里的呢？织女在家里头炖着牛腩等牛郎回家。
13: 你把牛给宰了是吧？别等牛郎了，牛郎都失业了，牛郎自己上地里边拉篱笆去了都。
12: 你别急呀、啊、
4: 哎呦呵，
12: 哎又开始模仿。你先回来、哎、你先回、哎、你猜
4: 我
12: 讲
4: 我倒霉媳妇把牛给宰了我。
12: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去？
4: 哎，妹妹你坐船头，
12: 这不是拉篱笆的时候唱的。
4: 哎呦，我看起来真好笑。
12: 对。
4: 哎，我还得吃牛腩，我都那么
12: 你过来，你先别表演啊！你唱的也不对，
13: 啊、
12: 你演的也不对。
13: 怎么不对？

0: 那你
1: 对
0: 啊，那我不对，你说哪是对的？
1: 织女不是织女和牛男，
0: 嗯，
1: 织女和牛郎。
0: 对，这故事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牛郎织女天河配嘛。
0: 行，既然你知道的话，就好办了。
1: 怎么着？
0: 咱们俩合作，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表演出来，谁演得好，就代表谁对七夕知识了解。
1: 我肯定演得好啊，
0: 没问题啊，
1: 我了解呀。
0: 那咱们就挑中间一个小的桥段。
1: 什么桥段？
0: 就是牛郎和织女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候的场景。
1: 哦，刚刚开始相会。
0: 对对对，
1: 好啊，
0: 第一次见面
1: 啊，
0: 这个场景里头一共有仨角色，
1: 嗯，
0: 你演一个，我演俩。
1: 哎呦，我嫌你，
0: 我能一人分饰两角，
1: 嫌你行行，
0: 好不好？
1: 你演俩，
0: 你演这个织女，
1: 我演织女，
0: 我演这个唐三藏和天蓬元帅。
1: 你们取经也不路过我们家吧？
0: 啊，
1: 你还不如演牛男呢，
0: 就串了。
1: 我给你炖了，好不好？什么叫唐三藏都出来了？
0: 那我演谁？
1: 牛郎。
0: 行，我演牛魔王。
1: 牛郎。你非得演《西游记》是不是？
0: 牛郎，
1: 牛郎，
0: 还有一个老牛。
1: 哎，对，
0: 我一人演俩，
1: 演这两个角色，
0: 好不好？
1: 行，我演织女。
0: 哎，在这个演之前呢，跟大伙儿交代一下，这块的剧情是什么？
1: 什么呀？
0: 就是织女啊，是天上的仙女，
1: 仙女。
0: 牛郎呢，他们家村外头有这么一片湖。一片湖，
1: 一片湖干嘛
0: 啊？
1: 一般我们要说湖都是一面湖，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行，
0: 差不多，
1: 什么？
0: 像一片湖，
1: 一片湖，
0: 一面一大面湖，
1: 对，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哎，这湖啊，风景秀丽。
1: 哦，
0: 传说这片湖是仙女下蛋的地方，天上的仙女。
1: 仙女怎么那么闲得慌呢？什么叫仙女下蛋的地方？
0: 怎么了？
1: 仙女看，哎，那是一片湖，朋友们，咱们下蛋去吧，本儿下一个蛋，然后走了，是不是？留个孽种在这儿是吗？
0: 那叫什么？
1: 下蛋不行啊！
0: 你说
1: 下凡，
0: 仙女下凡，
1: 下凡。
0: 这仙女下凡啊，她就喜欢在这个湖里啊洗澡。
1: 哦，
0: 然后咱们就演呢，这个牛郎和老牛去偷看仙女洗澡。
1: 怎么老牛也偷看我洗澡呢？怎么全都偷看我洗澡啊？
0: 对呀，人家故事就这么说的。这个老牛啊，是一个神牛，能说人话，通人性。他先到这个湖里看见仙女洗澡之后，回去去村里头给牛郎通风报信。
1: 哦，他先看见的，
0: 明白了吧？
1: 告诉牛郎，
0: 哎，咱就演这个，
1: 就演这个桥。
0: 你演这个织女，
1: 我来织女。
0: 仙女下凡洗澡，
1: 没问题。
0: 先从这儿演，
1: 我先试一下。
0: 你演的时候，你注意啊，这个故事里说的，天上下凡的仙女不是一人来的，
1: 那是
0: 一共七个仙女一起下凡到这个湖里头洗澡。所以你演的时候呢，你得把这个七个仙女一起洗澡的宏大场景表演出来。
1: 我演一个行吗？
0: 不行，咱得遵从故事源。
1: 遵从故事源，你我也不能演七个呀，我还得演七个仙女的宏大场景。
0: 对，
1: 我演七千个仙女洗澡，那是宏大的场景。我演七个仙女，我怎么扑腾也不能兴风作浪吧？
0: 这个你不明白，这是为了考验你的演技。
1: 啊、
0: 你要是演的逼真，
1: 啊、
0: 演的真实，
1: 啊、
0: 大伙肯定给你热烈鼓掌。
1: 我试试，
0: 你试一试，考你演技。
1: 七个仙女，
0: 我来这牛。
1: 七个仙女。哇，姐姐快看，那有一片湖是吗？妹妹在哪儿呢？就在那儿，姐你看着，我看看，哇，好大一片湖！三姐，我要先下去，不行，七妹，我先去啊！扑通，哇，水好凉啊！快来呀，快来呀，剩下六，快来呀，我来了啊！扑通，扑通，扑通！哇，
0: 村民们，
1: 小妖，
0: 快跑吧！湖里有傻子洗澡呢。
1: 傻子了？什么叫傻子洗澡啊？
0: 太乱了。我都演晕了，你知道吗？
1: 你让我演七个仙女，我不得给你摘开了演吗？
0: 这算了算了，这赖我了。
1: 下面还得有个对话。
0: 赖我，你别演七个了，你就演一个吧。
1: 就是我
0: 不
1: 说演一个吗？
0: 一个
1: 多累呀、啊！
0: 来，
1: 哇，水可真够凉的啊，姐姐，赶紧一会儿收水费的就来。
0: 先别演那儿，停，离点，你先别演。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我就问你，你见哪姑娘像你那么洗澡？
1: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你见过姑娘洗澡？你告诉我姑娘怎么洗澡？
0: 哎，就这么演吧，
1: 你看看吧，
0: 就这么演吧。
1: 对不对？你见过也得说没见过，对不对？
0: 来吧，来。
1: 但是我哪知道姑娘怎么洗澡？哎呦，抓紧时间洗，这两天天上停水，我也半个月没洗了，姐姐。来，您帮我搓搓背。那我先帮您搓，没事，别不好意思，咱都老姐们儿是不是？老搓完了，你看够没有啊你？ 我们这姐俩我们都快洗全套了，我们都差挖鸡眼了。
0: 不是我，
1: 怎么还饿呢你？
0: 那我干嘛呀？
1: 赶紧告诉牛郎去啊！
0: 哦，对对对对，
1: 我报信儿去啊！
0: 报信儿。
1: 对呀，你别牛跟这傻乐什么呀？
0: 牛郎，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有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没纸了。
1: 什么消息啊？这是？
0: 不是这消息。
1: 厕所没纸，你找牛郎干嘛呀？
0: 什么消息啊？
1: 仙女洗澡的消息。对对对，
0: 牛郎，
1: 牛郎，
0: 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1: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仙女洗澡。
1: 我。我这仙女也太惨了吧！我好不容易下回翻，我跟村口厕所洗澡是吗？
0: 你说的仙女，
1: 我怎么这么不挑地方呢？
0: 那是什么？
1: 湖里边，湖里。
0: 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消息，
1: 消息了，
0: 村口厕所有一狐狸在洗澡。这狐狸，告诉你，
1: 别告诉谁，你告诉。咱们演的这牛郎织女天河配，不是演的聊斋。
0: 你说的
1: 出狐狸了吗？
0: 狐狸，
1: 狐狸不是狐狸，狐狸，你看那一片湖水，狐狸，风吹水面层层的那个狐狸，知道吗？
0: 你也别着急，
1: 狐狸
0: 里边
1: 一片湖水，哇，这个好美啊！那湖不是不是那个不是 Fox，
0: 又整
1: 那个。
0: 你冷静一下
1: 啊！
0: 我也冷静一下，我给你解释一下。
1: 主要是我得冷静。
0: 为什么？
1: 哎呀，不生气，不生气。
0: 对，这回给他生气了。没有没有，为了让你不生气，这样吧，
1: 你说
0: 我别一人演俩了，
1: 怎么着？
0: 我太乱，我来一个就行了。
1: 本来就是演不了俩，你就别演俩，
0: 这样
1: 我来俩，
0: 不生气了，行吧？
1: 对对，我演老牛，行吧？
0: 我就光演这牛郎就行了。
1: 你看看我怎么演老牛？
0: 好好好，
1: 牛都不会演，笨。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口厕所没纸了。
0: 你这是报复是吗？
2: 赶快写月子二吧。
0: 别别别别，东北小品少看，
1: 怎么着？
0: 赶紧说正词儿
1: 啊！许你胡演，不许我胡演。
0: 那你来正经的呀、
1: 啊！正经，牛郎、
0: 啊，
1: 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口那湖里有仙女洗澡
0: 哦，
1: 而且是七个仙女，你偷一个仙女的一件衣服，那个仙女以后就是你的妻子。
0: 那我要偷七件。
1: 闭嘴！你够有野心的，你还偷七个呢？
0: 那我怎么
1: 你养得起吗你？
0: 那我怎么办？
1: 就偷一个呀，就是、啊、哥哥，谢老牛，赶紧走就完了。
0: 谢老牛，
1: 哎，别，
0: 我走了。
1: 哎，这边这边怎么谢幕了？怎么这边呢？
0: 哎，仙女去哪儿了？
1: 哎呀，
3: 哎呀，女菩萨，让老牛也洗洗吧。
1: 等等等等等等，我等半天等于猪八戒，你看见了吗？女菩萨，让我老牛也洗洗吧。
0: 不是你不明白，我这是激动的。
1: 你激动，你这是牛郎，你是流氓啊！你是，哪有这样的牛郎的吗？
0: 那我植入主题，
1: 植入主题，赶紧
2: 搭讪。
0: 仙女儿你好，
2: 你好，
0: 我现在要偷走你的一件衣服，然后你跟我咱们回家结婚。
1: 你是个活土匪是不是？
0: 又不行，
1: 我凭什么偷我衣服还跟你结婚？我凭什么呀？
0: 那我怎么着你能才跟我回家呢？
2: 你起码得给我个定情信物吧？
0: 哦，明白了，不就想要定情信物吗？我现在就给你。
2: 好。
0: 我给你
2: 什么？
0: 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1: 你别说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金。

0: 工厂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我肚子疼，
7: 喝点热水吧。
6: 我脚疼，
7: 喝点热水吧。
6: 宋伟杰，咱们分手吧。
7: 哎呀，不要分手，不要分手啊！没有你，我的心都要裂开了。
6: 那你喝点热水吧。
7: 好。
6: 宋伟杰 out， 你就别演了。
7: 哦。
6: 还无实物表演。
7: 我入戏了，我入戏。
6: 这个时候不需要入戏了。
7: 啊！
6: 哎，我跟你说，要是喝热水管用，要你男朋友干嘛呀？
7: 那我应该怎么办呀？
6: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
7: 给出什么答案？
6: 上面写了，当你女朋友发烧的时候，你应该这么说。
7: 怎么办？
6: 哟，宝贝儿，发烧了，别扛着了，咱们去医院吧。这么说？
7: 这么简单？
6: 再来，再来。
7: 这去医院吗？真是。
6: 啊，发烧了。
7: 那咱去医院吧。
6: 人家不想去医院啦，害怕打针吗？
7: 不想去医院，那你喝点热水吧。
6: 你离开热水能死呀？
7: 那你早点休息。晚安。
6: 哎呦，哎，你就不会直接公主抱，把她抱起来送到医院，这才体现出你的男友力啊？
7: 嗨，你早说去医院，我不就明白了吗？
6: 还有别的呢？
7: 别的有什么呀？
6: 平常你们俩也得拿嘴交流吧？
7: 你们家拿鼻子喝水啊？废话，
6: 我说你们俩得聊天吧。
7: 对呀、啊，
6: 聊天的时候你得赞美他，
7: 是
6: 你得夸他、
7: 哦、
6: 你得顺着他。
7: 哎，我就会顺着他。
6: 哎，那我问你一问题啊、
7: 嗯、
6: 这个女生啊都是善变的
7: 哦。
6: 如果聊着聊着天、
7: 嗯、
6: 突然间跟你说，
7: 说什么？
6: 好了，晚安，我睡了。你回什么？
7: 回微信我就回，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我就上来来两把。
6: 宋伟杰 out。
7: 你等会儿，等会儿。好吗？你说的啊，睡了，睡了，我不能玩会儿游戏吗？我
6: 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了。
7: 那应该
6: 翻开脱单手册，
7: 哦，
6: 你就上面写着呢。
7: 写
6: 到女朋友说了啊，好了，我睡了，晚安。你应该说，
7: 嗯，
6: 哟，宝贝儿，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早就睡了？不开心吗？真的不开心？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这么说啊？
7: 哦，还得这么说。
6: 再来一回。
7: 得陪他。
6: 嗯。
7: 哦。
6: 好了，我睡了，晚安。
7: 你不开心吗？这样你跟我说说，我陪你好吗？我不玩游戏了。
6: 没事儿。
7: 没事儿。晚安，宝贝儿。
6: 哦。
7: 记得喝热水哟。
6: 哦。
7: 你生气了？
6: 没有。
7: 那你睡吧，晚安，宝贝儿。打开王者荣耀，嘿，这人就能玩了。
6: 哎、你就活该单身。
7: 不是，你给我的这问题我都照样回答了。
6: 我跟你这个时候不能说晚安。
7: 那说什么呀？
6: 这个时候女孩的内心戏是这样的。
7: 哪样的？
6: 居然跟我说晚安
7: 啊！
6: 我语气不对都没发现吗？
8: 没发现。
6: 我生气了都不知道吗？
8: 不知道
6: 啊。我说晚安就晚安。嗯。平时让你少吃点，没见你这么听话呀。
8: 把这想起来了。
6: 你就不知道问问我。
8: 问什么呀？
6: 早上吃的好不好？哦。中午吃的饱不饱？
8: 是。
6: 晚上吃的炒不少？炒那肉丝老不老？
8: 我的天哪！
6: 发的工资高不高？嗯。养那多肉交没交？身上肥肉掉没掉？订的快递到没到？
8: 火。
6: 哎，就这些，你问。我了吗？
8: 我问得着吗？我哪想得起来问这些呀？我，
6: 你的难道你就不张罗问问我吗？
8: 不是不是不是，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回答？
6: 好好办呀、啊，这问题
8: 怎么办呀？
6: 买个包。
8: 买。哦，掏钱呐，就直接掏钱买包。
6: 花钱你都不会花。
8: 花钱怎么不会花了？
6: 逢年过节你得送礼物吧？
8: 那都得送礼物。
6: 而且，对于女生来说，啊、对于忌日非常的敏感。
8: 纪念日，
6: 他得跟你说呀。啊，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哦，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牵手的纪念日。嗯、今天是你跟我表白100天，相爱80天，买对戒90天，买情侣装的纪念日。他说这个就意味着你要掏钱包买礼物，
8: 又得掏钱。而且这么说吧、嗯，我最不会买礼物。
6: 你翻开脱单手册呀、啊，
8: 都有的教吗？
6: 当然了。
8: 那比如说，
6: 买礼物有4点，
8: 哪4点？
6: 一、啊、少女心，
8: 不知道。
6: 二、时下流行，
8: 不清楚。
6: 三、心仪已久，
8: 不了解。
6: 四、以上都不知道，直接给钱发红包，记住数字要有爱意。
8: 这我可会了。我一般都发红包，5块2毛1，走你省事儿。
6: 宋伟杰 out。
8: 你别，怎么又出局了我？
6: 不是你，你就你那抠抠搜搜那样，还发5块2毛1？
8: 怎么了？
6: 你怎么不发13块1毛4呀、啊？
8: 我微信里哪有那么多零钱呀、啊、我？
6: 你就单着吧，你找什么对象啊？
8: 不是，
6: 不跟你说了吗？你给卡转账不都行吗？实在不行，拽20000块钱在他面前完了吗？
8: 这给钱多俗啊！
6: 那你就带着他亲自去买礼物，
8: 买礼物逛街呀？
6: 逛街
8: 呀！
6: 哦，带着逛街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有的神态、心理、动作、语言，只能归结成一个字，
8: 哪个字？
6: 买买买！
8: 哎呦，我钱包都疼得慌。
6: 而且还有一点啊，你呀、啊、要时时刻刻的看着你的女朋友，
8: 看着她，
6: 对，你得看着她。
8: 哦，那不行。
6: 怎么呢？
8: 我得看路啊，我得看路。
6: 那就会变成这样。
8: 哪样啊？
6: 你看谁呢？
8: 我看路呢。
6: 谁是路啊？
8: 谁是？
6: 是她不是？
8: 不是。
6: 就你们公司新来的小姑娘叫小路吧？
8: 谁呀、啊？
6: 我跟你说，腿到这儿我就知道。
8: 你等会儿，等会儿，别说，别的都不重要了啊。我就问问这腿到这儿的得什么样啊？圆规呀、啊？
6: 你就说是不是吧？
8: 不是，我看路不明白吗？路脚下的路，看清楚。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路，
6: 你这歌跟永志学的吧？
8: 你甭管跟谁学的路。
6: 反正你这个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啊、嗯，你一定要时刻关注他。哦，比如说啊，他看见哪件衣服了，嗯、眼神不对，一放光，
8: 是
6: 立马就得说话。
8: 说什么呀？
6: 宝贝儿，去试这衣服去。
8: 试衣服，
6: 特别符合你的气质。哦，试完衣服出来，一定要顺着他说。
8: 哦，还得顺着说，这我没问题啊。
6: 咱们再来一回，
8: 再来一回。
9: 老公，老公，你看我这衣服好看吗？
8: 好看呀。
9: 你都没看，人家那衣服都绷身上了，我都觉得我最近胖了。你说我胖了没有？
8: 哎呀，不胖不胖，就胖那么一丢丢。
6: 你说谁胖呢？
8: 我没说你。
6: 你在
0: 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24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0: 平时我跟您说，姑娘从我脸对脸走过来啊，我都捂着脸不敢看。
11: 您这是捂着吗？
10: 我这捂着脸不敢看，所以见着他们我没话说。哦，

0: 个时候
1: 你起作用了。
2: 哦，我什么作用？
1: 你替我往圆圈子说，替我褶着说，你得拖着我。
2: 我拖着你说，
1: 你这坨拖我们玩似的。
2: 没问题呀、啊，
1: 行不行？
2: 我坐都能坐死你，这么简单。
1: 哎呦呦呦，你看这块，你还坐死我？
2: 没问题，
1: 你也不怕炸？
2: 就这事儿啊？哎，东哥、啊，太简单了。
1: 行吧，
2: 我同意了。
1: 得嘞，兄弟
2: 啊，
1: 就这么着。
2: 我得问问你、嗯，就这女的是什么条件？你怎么着？你这什么？
1: 什么条件？对，反正就今天一会儿就来，来了之后
2: 一会儿就来
1: 啊。
2: 这是比赛，
1: 我不管，我不管，我不管啊！你替我想想。
3: 俺们婚介所活多，老板他妈都当了婚托了。现在这女婚托太难找，今儿嘿，我来一个，让我上这见面来。我哪来过这个大老爷们儿？你这赶紧给这打发走就得了，家里还一堆事儿呢。你这也不知道这定点来没来。
1: 紧张，
3: 打招呼。
2: 甭紧张，甭紧张。喂、哎。再

0: 哎，我说
1: 啊，
0: 哎呀，
1: 啊，
0: 您这太吓人了，您，您干嘛去啊？您这是？
1: 我这不同意。
0: 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啊？
1: 我问他什么学历了？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初中肄业。
0: 初中肄业？
1: 对，
0: 这不跟你开玩笑吗？他是这个大本毕业，知道吗？
1: 大本？
0: 哎，
1: 哪个学校的？
0: 哪个学校的你？
2: 哇
0: 啊，
2: 灯市口小学的。哎，
0: 小学校啊？大学？
2: 大学？没大学。
0: 啊，他是那个政法大学毕的。
2: 对，
1: 没毕的。
2: 不是
0: 政法大学毕的业
2: 啊，对对对，
1: 毕业了，
2: 我马上就政法了，
0: 哎，马上就是啊，
2: 不是这政法大学，
0: 政法大学毕，政法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0: 别说肄业，
2: 对不起，亲爱的，刚才我跟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实际上我是政法大学毕的，
1: 还是毕的，
2: 毕的业，
0: 毕的业，
2: 我还是说话节省，政法大学毕业。
1: 啊，高材生啊！
2: 啊，不高才一米六。
1: 我觉得你很可爱，
2: 亲爱的，快结婚吧。
1: 那个我，
2: 你怎么了？
1: 我还想问问你，
2: 还有问题吗？
1: 就如果说咱俩结婚的话，
2: 啊，
1: 我们有房子吗？
2: 这你可问着了。
1: 嗯，
2: 还真有房子。
1: 你有房？
2: 我有房。
1: 哎，你还有房？
2: 有房子，
1: 啊，
2: 你
1: 很
2: 保证你满意
1: 啊？多大呀？
2: 6平米。嘿，咱俩人啊。
1: 先等会儿
2: 啊。
1: 多大的房子？
2: 6平米。
1: 六平米，
2: 成了，
1: 拜拜吧。
2: 哎，怎么又？别
1: 你别碰我啊！
2: 我
1: 踩死你了！
2: 又拜拜了，
0: 干嘛呀？这是？
2: 他问我有没有房子
0: 啊？
2: 我说有房子。
0: 哎呦，哥哥，你可有一样了。
2: 是哪能给你丢人呢？
0: 那不结吗？那多大呢？
2: 他问多大，我说6平米。
0: 六平米，哥哥您往这看看，他躺得开吗？
2: 你也糊涂啊！鞋墨签戳那儿不得了吗？
0: 我好哪儿啊？你这人，我跟你说，
2: 那你再替我说说吧。
0: 你都6平米，我怎么说呀？这
2: 你拖着我说呀？
0: 我还拖你，我都快掉里头了。
2: 你想想，你有辙，你有辙，你去去去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你去，还推不动你。
0: 哎
1: 哎
0: 哎，大王，
1: 改大王了又，啊？
0: 您这太像大王了。我就过来替我哥哥问问。
1: 你还问什么呀？
0: 不是，您怎么又要走啊？
1: 我不同意。
0: 你凭什么不同意？
1: 我问他有房没房，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有房，
0: 这不结了吗？
1: 我问他多大，
0: 他怎么说的？
1: 6平米小平房。
0: 哎，
1: 6平米啊，
0: 就这事儿啊？
1: 这
0: 6平米，你听着，把话说完的呀。6平米不是给你住的，
1: 6平米都不让我住啊！我睡哪儿去？大街上？
0: 哎呦，别介，影响市容，您这个。
1: 不是，那你不6平米不让我进还？
0: 6平米那是我们那别墅的门房，6平米。哎，那不是给人住，您得住屋里的，好几千平，你了不得，好几层的，哎呦，太大了。6平米那儿给保安住的，看样儿的，懂吗？古时候打更的，你懂吗？
1: 啊，
0: 有钱，
1: 别墅，
0: 你都有别墅了？
2: 对对对对对对，我再解释解释，
0: 记住了，啊，
2: 放心放心，
0: 别墅6平米给保安住
2: 啊？对对对，这我给你解释啊，6平米平房啊是给保安住的，哦，我呢住树上
0: 啊，猴啊是吗？树上？
2: 你说的
0: 别墅？
2: 对对，别墅，我有别墅，啊，我有别墅
1: 啊。
2: 行了，结婚吧，亲爱的。
1: 啊，这你别着急
2: 啊，还不着急？
1: 他都有别墅的啊，
2: 真了，
1: 就啊
2: 啊。
1: 你真优秀，
2: 谢谢你夸奖。
1: 那个，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2: 还有什么问题？
1: 我最后一个问题，你有孩子吗？
2: 没有，没结婚哪来孩子？
1: 没孩子，
2: 成了，
1: 拜拜吧。
2: 别，
1: 我这怎么等着？别走了，
0: 你躲，
1: 我不能在这待。
2: 你回来。
1: 你干嘛？
0: 我实在听不过去。
1: 你有什么听不过去的？
0: 干嘛呀？
1: 干嘛？
0: 您这几个问题我们都答上来了。
1: 我答上什么？答上来了。
0: 你说呢？答。
1: 我问他哪个学？我问他什么学历？
0: 那不说了吗？政法大学毕业。
1: 啊，是我问他哪学校毕业的？
0: 不政法大学吗？
1: 啊，这是我是我问他，我是问他什么工作呀？这是
0: 说相声不是玩吗？
1: 哎呀，你
0: 神医！
1: 你别跟我问他有房没房。我
0: 6平米保安住啊。
1: 我不管，我问他有孩子没孩子。
0: 你糊涂，他没结婚能有孩子吗？
1: 没孩子不行。
2: 怎么不行？
0: 因为他岁数大，怀不上。人家神医呀，
1: 神医神仙也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1: 生不了，
2: 男的。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

0: 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24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好家伙，哎呦，在这儿呢啊，紧赶慢赶呐，可站上这地儿了，搞对象的黄金地带呀，有这地方搞对象8成就算成了，今儿我站着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8: 儿子
7: 太好了，
8: 你赶紧捯饬捯饬，
7: 太好了，
8: 我到相亲公园了，哎呀哈、今天必须得给你找个好媳妇儿，哎呀哈，啊，我就站在有利的地点了，哎、已经，没。有情况，你赶紧的啊！
7: 反正他都烂了，啊，这儿有人了？
8: 没有，我先来的呀。刚才也没看见你呢，我坐半天了。你走吧。
7: 不是怎么说话呢？怎么我走啊？
8: 你后来的呀？你不走谁走啊？我走啊。
7: 我4点钟就从家出来，就为这地儿。你起来，起来，这别的地方去啊！
8: 你讲不讲理呀、啊？我先来的，你这怎么这么讲理、啊？
7: 谁不讲？你让大伙儿说谁不讲理呀、啊？
8: 你呀、啊，你不
7: 讲理、啊？不是大妹子、做人可不能这么做啊！占便宜也不能这么占。你3点半起来，我没意见，是吧？你在这儿的，我4点钟啊，几位是不是我先来的？你看人都说了。你上别的地方去，这地儿我占了，
8: 我哪都不带去的，你放心吧。要不这样吧，咱们在这画个38线，谁超了这条线谁就是38，好不好？
7: 你说什么？
8: 38
7: 也轮不着你。
8: 你骂谁呢？哎，你骂谁38呢？哎呀哎呀哎呀，想
7: 干嘛呀？
8: 想给我打是不是啊？啊，哎，
7: 拿我冲跟我打是吧？我还告诉你，我拿着，哎呀，我扔，哎呀，我扔你！
8: 哎，你这老太太呀、
7: 啊，
8: 你这老太太，我怕你吗？啊，这就是我 的地儿，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嘎达待着。
7: 往哪儿躺啊？哎，往哪儿躺啊你？啊，往哪儿躺、啊？
8: 跟你说，
7: 我告诉你，
8: 我有心脏病啊！
7: 别怕，你有心脏病啊！我还告诉你，你要少跟我动手。哎哈，你还趴下了你？啊，你还趴下了？我扔我菜，这都是他干的，
8: 都他扔的，
7: 都是他。
8: 我先来的吧，他就跟我抢地方。
9: 得了吧。啊！我在后面半天了，你们这来龙去脉我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就别吵架，啊！你们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呀？不都是给孩子相亲吗？
8: 你也别往心里去，刚才我那样着急。
7: 不是我们的闺女，我们的闺女可是白领啊，
8: 白领啊，
7: 再有一段时间就金领了。
8: 哎呦，那工作服都金领的呀。
7: 什么工作服啊，大妹子，你怎么不懂这个？这不是说换那个工作服金领、啊、他那工资就到了金领了，
8: 那个级别呀、啊。
7: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哎，
8: 我儿子也不差，那我儿子东城、西城、海淀、朝阳，那每个大街小巷都有我儿子企业。那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哎哎，你走一走，你看一看。哎，
7: 你不是你们家有房吗？
8: 有啊啊！俺们的房，我在里头旋转跳跃都可不行。你不是吹啊？
7: 那么大呀！啊，
8: 有房有车。哎呦，
7: 你还东城西城海淀朝阳怎么着？还都有他的什么
8: 企业？
7: 都有企业。哎呦，你们要不然让他们见见啊？
8: 你把电话把他找来呗。
7: 哎，对对对对，
8: 我也给他打电话。
7: 我打电话
8: 啊！你先打电话。
7: 我打。喂。啊，对，你妈，找你妈来。你妈在这个公园呢。嗯，就咱们家边上那公园，还哪儿啊？啊，什么什么？待会儿啊，现在就来。你妈有事儿。什么？你妈碰瓷儿的了。嗯，讹我了，你赶紧来救你妈来，快点！
8: 来了，来了，给我打。
7: 这说是把那个公司的事儿安排一下就来，
8: 我给我儿打。
7: 来来，
8: 面我儿可面了一天，
7: 是吧？看你就看出来了。
8: 嗯，他妈你，哎，儿子，你干啥了？你怎么那么磨叽呢？快来呀！我给你相了个好的，你快过来吧啊！你现在不过来，我今天晚上就不回家了，我就在外流浪。啊，快点啊啊！过来了，公司忙，太忙了，俺们那毕竟是老板。
10: 儿子，今天放学先别回家啊，到公园来，然后到奶奶这跟奶奶一起回啊，把奶奈接上好吧？哎，干嘛呢你这？
11: 对不起，叔叔，对不起。
10: 谁是你叔叔啊？
11: 哦，对不起，大爷，对不起。
10: 谁？不是你长眼没有？谁是你大？我这太奇葩了吧！
11: 我有事，我有着急事，我不跟你聊了。
10: 你着急，我也不是你大爷呀。
11: 妈，怎么的了？你叫我啊？啊？
7: 什么？
11: 这老太太碰瓷儿啊？啊？呸！怎么的，老太太？
8: 不是，不是，哎呀妈呀！
7: 闺女，
8: 哎呀，不是啊，
7: 没有，没有，没有，妈好着呢，妈好着呢，你看妈这好着呢。
11: 啊、你在这跟我捣什么乱呢，老太太娘？
7: 我捣什么乱呢？多大了今年呢？
11: 33，
7: 三十三了，你不得赶紧搞对象啊？妈给你找一好的。
11: 又是这点事儿，又是这点事儿。妈，我这时间真的是挺紧的，你天天因为这点事儿骗我来骗我去的，有意思吗？我走了。
7: 这边不行，滚！你妈大早上起4点钟就过来排队了，好容易占那个地儿，容易吗？我告诉你啊，去相亲去，啊？
11: 听妈的，来来，相谁？看看他呀，来看一眼。
7: 你看他干嘛？哎呦，
11: 看
7: 你看，
11: 我看来。喂，妈，怎么的？你别来对付我爸那一套，行不行？
8: 大妹子啊，
7: 你不是你爸，你别你相亲不相亲？
11: 我行，我跟你讲，他拿这一招吓我爸一辈子了。来，起来吧，来
7: 聊你了吗？
11: 来吧，看谁？来看，来看
10: 妈。妈，哎
8: 呀，你行这大礼干啥呀？
10: 我来了，
8: 你们大人子，快住大人子，不睡。哎，
7: 呦，真好，这孩子，
8: 金领呢，金领，金边的。
10: 想介绍他呀？啊，拉倒吧，妈，什么金领，还钻石领呢？刚才你看这劈的大了，这还啊？
11: 妈，看这个，嗯，来看吧，来，贵姓啊？叫啥名？
8: 你跟人说话去，嗯，你跟人说话。
10: 我干什么说话、啊？
8: 你跟人家缓和这尴尬的气氛。我
10: 啊，那个喝水啊？
11: 不喝，不渴，我啊一点都不渴。
10: 不渴，我渴。